0: 涉及少量占地，部分村民存在顾虑，理解不足。经过此次强降雨实战检验，群众真切感受到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认可度、支持度大幅提升。阿荣旗亚东镇山里屯村党支部书记王连顺。
1: 通过镇里和村里和百姓沟通协调，把这两套渠修得挺圆满。修完这个高标这个两道渠之后，咱们确实老百姓受益了。
0: 山里屯村沟渠护气改造是阿荣旗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阿荣旗2025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进度达80.74%，项目涵盖田块平整、灌排沟渠硬化、田间道路升级、农田防护、地力提升等多项工程，预计2026年11月全面竣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破解耕地碎片化、基础设施薄弱、排涝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持续赋能。阿荣旗农牧局副局长高庆宝。
2: 近年来，我旗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全域建设，通过微星沟回田、边坡砌护等综合治理举措，给全区农牧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农田配套设施，以良田体制推动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夯实全区粮食安全根基。
3: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4: 近日，呼伦贝尔市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满洲里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党群工作部部长、机关总支第二支部书记柳然榜上有名，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脱下军装投身基层党务工作以来，他把在部队淬炼出的忠诚、严谨与担当融入日常，伏案整理台账，讲台讲授党课，入户慰问党员，在一桩桩细碎实务中把基层党建工作做出温度，干出实效。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5: 在合作区机关会议室里，一堂生动鲜活的主题党课正在开展。台上的柳然没有照搬条文念文件，而是结合园区企业发展、基层治理实际，穿插红色教育故事，一线攻坚案例娓娓道来。台下党员听得投入，讨论热烈。刚接手党务工作时，他发现以往组织生活形式单一，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便主动打破固化工作思维，将理论学习、实地研学、业务实践有机结合，不断丰富主题党的载体，针对辖区事业单位、国企、两新企业党员群体差异，他逐一对接各基层党组织，量身定制党建活动思路，让组织生活真正走进党员心里。2022年合作区机构改革，人员分流让党务工作出现断层，各类财政杂乱滞后，紧要关头，他主动扛起党群工作部全部重担，延续部队雷厉风行、精益求精的作风，逐项梳理党员信息，规范党费收缴，理顺组织关系转接流程，建立完善完整的党建工作责任体系，补全标准化建设党板。合作区综合办公室科员张嘉欣。
6: 工作中他总能够吃透上级精神，把比较复杂的任务转化成比较清晰的行动路线，带领我们啃下了不少的硬骨头。更难得的是他特别的注重培养年轻人，他经常说鸭蛋子也要指路子，手把手的教我们各种工作方法，他会很清晰的告诉我们，我们这件事情为什么干，怎么能干好。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党务工作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而是有温度的引领，我们都以他为榜样。
5: 工作之余，柳然的身影还时常出现在老党员、困难群众家中，他坚持党建引领、为民服务，常态化带队开展政策宣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志愿服务，坐下来倾听群众诉求，竭尽所能协调解决各类急难愁盼。对待辖区老党员，他时常上门走访慰问，虚心听取意见建议，充分发挥老同志经验优势，面对年轻党员耐心引导、鼓励担当，凝聚起老中青党员同心共建的强大合力。呼伦贝尔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柳然。
7: 我是一名转业军人，在部队的时候呢，部队就教导我听党指挥，勇于奉献，忠诚担当。 来到地方以后从事党务工作，一开始我心里也是忐忑的，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我发现其实党务工作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更多的需要的是持之以恒地做好党务工作的每一件小事。在每一个日常工作中，我坚持用部队的作风带入到每一个环节，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完成好每一项工作，才逐渐成长为今天可以说是算是一个合格的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呢不是终点，其实是一个起点和更深的责任。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学习，提升业务能力水平，服务人民群众，以踏踏实实的态度做好每一件基层党务工作的小事儿，不辜负这份荣誉。
3: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风光揽胜，碧草铺锦，呼伦贝尔文旅焕发夏日出游新活力，盛夏时节碧草连天，广袤无垠的呼伦贝尔草原布展成一望无际的碧绿画卷，橙色蓝天与悠悠白云相映成趣，让辽阔草原成为夏日文旅出游的热门目的地。近年来，呼伦贝尔立足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资源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坚持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内核，以业态为支撑，深耕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擦亮草原文旅品牌，让草原风光活起来。七月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绿野如毯，牛羊如猪，当暑假的亲子热浪邂逅牧歌故乡，草原便不再是遥远的风光画卷。新马尔右旗的夏日正被远道而来的人热烈绽放。在新马尔右旗克尔伦苏牧米吉格家庭牧场，游客们正沉浸在一场别开生面的草原生活体验中。清晨，牧民手把手教游客挤牛奶，孩子们则抱起奶瓶，被一群小羊羔团团围住，稚嫩的欢笑声在草原上回荡。四川省成都市游客张艳祥，
8: 我们是来自四川成都的游客，然后今天能够这么一大早在这个草原上体验挤牛奶喂小羊的这个活动，我们感受到非常的那种真实，体验到牧民的那种生活，然后也觉得牧民能够把他们的这种真实的生活分享给我们城市的游客，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属于呼伦贝尔的一份温柔，让我们能够切切实实地体验到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然后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份治愈。
5: 牧场里，游客们还可以品尝现做的酸奶果、手把肉等特色美食，每一口都是草原最本真的味道。远处的山坡上，牛羊正低头觅食，草原一望无际，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放风筝，大人们坐在蒙古包前安静地看着眼前的风景。草原风光是基础，清凉气候更是天然卖点。当全国各地开启征考模式，新马尔右旗夏季平均气温仅 18.6 摄氏度，成为不少南方游客避暑纳凉的首选目的地。广东省深圳市游客杨浩然，
9: 我从深圳那边过来，深圳那边现在是暑期，所以说那边现在平均都32度左右，所以说这边16-17度的比深圳的天气少热了一半截。主要是吃那个布里亚特包子，还有一大堆羊肉制品，这边的羊肉好吃。来到大草原的感受嘛，就是说比较震撼喽，就是说在深圳嘛，草我们一般都是在公园的那个草地上见到草，但是呢这边一大片一大片的草还是第一次见。
5: 米吉格家庭牧场负责人巴雅尔，
10: 现在是我们6月15号开的，现在是来了300多人了，对。然后住宿有10个包，往外兑的10个包，对。然后就早晨起来是挤牛奶，然后喂小羊羔，扎果子那种。然后就8点吃饭的，然后就9点下去骑马，骑骆驼射箭，然后就坐马车。
5: 盛夏时节，乡村避暑游持续升温。阿荣旗因和达乌尔鄂温克族乡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依托基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丰富业态，作有乡村避暑休闲品牌，持续激活乡村旅游经济活力，为乡村振兴绘就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夏日新图景。七月的基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得天独厚的乡村生态资源成为周边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优选之地，园区内游人络绎不绝，休闲游玩氛围浓厚，前来观光体验的游客结伴而行， 沉浸式畅享田园风光，亲近自然山水。网红小火车穿梭在绿野田间，徐徐前行，惬意悠然。骑马、射箭、沙滩车、卡丁车。

0: 水上游船、水上乐园等特色游玩项目，趣味十足，体验感十足。游客们或亲水嬉戏，或休闲漫步，或体验动感游乐，在山水田园间放松身心，乐享清凉夏日。同时，园区不断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升级餐饮、住宿、休闲业态，可提供特色农家菜、铁锅炖、户外烧烤、民宿住宿等一站式服务，吃住游娱全方位配套，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气息，尽享舒适惬意的乡村避暑之旅。优质的游玩体验赢得游客广泛好评。游客彭俊尧。
1: 这块有小火车，还有水上游艇什么的，非常有意思，推荐大家都来吉亚泰玩。
0: 今年以来，吉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优化游玩体验，不断提档升级游乐项目，推出亲民组合套票，以高性价比、多元化业态吸引八方游客，依托优美的田园生态、丰富的休闲项目、完善的配套服务。园区乡村避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有效带动周边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吉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招商部经理王可豪：
2: 现在我们吉亚泰是已经开园了，餐厅呢也能就餐，那可以容纳是200-300人，增加了水上游船项目，还有卡丁车、水上乐园、骑马、射箭、沙滩车。最近打造一个亲民体验，还有一个套票，下一步是打造一个亲子旅游，欢迎大家来吉亚泰观光旅游。
0: 绿野无垠，风光好，文旅扬帆再起航。下一步，呼伦贝尔将持续立足生态与文化双重优势，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业态产品，优化服务品质，擦亮特色品牌，全力打造沉浸式、品质化、全域化的草原文旅新格局，让辽阔草原绽放更多文旅活力，助推呼伦贝尔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行。
3: 本期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狗璇，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0: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新闻有：
2: 总投入超千万，牙克石市补齐中学实验教学硬件短板；
1: 2026年度根河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展示交流活动举行；
2: 二荣旗集中淬炼硬实力，少年挥拍逐梦想。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聚焦教育民生，补齐办学短板。2026年，牙克石市将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列为重点民生实事，投入千余万元专项资金，针对性改造提升三所中学办学硬件，着力补齐理化生实验教学配套短板，助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婉飞、傅国才、江怡静的报道。
3: 理化生实验室是各中学开展实操教学、培育学生科学素养的关键所在。此前，牙克石市部分中学实验场地设施老化，难以满足新课标下分组实验、实操授课需求。今年，牙克石市精准靶向办学薄弱环节，统筹投入1027.44万元专项资金，分布对牙克石市第四中学、牙克石市第七中学理化生实验室进行标准化新建，对牙克石市第五中学进行校舍维修改造及教学设备更新，以硬件提质推动牙克石市全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切实补齐中学实验教学配套短板。目前，三所中学提质改造项目正有序推进，其中牙克石市第四中学理化生实验室项目计划投入资金400万元，所有前期

0: 所中学，标准化实验室建成后，能配齐分组实验操作台、专业通风、水电防护及全套理化生仪器。维修改造后的第五中学校园环境也会焕然一新。我们全程紧盯项目招标、施工、验收各个环节，倒排工期、压实责任，严把工程质量与资金使用关口，力争尽早投用，给全市中学生打造规范、安全、完善实践教学场地，持续夯实教育基础硬件根基，助力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1: 此次教育体制工程涵盖实验室新建、校舍修缮、教学设备更新等多个方面，项目全部竣工投用后，将彻底改善初级中学实验教学条件，有效破解牙克石市初中理化生实验资源短缺难题。全新的标准化实验室可全面满足课堂分组实验、课外科技实践、学科竞赛实训等多元化教学需求，让学生摆脱课本局限，以亲手实操直观掌握科学原理，通过持续优化办学条件，均衡配置优质教育资源，以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为牙克石市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
2: 近日，由根河市委宣传部、根河市委社会工作部、根河市委党校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晴暖冷极志愿北疆2026年度根河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展示交流活动顺利举行。本次赛事分两大阶段有序推进，前期面向根河市广泛征集志愿服务项目，经严格初审筛选，共12个优质项目晋级现场决赛。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孙继开的报道。
3: 活动现场，各参赛队伍依照既定路演顺序依次登场，结合现场讲解、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项目实施背景、特色服务内容、落地成效与创新特色，生动呈现冷极大地志愿服务暖心实践。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人民政府宣传科员王瑶：
4: 参加这次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对我收获真的特别大。我们的驯鹿情缘项目就是扎根咱们奥鲁古雅本地，结合我们独有的驯鹿文化、非遗文化，踏踏实实为猎民群众做事。平时我们主要就是做驯鹿守护、非遗传承和民生帮扶这些接地气的小事。通过这次比赛，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大家对各社区的志愿服务项目了解不多，通过这次整理路演，让各个社区的项目更加系统化、更清晰，同时也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奥乡的特色和基层志愿工作。
3: 大赛实行十分制评分标准，七位评委围绕项目内容、路演陈述、演示文稿、风度仪表四项维度现场打分，公平公正评定最终成绩。中共根河市委员会社会工作部业务三室科员刁子嫣：
5: 此次项目大赛的成功举办，既为全市各支志愿服务队伍搭建了展示交流、互学互鉴的优质平台，更是健全根河市志愿服务体系、提升基层服务供给质效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根河市委社会工作部将以此为契机，持续优化志愿服务项目培育机制，动员全市各支志愿服务队伍与广大志愿者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社会治理、服务百姓民生，广泛开展各类志愿服务，不断激活根河市志愿服务内生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根河志愿力量。
6: 备战不停歇，冲刺正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赛在即，为全面提升青少年竞技水平，锤炼队伍实战能力，呼伦贝尔市精挑细选，择优组建青少年乒乓球集训队，在安中旗开展封闭集训，通过高强度集训查缺补漏、打磨技术，全力备战高水平赛事。请听安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7: 训练场馆内，小队员们不畏酷暑、不惧强度，认真完成每一组训练，细致打磨每一个动作，在反复对抗训练中锤炼球技、磨练意志，充分展现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呼伦贝尔市结合前期东三省赛事历练、全市竞技比拼、市级集中选拔成果，择优筛选出30名优秀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员，男女队员各15名。本次集训从7月12日持续至7月24日，为期13天，实行全封闭、规范化、高强度训练管理。 集训期间，队员们每日开展七。

0: 小时专项训练，教练团队全程跟班指导，精准施教，针对队员发球、接发球、正反手衔接、攻防转换等技术短板进行精细化纠正打磨，同时强化战术配合、临场应变与对抗节奏，全方位提升队伍综合竞技实力。参赛选手罗正浩。
1: 以训促练，以练备战。眼下，全体集训队员正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状态投入最后阶段冲刺训练，期待乒乓小将们在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赛场上突破自我，奋勇争先，全力斩获佳绩，充分展现呼伦贝尔青少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体育风采。教练李军阁，
2: 重点打磨实战应变，队员们配合默契，训练投入。接下来会调整大家竞技状态，鼓励孩子们放手去打，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3: 走进骑士区。 感知民生百事。满洲里市南区街道副城社区党委副书记韩月，自2017年投身社区党建工作至今，常年奔走在楼栋街巷间，把抽象的党建工作化作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在家长里短中架起党群连心桥。 居民们都亲切地喊他“贴心小韩书记”。日前，韩月获评呼伦贝尔优秀党务工作者。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4: 副城社区老年居民高龄党员居多，不少老人行动不便，很难按时参加集中组织生活，党员教育时常出现漏学难题。 为了不让一名党员掉队，为了不让一名党员掉队，韩月牵头搭建起社区网络、楼栋、党员志愿者四级联动治理体系，把辖区132名党员精准划分到各个网格，又组建政策宣讲小队常态化上门送学。闲暇时，他穿上学习资料，坐到独居老党员家中，用通俗家常话。 讲解理论，解读惠民政策，面对面答疑解惑。暖心送学不仅补齐了老年党员的学习短板，更让老党员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牵挂。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在一次次走访谈心间愈发浓厚，党建根基扎稳，最终要落脚到为民解忧。 平日里走网格访住户，韩月总能第一时间捕捉到居民的烦心事。针对辖区老旧小区下水淤堵、污水外溢的难题，他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情况，多次邀约物业、居民代表召开协调会，理清各方整改责任，全程跟进施工整治。 经过多方合力攻坚，多年的民生顽疾彻底化解，堵在居民心头的疙瘩也随之解开。针对辖区独居老人、残疾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韩月坚持精准帮扶、常态服务。他牵头建立特殊人群台账，细化群众需求，组织党员开展结对帮扶、入户慰问、代办服务等暖心志愿活动。 精准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用点滴服务、筑牢民生温暖防线。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韩月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基层一线，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化解民忧，在平凡的社区岗位上，生动诠释着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
5: 满洲里市副城社区副书记韩月，能够荣获呼伦贝尔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对我而言是对基层党务工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嘱托。今后我将以这份荣誉为全心起点，牢记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核心，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教育管理、党群服务等重点工作。 持续深入网格一线，倾听群众诉求，用心用情解决好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
6: 近日，由鄂伦春策展旗防汛抗旱指挥部主办、鄂伦春策展旗应急管理局、阿里河镇人民政府承办的
0: 防汛应急演练在阿里河河畔开展，演练场景设定为阿里河镇东大桥上游突发险情，周围群众被困，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威胁。险情触发后，其消防救援大队即刻调派舟艇开展水上被困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其气象局工作人员启动移动气象监测设备实时监测雨情，采集降雨数据，同步演示设备操作流程，帮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雨情预判、汛情预警技能。演练全程各参演单位人员分工明晰，配合默契，高效完成群众疏散转移、伤员应急救护、堤坝渗入加固封堵等抢险任务，整套处置流程衔接顺畅，操作标准规范，切实提升了各救援队伍综合应急处置能力。此次防汛演练不仅全面增强了各抢险队伍应急攻坚实力，更提升了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为平稳应对汛期各类突发险情积累实战经验，织密鄂伦春策起全域防汛安全防护网。
3: 本期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郭璇，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各位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1991年的秋天，一个女孩剪去了长发，唱片公司老板陈寅后说了一句像月亮的脸，于是一个时代的风潮就这样被她轻轻开启了。她叫孟庭苇，90年代的少男少女，谁都曾在日记本上抄过她的歌词，雨季、月亮、玫瑰和风里的梦，她是一个时代的青春蜜语。琼瑶的梦幻，席慕容的诗意，吉米的孤独，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都曾住在她空灵纯净的歌声中。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孟庭苇的纯真年代。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浅浅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

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孟庭苇《月亮公主的纯真年代》。这首《谁的眼泪在飞》收录于他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啊，有着典型的九零年代的民谣质感，轻快的旋律裹挟着淡淡的忧伤。孟庭苇的声音纯澈中透着一丝敏感，宛如一个站在风中去数星星的小女孩。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首歌的背后呢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啊。词曲作者陈耀川曾经呢在电台节目中说过，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孟庭苇写首歌，因为呢他在深夜节目中听过他柔柔的讲故事放音乐。有一次啊，孟庭苇约陈耀川和李安修去操场上放风筝，结果两个大男生折腾半天都没有放进来，这个糗事呢也成了他独特的灵感的素材库，后来就化作了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创作灵感。在孟庭苇的鼎盛时期啊，他其实一直想挣脱天灾性歌手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儿，他讨厌唱片公司让他永远梳着长直发呀，永远唱情歌的这种束缚。一首《真的还是假的》是他音乐生涯中期的重要的转型作品，他开始试图在歌声里边加入更多的对成人世界的审视和思考，虽然依然动听，但市场的反馈啊已经悄然起了变化。

从1991年爆红的月亮公主，到2000年突然消失在青藏高原的修行者，再到中年重归歌坛，孟庭苇把自己跌宕的人生缓缓沉淀成了一朵素白的花。2025年呢，56岁的她。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改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

如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用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目前呼伦贝尔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高温裹挟着湿气，看似寻常的夏日日常却成为了过敏人群的一个难熬的时刻。眼红眼痒、打喷嚏、流鼻涕、皮肤瘙痒等过敏的症状呢，也是困扰着很多的人。作为大家十分关心的民生健康话题，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张鹏飞做客直播间，来给我们普及一些关于过敏的健康知识。是，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那我想问一下张医生啊，就是现在过敏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哈，已经到了一个过敏季了，那什么是过敏性疾病呢？它和普通的像皮肤敏感啊或者是感冒应该是怎么区分呢？
1: 过敏性疾病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把这个咱们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呢，它呢认错了敌人。举个例子啊，就是对于一些无害的物质把它当成了有害的物质，比如说空气中的花粉，家里的一些尘螨，那么他们呢，我们机体对它产生了一个过度的攻击，从而损伤了我们自身的身体。那么对于过敏呀，还有咱们普通的皮肤感染和感冒，它们其实是不相同的，虽然有一些症状相似，
0: 就总会让人们去弄混哈。
1: 对，
0: 所以给我们区分一下。
1: 对，所以说日常生活中有的人产生相应的症状之后啊，他说我这是感冒了还是过敏了，那么他自己不会做一个好的区别。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对于过敏来说，它的出现一般都是比较突然的啊，那么突然的发作甚至会反反复复的发作，而且它最主要核心的症状就是一种痒感，包括鼻腔的痒啊、眼部的痒以及皮肤的瘙痒。它一般不会有发烧啊、发热这种情况，而且远离了这种过敏源之后会有明显的一个好转。
0: 这重点其实是不发烧哈，可能会发现痒或者是流鼻涕这种，但是它不伴随发烧。
1: 是的，那么对于普通的这种皮肤敏感呢，一般都是接触了一些刺激性的物品啊，或者是空气啊等等，包括有一些护肤品涂抹之后会出现相应的这种症状，
0: 就红了或者长疙瘩了，是不是？
1: 对，突然痒了，突然红了，或者起了一些疹子，那么它就是一种刺激反应，它不属于免疫过敏，而且就是一定要去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这是普通的这种皮肤敏感的一种表现啊。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这种感冒，那么感冒呢，它最主要的是由病毒引起的，它是这种实实在在的这种有害物质，所以说它会引起很多的症状，包括咱们局部的这个鼻塞啊、流涕啊、嗓子呢会出现咽痛啊，那么对于全身来说甚至也可以出现发烧发热啊、全身的酸痛等等。那么这个就是不用药啊，比较轻度的这种感冒，那么过一周它自己也会好，但是比如说比较重的或者一些流感的感冒呢，那需要我们及时的用药来干预治疗。
0: 其实一般情况下就是普通感冒的话会症状就是时间很短，是不是？你像过敏的话可能就一个过敏季好久好久，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1: 是的，普通感冒咱们一般一周超不过两周它自己就会得到一个好转，
0: 由于自身的免疫力，对，然后就基本7天左右就好了。但是过敏的话时间就不一定了，是不是？
1: 对，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每年在这个阶段它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相应的症状。
0: 就一到这个季节就开始过敏了，是不是？
1: 对对，这就属于一种季节性的过敏。
0: 那哪些季节最容易过敏的？你像不同，好像感觉每个季节都有过敏的人，像春天、秋天这种好像都有过敏的。它不同过敏的就是不同季节的过敏源分别是什么呢？
1: 确实是这样，咱们一年四季每个季节它过敏的人群不一样。你比如说春季，那么最常见的这种过敏源就是这种树木类的花粉啊，包括这种杨树啊、柳树啊，这种杨絮、柳絮导致的。那么夏季呢，多数以这种草本的这种花粉还有一些蚊虫叮咬。那么在咱们夏末秋季这一个阶段，也就是咱们7到9月份，对于咱们 东三省以及内蒙地区，那么最常见的啊，最高发的过敏源呢，往往都是蒿草类的，狸草类的，豚草类的。那么对于咱们这地区，最主要就是黄花蒿啊这一类。然后冬季呢，基本上这种室外的花粉都已经消失了，它的过敏源往往会是这种转为室内的尘螨呐、霉菌呐、以及这种有养小动物的它的这种皮毛的皮屑等等。
0: 那是不是一到夏天也有那种对说空调过敏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空调里吹出的灰尘吗？还是
1: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空调它的首先，它有这种滤芯儿，这个滤芯儿如果要是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更换呢，包括它的滤网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清理，它会常年累月蓄积很多的粉尘，甚至一些这些空气中漂浮的一些皮屑呀、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它会导致这一样的这一类的人群出现相应的过敏的反应。
0: 其实这就不是对空调过敏，而是对于粉尘过敏了，是不是？
1: 哎，是的。
0: 所以说要定期的清理空调哈。那刚刚也说了这个过敏季的这个过敏源哈，那过敏常见的表现都哪些？像我们知道就是打喷嚏、皮肤痒，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症状吗？
1: 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老百姓最关注的过敏性鼻炎，它其实有最主要四个症状。打喷嚏，打完喷嚏之后有一个这个流大量的这种清鼻涕一定是清鼻涕，然后鼻子会不通气，也就是说鼻塞最重要的有鼻痒。那么对于眼部来说呢，那会出现眼睛痒，甚至有一些分泌物。那么对于皮肤来说，皮肤也会出现这种瘙痒感，甚至出现一些小的这种小疙瘩小皮疹。那么这是最主要最常见的症状。那么也有一些症状，其实大家错把它当把这些症状当成了一种炎症或者是一种就是短暂的一种表现了。其实它也是过敏引起的，比如说咱们咽喉有这种痒感呐、干咳呀，或者甚至出现有异物感。那么有的人我说这个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咽炎呢？其实他有可能他已经过敏了，只是他表现在了咽喉部。那么有的人会出现耳朵的痒感，那么有一些老年人还会出现一些刺激性的咳嗽，频繁的这种咳嗽是不是以为就是抽烟抽多了，或者是这个常年累月的这种气管的炎症等等。那么还有一些人群是吃完这些水果比如说有对这个
0: 芒果过敏，
1: 对，咱们影视剧中见过这个芒果过敏包括吃的这个花生过敏等等等，他们有相应的这种口腔的一些表现，有这种麻木胀感。那么长时间这样下去的话，因为这个过敏会影响他这个鼻腔的一个通气嘛，他就会出现这种乏痒的一些表现。所以说这样的话长期累月进行下去，就会出现乏力睡眠差注意力下降等等这一系列的表现。
0: 那你像这种打喷嚏还有眼，就是有鼻子上的，也有眼睛上的，还有身体上的就是比如说打喷嚏、眼睛痒、身上长包，这些过敏的症状是因为过敏源不同吗？还是因为过敏程度不同，或者是什么呢？因为你像我小时候，就现在吧，基本都看着身边的人过敏的话，就是打喷嚏、流鼻涕，或者是嗓子已经感觉就是有种闷闷的感觉了，或者是流眼泪，但也有人是身上长包，这是因为什么呢？
1: 这个是与这个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就是过敏源它的种类是不同的，有咱们吸入类的这种过敏源，也有食入类的过敏源。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花粉尘螨这些都是吸入类的，它会引发相应的这些过敏性的一些表现。那么也有一些食物类的比如说有的人甚至说对这个牛奶过敏等等。那么食物之后呢，它也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再就是这个蚊虫的一个叮咬它也会出现相应的反应。再就是每个人咱们身体它这个薄弱的器官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这个鼻腔更薄弱一点，那么他在接触这些过敏源之后，那么他的主要表现可能就在鼻部上。那有的人他皮肤敏感皮肤更加的薄弱，那么他有可能主要的表现在皮肤上。那么有的人他的这个整体身体的当下的状态都是比较紊乱的，那么他这些
0: 可能都有，
1: 对，都同时合并出来了，
0: 就是看哪块脆弱然后就攻击哪儿了，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也有的人他现阶段这个这个免疫是比较平衡的那么他这个阶段可能就体现不出来。那么他在一些 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熬夜啦，啊，这一段时间，着凉啦，然后呢，这一段时间休息的不好，压力大了，这些都会，导致当下的这种身体状态出现一种失衡，那么它的过敏反应可能表现的就更明显一些了。
0: 那你像这种，就是有人说，哎呀，我过敏了是因为免疫力低，而有人说就是，哎，因为你太高了，因为不是错误把这个友好的就是当成敌人了嘛，所以说到底是因为免疫力低还是高？
1: 其实咱们老百姓老说，我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了，然后我就容易过敏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出现过敏反应是一个，相当于可以认为你的免疫反应过于的去，抵抗这些外来的东西了，也就是你的免疫力过于旺盛啊，而不是说你免疫力强啊，只是说，它的这个敏感性更强了。说到根本，就是你的免疫力有点失衡了，不能够维持体内正常的这种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了，过度的去免疫表达，所以会出现这种过敏反应。
0: 就是说失衡了，并不是说
1: 是
0: 低或者高了。
1: 是的，
0: 是这种的。那你像这个现在孩子啊，也越来越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去过敏了哈。那你像儿童、成年人、老年人患上过敏症状，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差异呢？
1: 的确是这样。你比如说儿童。其实咱们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观察到孩子的一些表现，尤其是年龄特别小的，咱们叫做幼儿吧，他们最主要就是一个皮肤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湿疹呐，反复出现的荨麻疹。那么对于一些学龄前的一些儿童，那么他可能表述能力不是很强，那么他会通过一些动作来展现出来，比如说，总去揉鼻子，总去揉眼睛。然后睡觉的时候张着嘴，啊，甚至打呼噜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其实就应该把他带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那么再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就会出现像过敏性鼻炎的这种表现了啊。那么中青年人的话，其实最主要的表现还是一个呼吸道的症状，也就是，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痒。尤其是咱们这个地区这个季节性的这种表现，更为的典型。那老年人的话，他的症状相对来说就要不典型一些，他的这些免疫应答的表现呢不会那么突出，更多的表现在长期的一种持续的出现，刺激性的咳嗽啊、胸闷呐、然后皮肤经常痒、经常自己去挠它呀。然后有好多老年人，他也不愿意去看，他就觉得我就是个老的一个气管炎、支气管炎，他都已经习惯了，其实就把最佳治疗的时间都错过了。
0: 其实这种就是一种习惯哈，觉得我一直这样，我也就不去看了，反正也没什么大毛病，是不是？其实也不对的，是不是？那现在过敏人群呢是逐年的增多了哈，那是不是和现在的环境啊以及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呢？
1: 的确是这样。咱们目前所处的这个环境，咱们能看到啊，咱们现在的车流量非常大，那么这种尾气的污染以及工业的这种空气的污染，它还是会破坏一些这些屏障的啊。那么另外，咱们现在也面临着这种全球气候变暖的一种趋势。那么气候变暖呢，它的这个花粉季就会延长，那么花粉的浓度就会升高。这样的话呢，也会从环境因素来方面也会加重这种情况。
0: 而且现在这个就城市的规划也是越来越多花，使这个城市更加的美丽哈。所以说这个花粉浓度也是不断的升高，就过敏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1: 对，咱们这个城市的绿化也对它也有，其实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啊。那么另外再就是最主要的还是咱们个人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和习惯吧。那么有的人家里呢这个过度的清洁，你像这个以往啊，这个在很多年前，小这个孩子们都是在

0: 外面去玩，接触大自然，那么他的免疫系统很早就得到了一个这种锻炼。那么，但是现阶段啊，或者是近些年，咱们都是居住于这种楼房啊，孩子还是接触这种大自然要少一些。那么这个免疫系统呢，可能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
1: 就是过度清洁。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家长真的是遇到过度清洁了，有一点点脏都受不了哈。
0: 是的，
1: 所以说也是一种不好的表现。其实有时候偶尔也不用太那么精细了。
0: 对。然后再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面临的这个工作压力啊，或者是咱们现在的这种工作的这种模式啊，可能会长时间的需要这个熬夜呀，这样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免疫的失衡。再就是咱们平常的这种饮食，大家现在都有点重糖啊、重油啊，或者是对这种精加工的这种食品饮食物的是比较多的，那么它也会导致相应的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再就是现在这个养宠物的人也是比较多的啊，然后这个动物啊，无论是猫啊、狗啊等等，它们呢也会出现这种它们的皮屑会引起相应的这种过敏的一些症状，等等。
1: 所以说这个过敏啊和咱们的环境啊以及生活习惯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哪些人群是属于过敏的高危人群呢？你像过敏体质是会遗传的吗？
0: 咱们高危的人群，比如说你家里有这种过敏性疾病的患者，那么你就很有可能也是这一类的人群。另外就是在小的时候就出现了现在的这种湿疹呢，这种荨麻疹的表现的时候，那么在长大后成人后也有可能出现过敏的这种症状。那么再就是常年皮肤比较干燥，咱们一换季节然后就是咱们老百姓说这个对冷空气过敏，那么就会出现相应的这种症状。其实真真正正的有这个对冷空气过敏这个概念吗？它并没有这么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对冷空气过敏引起的过敏性鼻炎。
1: 那你像这种冷空气是不是因为它刺激我呼吸道而所以反映出来我这咳嗽啊或者是鼻子不舒服？
0: 对，是这样的。这个
1: 刺激是不是？
0: 对，咱们这个准确的来说，其实如果说你很明确，我就是这个空气的一个变化啊，我突然对一个这个有一个凉的这个空气吸入之后会出现相应的症状，然后呢同时又除外了其他的过敏的因素，那么你这种形成的过敏性鼻炎它并不叫过敏性鼻炎，而叫血管运动性鼻炎。
1: 你就像我有时候坐车，就因为现在夏天嘛，就是空调开得特别低，然后那个风还特别大，我就觉得我就特别想咳嗽，是因为它刺激了我呼吸道。对，
0: 它其实就是一个温度的变化刺激了鼻黏膜导致它出现的这种过敏症状。
1: 所以说不叫那个

0: 我孩子一定就是对蒿草过敏，那并不是这样的。那么也跟他后天所处的这种环境是有关联的啊，只是说这个父母把这个更加容易过敏的这种体质啊，或者说这种基因传给了孩子而已啊，
1: 但也
0: 孩
1: 不
0: 子
1: 一
0: 就是更
1: 定，
0: 敏感一些。
1: 对，但也不一定是真正发病或是吧？
0: 对对对，他的就是更加的容易出现过敏的反应而已。
1: 只是需要注意一下哈。
0: 是的，
1: 好的，让我们稍微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关注过敏的相关健康知识。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张鹏飞做客直播间。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过敏的相关知识。那有的人会有这样的情况或者是疑问哈，就是我明明之前不过敏，为什么突然之间我就过敏了呢？而且症状特别的严重呢？
1: 它其实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累积效应，也就是咱们长期反复的去接触同一个物质，那么慢慢它达到了身体的一个临界点之后，就会突然的出现这种发病。比如说你养了很多年的猫，那么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可能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时间比较长了啊，那么突然达到了它的临界点了，就会出现。
0: 真是，我前一阵儿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小动物，因为妈妈也不喜欢嘛，然后就从小就没有这种就是养小动物的习惯。然后我朋友是非常喜欢的，有一阵儿他就来我家住，然后把他的猫带来了。一开始我并没有感觉，然后基本就住了一个月之后，我就开始眼睛特别特别痒，然后越痒，然后有时候一揉呢，就眼睛更痒了。然后我就去看眼睛，然后人家说啊，可能是过敏了。我说那咱俩就做个实验，我也不能特别来人家猫。我说一开始我不过敏的，我待了一个月之后我才过敏的。我就说咱俩做个实验吧，你把你的猫送走，然后把那个家里进行全面的消杀，然后之后我症状就好了。我说这不赖你的猫啊，真的是我过敏的。我说那但是我一开始要说过敏的话，肯定是来的时候我就过敏了。真的就是一个月之后，可能真的像您说的累计效应，然后就过敏了，真的是眼睛特别特别的痒。
1: 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也有可能，跟你现阶段啊，比如说你在跟这个羽毛接触的这一阶段，你有这个熬夜呀，或者说这段时间休息的不好啊，你的这个免疫系统平衡，被打断了，
0: 对，
1: 那么也会出现，
0: 是的，
1: 对。
0: 但是这种话紊乱的话，这其实我还是对它过敏呗，然后只是它刺激了我。
1: 对，这就是一个是敌人越来越强了。然后你自己的防御越来越弱了，
0: 就是它的浓度越来越高了，
1: 对，
0: 是吧？
1: 再就是什么呢？

0: 还有一些皮肤黏膜受损，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你这个现阶段，鼻腔比较干燥，因为黏膜越干，它也越容易被受侵嘛，是吧？再加上可能，比如说啊，这段时间有这种感冒啊等等这种情况，它的这个，黏膜的一些屏障也受到了一个损伤之后也会出现，再就是这个环境浓度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你在咱们7月初的时候，可能，这个浓度化粉的浓度没有那么高，那么在这个进入到8月份之后，化粉的浓度就会增多。如果你要同时有这种化粉的过敏的话，你这个症状就会可能在这个8月份之后展现出来了。所以说它这个过敏其实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它跟你所处的环境、你的身体状态。都有关系，所以说你在各个年龄段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那趁着就是刚刚有过敏症状，比如说特别轻的时候，那应该怎么来避免一下这个过敏呢？说，哎，我就想以后我不要过敏，但是我现在有症状了，我就想提前预防一下，去怎么做呢？
0: 那么首先，其实最好还是你要明确你的过敏源。如果说你每年都这样的话，一定要去查一个过敏源啊。那比如说我对这个蒿草或者是花粉过敏。那么我们首先做第一步就是要脱离与过敏源的接触。那么怎么去脱离呢？那么肯定还是要减少这种外出啊，或者是对这个门窗的一个关闭哈。但是这个咱们在实际情况中，它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我们在出去之后就要带上防护的装备，也就是例如说口罩啊，或者是眼镜啊等等。那么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做物理的冲洗。你在接触完这些之后呢，你要迅速的回到家中之后，就要把这个鼻腔啊或者面部啊进行一个冲洗，有这种恒温的生理盐水最好，没有的话咱们使用清水就可以。再就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修整呗，充分的休息啊，少熬夜呀，避免这个刺激性食物的摄入啊，远离烟酒啊等等。那么对于皮肤干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日常。经常的涂抹这种保湿膏等等，如果要是发现自己症状有这种突然要加重的这种表现了啊，那么我们赶快可以及时的在医生的指导下把抗过敏的药物用上。
1: 那你像这个，我知道我每年都基本这个时候过敏哈。那过敏期来临之前，要提前多久做准备呢？就能够有效的减轻这个过敏的发作的症状。
0: 那么对于不同人群，它也不一样。比如说，咱们季节性花粉过敏的啊，就是咱们最常见的这种。那么我们要在你过敏期到来1到2周，就要开始启动预防的这种治疗，包括鼻喷的激素，还有鼻喷的这种阻隔剂。这个咱们无论是从医院开呀，还是到药店都可以买到的啊。另外呢，你要是比如说常年过敏的，对这种尘螨啊。宠物啊等等这种，那么这个我们就需要做好日常的这种环境的一种管控，尘螨的你要定期的清理，对吧？然后包括咱们对被褥的一个晾晒，甚至现在也有一些除螨的一种这种设备啊，都可以使用。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在季节性过敏，我们就要提前去进行预防和干预。这样的话呢，一是减轻你的这种反应，二呢也是避免你这个疾病的一个加重。那么，对于常年过敏的呢，就是需要我们长期的一种维护了。
1: 你刚刚有过说那个宠物皮屑过敏哈，我有个这样的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就说哎，你是对宠物过敏吧？但是有个人特别喜欢宠物，就说那我就跟你对抗，我就一直养，一直养，然后最后不过敏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它这是也是分情况的。如果说，你是。一点一点去接触，是吧？你从最开始每天见一面，到每天见两面，到这个每天生活
1: 天
0: 在一
1: 天
0: 起，
1: 见，对。
0: 你这个时间还要比较长，你要经过2到3年。这个其实是一种什么疗法呢？叫做脱敏疗
1: 脱敏
0: 法。
1: 疗法。
0: 对，这个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可能这样做到哈，不可能是一点一点去增加这种接触的，那肯定是间断性的，或者是有的时间长，有时间短，这样的话还会让你的这个免疫达到一个紊乱，会加重你的这种情况。
1: 其实也不要，尽量不要这么做。其实
0: 是
1: 还
0: 的，
1: 是要
0: 一定
1: 远
0: 要，
1: 离过敏源，是不
0: 对，
1: 是？
0: 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是把
1: 特
0: 它
1: 别
0: 当
1: 喜
0: 做
1: 欢。
0: 我的家人哈，对，现在把宠物当做家人，那么我们肯定是对它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皮肤这个皮屑的一个清理。另外呢，就是咱们现在目前也正在研究这个，对单一过敏源的一种脱敏治疗。 那么比如说现在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就是对于黄花蒿，对于这种蒿草，那么你只要是假如说我就对这个黄花蒿，对这种蒿草过敏，那么我可以通过长时间的使用这种脱敏的药物，能够改变这种疾病的一个进程，从理论上是可以达到治愈的。
1: 嗯，现在已经有这种技术，
0: 现在咱们已经开展
1: 突破了
0: 啊，就是包括咱们地区已经开展这项治疗了。
1: 哦，那效果怎么样？其实
0: 效果因为咱们开展的起步在全国范围内还是相对比较晚的，但是目前得到的这个反馈是效果是比较好
1: 的，比较好的。
0: 对，在全国的这个数据，那么这个是目前咱们指南上被公认的，唯一可以对因治疗，就是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个疾病的。其实做个比喻啊，就跟咱们打乙肝疫苗是一样的，就是咱们每天都要去含服这个脱敏的这个药物。
1: 嗯，
0: 你每天都去含，不要间断，除了一些个别的情况。那么在2到3年之后，让你的体内建立了这种免疫的一种抵抗。那么再见到这种花粉了啊，这是自己人，我不要去对抗它了。然后呢，从而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1: 其实真的就跟疫苗一样，然后疫苗只
0: 是
1: 短时间一针，然后不像这个是需要长时间的坚持的。
0: 这个是需要你坚持的，但是呢，它也有特定的人群和适应症。那并不是说我所有人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
1: 所以说也要去医院去看你适不适合这样
0: 的。是这样的。
1: 嗯，那你像现在啊，就是现在就是高发过敏的就是花粉哈。那现在出门回家分别有哪些使用的一些防护的步骤吗？给我们建议一下。
0: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出门之后你要避开这个过敏源的接触。那你咱们不可能这个完全的避开，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佩戴刚才说的这个口罩啊、护目镜啊，包括咱们皮肤敏感的可以穿上这种防晒的这种衣服啊。那么另外呢，你是明确对花粉过敏的，我们可以出门之前鼻腔喷上这种阻隔剂。也可以。再就是我们选择出行的时间也尽量避免这种花粉高峰的这种情况。那么回到家之后，首先肯定还是因为你这个身上的外套肯定是要沾满了这样的过敏源，所以说不，尽量不要把它带入到你的卧室。另外就是回来之后就要用清水，除了日常的咱们这个手部的清洁以外，你可以洗脸呀，清洗鼻腔啊，清洗眼睛啊等等。那么这个包括鞋啊，也要就是尽量不要穿到室内。这样的话能够减轻一些这个过敏的一些反应吧。
1: 嗯，就是回家之后把衣服鞋子全部不要带到室内，
0: 对，
1: 然后就带外面搁着，就远离了过敏源了，是不是？
0: 对，最好是这样。
1: 是。那在日常饮食上，就是多吃些什么或者少吃些什么可以改善一下过敏体质？你像刚刚也说了，这个过敏体质是会给遗传给下一代的，那你说要多吃什么或者少吃什么能改善这个体质吗？
0: 对，咱们确实是有些食物啊，可以对你的身体的这个调理吧，可能有一些帮助，但是它并没有说我吃什么东西我就能够去治疗过敏啊，
1: 一定不会犯是不可能的。
0: 对，咱们只是说它会调理你的身体，通过你的身体呢来减轻这种过敏反应。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维生素，尤其含维生素 C 的食物，那么它其实不光是对过敏好，对全身的整体啊，它
1: 都
0: 非常的
1: 有
0: 益处。对，比如说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猕猴桃啊，还有富含这种 VC 的这种橙子啊包括蔬菜的这种西兰花等等。那么也有一些深海的这种鱼类，那么它也是富含这种 VC 的。再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多喝温水。少吃的呢，我们还是对于一些深度加工的这种熏制类的呀、油炸的呀、高糖的呀、腌制类的呀，这种食物还是要减少它的食物的。另外就是酒精，酒精也会刺激黏膜。那么再就是刺激性辛辣的食物，这些也都尽量去少吃。那么其实在我们目前国内最新的研究，就是好多吸入性的过敏源，比如说啊，我们对这个咱们当地对这个蒿草过敏吧，那么它是有一些交叉过敏的一种表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虽然对黄花蒿过敏，但是我对一些食物其实也存在的这样的过敏的反应，虽然它不是一类的东西，它们在过敏源上、过敏组分上是有相同点的。你比如说我对蒿草过敏，那么有一部分人啊，并不是所有人，有很小的一部分人，他可能对瓜类的这种食物就会过敏。 也就是说我吃

0: 西瓜啊，或者是香瓜，或者是桃子，有可能也会出现过敏啊。这个也是目前正在研究的一个阶段。
1: 就是所说的这个花粉过敏的时候，可能对于食物这种
0: 对
1: 也过敏了，
0: 有可能存在交叉过敏。
1: 哎，确
0: 他们有
1: 实。
0: 共同的这种过敏的组分。
1: 就像过敏期，就是花粉过敏这个特别严重的时期，有的过敏人就是，比如说他对于面粉过敏，但是如果是冬天，就是不是过敏季的时候，不是他此时的就是特别严重的过敏源的时候，他对于面粉啥的就不是很过敏，也能吃馒头，也能揉面。但是，一到了这个花粉季的时候，然后面粉都闻不了，
0: 对，
1: 然后就感觉特别特别难受，
0: 就是
1: 只要
0: 有这种可能。
1: 对，真的是就是过敏源特别严重的时候，就轻微过敏的都会表现出特别严重的一个症状哈。
0: 是
1: 那你像这种家里是不是也需要定期的做些清理呢，来去减少这个过敏源的一种堆积呢？
0: 对，肯定的，尤其是我们最常接触的咱们的床品啊，床单啊、被套啊、枕套啊，那我们要经常的用55度以上的这种热水去清洗，然后呢，可以定期的做这种紫外线的消毒。那么最省钱省力的方法其实就是光晒啊，日照光晒，对，就是咱们这个用太阳光去进行杀毒消菌。另外，咱们不是现在也有很多一些产品有这种除螨的啊，如果是真的是买到这种合适的，也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再就是，家里有这种毛毯啊，或者是这种毛绒类的这种玩具的呀，这种其实也要定期的去清理。再就刚才咱们最早开始说的，家里有空调的这种滤芯儿、滤网，这个是需要定期清理，它会藏污纳垢嘛。那么再就刚才说到的宠物是吧？这个宠物的一个对宠物的一个清洁。
1: 好的，让我们稍稍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过敏的相关健康知识。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张鹏飞做客直播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过敏的一些相关知识。你像总说哈，就是要定期的开窗通风，然后还有什么空气净化器以及加湿器，但是你像现在花粉过敏的时候，是不是也不要紧，就是尽量不要去开窗通风的，这个使用时期有什么误区吗？
1: 比如说咱们开窗最常见的一些误区啊，就是全天的一种开窗啊，那么它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在雨后啊、清晨啊来进行一个开窗，其他的时间呢可以关闭。那么对于空气净化器来说，那么长时间的使用啊，然后包括滤网长期的不更换，那么这种情况呢也会加重这种情况的出现。另外再就是加湿器，那么加湿器呢，其实咱们日常的使用，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如何，其实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然后有一些这个就诊的患者，他我们会说你可以家里使用点加湿器，他说我一直在用啊，可我感觉越来越重啊，然后我就会去问他，我说你加的什么呀，他说我就加了自来水啊。那么这种啊，有的这些特别那个重视这个消毒的时候，我还会往里面加点酒精。那么可能这些反而会加重你的这个过敏的相应的反应。那么其实应该使用的是最好是使用纯净水，而且如果你的这个加湿器能调温度的话，最好能让它温度上呢达到一个平衡，湿度呢能够控制在40%和5%之间，40%到55%之间。对，然后还要定期的去清理，并不是说我只是用它就行了，我们要用要使用的正确，
0: 你要干净的使用哈。
1: 对，
0: 那你像这种每日换水，就是并不是说哎我这一个等到干完烧完之后然后才去换水，一定要每天定期换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要可能也会滋生细菌。
1: 是的，就跟咱们老百姓常说，我隔夜的水我就不喝了，是一个道理。
0: 一个道理的，对，是的。那你像啊，这个总说这运动锻炼呢、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哈，它能改善过敏吗？就是过敏发作期适合户外运动吗？或者是适合做哪些运动呢？
1: 对，这个也是好多朋友比较这个关注的哈。其实，在规律和适度的运动。能够长期的坚持下去，它是能够调节咱们机体免疫的，而且能够改善咱们身体的这种状态，减少过敏发作的。那比如说行走啊瑜伽呀、游泳啊，但是它要区分这么几种情况哈。第一个是在急性的发作期，那么就是你现阶段你过敏症状比较
0: 重
1: 的时候，那更不建议你去做这种尤其是户外的这种剧烈运动了。那么尤其是花粉过敏的哈，不建议去做户外的这种剧烈的一种奔跑的啊，尤其是因为咱们奔跑或者运动的过程中会
0: 就呼吸得更快，然后吸入更多，
1: 对，这个深呼吸啊等等会吸入更多的这种花粉。那么甚至就是在这个普通的过敏症状表现之外呢，甚至会诱发出哮喘，还是比较危险的。那么对于一些稳定期啊、缓解期啊这种的，我们就可以适量的运动了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些比较健康的这种方式，但是也是要尽量选择避开花粉浓度高的时候，那么可以选择在雨后啊等等这种或者是晨起啊进行一个锻炼。
0: 其实今天咱们节目中啊说了这么多过敏的一些知识哈，比如说什么过敏的一些症状啊，如何去预防一下，那我就有疑问了，就是说过敏到底能不能彻底根治呢？还是说只能长期的控制呢？
1: 其实咱们在刚才也举例的时候已经说到了哈，就是只有一些特定的情况下，那么过敏是可以达到理论上的治愈的啊。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老百姓说我的过敏能好，为什么有的人他就不能好呢？那么你比如说对唯一的一个过敏源，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蒿草哈，这个是目前咱们现有的这种可以治愈的一种这种药品是已经生产出来了，咱们可以进行。另外就是尘螨类的啊，虽然咱们这儿少啊，尘螨类主要是在南方，那么也是可以脱敏治疗的。那么除此以外，那么我对多种东西过敏， 或者我就是一个过敏性的体质，那么我是不可能通过这种所有这种药物达到一种治愈的，只是能通过这些药物来进行一个症状的一个改善，
0: 就只能长期控制了。
1: 对，你就相当于，因为我们现在把这过敏性疾病也慢慢的纳入了这种慢性病来进行管理。
0: 哦，
1: 嗯，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大部分的过敏是无法简单做到这种一劳永逸的根治的，但是如果说你可以控制得很好的话，做到长期不加重或者是减少它的发作的话，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0: 也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的，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嗯，那其实有很多人就是有这种误区哈，就觉得过敏我已经这么多年了，只是小毛病我扛一扛就好了，或者是像刚才您说的，有些老年人呢觉得哎，就是一个像比如说老年病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个说也反正无所谓哈。那您最想提醒大家是什么呢？
1: 嗯，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生活的水平也越来越好了，其实如果出现相应的症状，我觉得一定可能说你这个症状不是那么重啊，一定其实最好上医院去明确你的这个诊断。嗯，我到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其他的疾病，我到底对什么过敏，一定要去明确。因为长期咱们去放任这种过敏性鼻炎会出现什么，对于小朋友来说，那么会出现鼻窦炎、中耳炎，所以说有经验的医生，这个患者领这个患儿吧，我们叫小朋友嘛，
0: 嗯，
1: 他反复的来就诊，总发作鼻炎是吧，然后呢这次出现了中耳炎或者出现好几次中耳炎，那么我们就要去考虑他俩之间的一个关联性了。
0: 哦，所以说过敏可能会引起别的疾病是吧，严重了的时候。
1: 对，那么对于成年人呢，哦，那么时间这个咱们过敏的时间更长了，因为鼻炎也是呼吸道的一部分是吧，咱们气道也是呼吸道的一部分，现在咱们讲的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嘛，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很有可能过敏就会引起哮喘了。
0: 嗯
1: 嗯，那么这大家知道哮喘很危险哈，发作的时候是存在这种生命危险的。另外再就是这个皮肤过敏之后反复的去搔抓，那么这样的话对皮肤来说它也会慢慢的形成那种增厚。嗯，那么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些过敏嘛，它你要是没有得到一个及时有效的一个预防啊，或者说治疗的话，它突然出现一种加重，那么就会出现喉头水肿，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憋气那。

0: 严重的这种情况的。
1: 嗯，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哈，那就是请您最后跟我们针对于这些容易过敏的人群总结出一些核心的建议吧。
0: 嗯，好，那么最主要就是反复在强调的一定要分清过敏源，那么一定要去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我知道我自己对什么过敏，我尽量去避免跟它的接触。
1: 嗯，
0: 另外就是防大于治，咱们预防其实为主，这样的话会减轻你相应疾病出现的时候的症状。第三个就是说刚才说到的，不要去硬扛，而且也不要去乱用药物啊，最好是初步的这个诊断明确之后，在医生的建议下用药。嗯，再就是一个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啊，避免与这个花粉的一个频繁的接触。再就是最重要的，也要理性的去看待过敏的这种疾病。过敏呢，它只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身体免疫的一个问题，通过科学的管理啊，咱们能够，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可以回到这种正常的工作生活中去的。
1: 嗯，好的，感谢张培飞医生带来的专业细致的讲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相信大家对于夏季过敏呢都有一些完整的清晰的认知了哈。不管是家中容易过敏的孩童，还是体质偏弱的老人，还是突然出现过敏反应的成年人，都能找到相应的对应的一个预防与缓解的方式。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0: 啊，大家再见。

0: 养膳时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广播剧《汉水人家》第三集。
2: 爸爸的移民工作日记一共163篇，最后一篇停留在了2012年9月1日这一夜。9月18日，湖北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18.2万移民迁安工作全面完成。正是因为有几万个和你爸爸一样的移民干部连续3年的接力工作，搬迁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了足足2年。但是搬迁它不是工作的结束，爸爸还有很多没有做完的事情。
1: 那爸爸去世后，最后一户牛爷家不是同意搬迁了，还有什么工作没有完成？
2: 移民搬迁、移民村的建设是一项延续的工作啊。对爸爸来说是同一件事儿，是同一份承诺，妈妈得替他去完成。
1: 所以如果爸爸没有离开，这份工作日记还会继续。
2: 一定是这样的。
1: 所以妈妈，你来到浪花村是在帮爸爸继续写这本日记。
2: 还有你呀，我的宝贝，你也一直陪着我，帮着爸爸。
1: 我妈妈，我能不能跟你说一个憋在我心里很久很久的秘密？
2: 秘密？
1: 去年那封匿名信是我放到了乡政府门口的群众信箱里，我只是希望，而且我丢进去就后悔了。
2: 妈妈早就知道了。
1: 你早就知道？
2: 欧阳市长任期结束临走之前对我说，我的女儿一定会是一朵乘风破浪的小浪花。
1: 我浪花？
2: 给你这个，
1: 爸爸的浪花瓶不是摔碎了吗？
2: 妈妈呀，粘了几个晚上，还剩一点就好了。
1: 妈妈，
2: 有些东西虽然破碎了，但是我们可以尽力修补啊。
1: 妈妈，这剩下的部分我跟你一起补。
3: 2016年1月20日，爸爸，这是我在你日记本上写下的第一行字。今天我读懂了你，也读懂了妈妈。往后浪花村的日记我来帮你。

0: 三台挖掘机一起开挖，荒坡一天就大变样了。
1: 但是你的秘密基地挖没了，怎么办啊？
0: 秘密基地用不着了，我爸爸马上就回来了。
1: 要回来了？
0: 不是有一家矿泉水企业看中了我们这儿吗？我爸爸他回来应聘，明天到。
1: 真的？那可太好了。
0: 爸爸说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瓶洋汽水，那汽水也是我们汉江水做的，肯定好喝。
1: 哇，这么多人都在喝我们这的水啊，那咱们的小小护水队责任更重了。你可得好好干啊。
2: 必须的，毕竟我是队长嘛。
1: 你什么时候变队长了？
0: 我受伤的时候啊。你不是说只要我醒过来队长就给我当吗？
3: 说话要算数啊。
1: 2016年3月20日，晴。今天太开心了，油盐家也种上油橄榄树了。瞧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树苗，爸爸，当年您一个人试种的时候，就是希望看到荒山变青山吧。说连续一周的暴雨还是冲毁了不少油橄榄树，损失很大。看来要守护绿水青山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不怕，我要做一朵乘风破浪的小浪花。
0: 那我爷爷就是老浪花喽。
1: 哎，大山，你偷看我写日记。
0: 谁让你坐我前面的？
1: 大山，我们偷偷给牛爷报名了汉江义务轻漂队队长，他知道了会不会骂我们呀？
0: 爷爷当年可是我们村的捕鱼大王，驾驶轻漂船打捞河面垃圾，这个工作非他莫属。
4: 我要收网啦！
5: 我们来帮忙！
4: 1、2、3、捞！
1: 牛爷最厉害了，多远的垃圾都能捞起来。
5: 牛爷加油！
0: 我爷爷轻功水上漂，绝对封神。
1: 我宣布，牛爷爷今后就是我的新偶像。
6: 偶像！
4: 哎呀，活了70多，我还有粉丝了。
6: 偶像，
7: 问君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浊水。
1: 来，小小护水队有新任务了，
8: 队员们。
9: 2020年1月20日，晴。

0: 渔民们陆陆续续全部上岸，转产安置。牛爷的渔船摇身一变成了轻飘船。我妈妈也多了一个身份，河长，就是河长治理的河长。哦，妈妈还有一个身份，有橄榄生态田园示范综合体的合作理事长。
1: 哦，一哭清水向北方。
2: 请合作社理事长谭水香和农户股东代表共同为有橄榄示范基地剪彩。
3: 各位村民股东，汉江国际有橄榄文化交流中心今天在浪花村正式成立了。我们用4年时间一步步建起了有橄榄产业，加休闲游，加文化体验，加科普，加创意教育，加艺术酒店，加民宿的生态田园示范综合体。而我们的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也被全国推广。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二期产业园正在积极的申请碳磷带。
4: 这碳磷带是什么呀？
3: 简单的说呀，就是用植树造林预计可以实现的碳汇收益权来质押贷款。
4: 这也能贷款？
3: 如果首批900万的贷款批下来了，那咱们基地还可以综合授信额度3000万元。
5: 哎呀，资金问题解决了，那咱们公司的发展不就更快了？
4: 对呀，
5: 哎呀，这太好了！
6: 是啊，好事好事。
3: 大家安静一下，下面呢，就让我们有请我们的股东代表说几句。牛爷，
7: 啊，我哪会发言呢？
8: 哎，牛爷，哎呀，
9: 长那么没用的，让你讲两句你就讲两句呗。
8: 讲两句。
10: 我就讲两句道歉的话。
9: 道歉。
10: 我牛爷讲了一辈子，我不得不承认啊，我以前那个眼光太短了，看着村里的荒山一点点长满黄金谷。看着那么多矿泉水厂啊，光伏发电呀，香菇小镇都来我们这村里了，企业居然是被我们这里的好山好水吸引来的，看来我这个老匠心真的错了。
9: 哎呀，这还是我们家老匠心吗？哎呦，我咋都不认识了呢？
11: 牛爷，您之前可是说南水北调，只让北方受益。我们呐，是半点好处都得不到的。
10: 我现在不是搞清楚了吗？你们说的什么"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那都是真的呀！
12: 是真的，
13: 金山银山。
14: 说得好！
10: 来来来，我带了浪花村自酿的黄酒，咱们庆祝一下！哎，乡亲们！
11: 牛爷，村里想试点智慧养鱼，我呢想请您这位养鱼大王出马。
10: 养鱼？
11: 啊，
10: 哎，这破坏生态、污染江水的事儿我不能干，我现在可是轻飘队长。
11: 不是在江里养鱼，是在陆地上建鱼池，用新型的生态养鱼技术，完全不会造成污染。
10: 这是什么新搞法？
11: 欧阳市长说啊，咱们渔民有手艺，放弃了太可惜，所以他回北京之后就一直琢磨着怎么引进新技术。现在有了，用循环水在陆地上建大鱼池，叫设施养殖。我呢想在我们村搞试点，您敢不敢带头尝试一下？
10: 我以前啊就是错才不敢，不敢搬迁，不敢转型，现在活明白了，有什么不敢的，干就完了。
15: 2022年1月21号，小雪。爸爸，这一年的春节浪花村格外热闹，因为外迁到各地的移民都回来团年了。

0: 在绿水青山之间，大家有聊不完的往事，道不完的新变化。
1: 哎呀，过年好啊，
2: 过年好，过年好。
1: 哎，坐着呀，把酒打开，
2: 打开，打开，来来，喝点。
3: 外迁十年了，每趟回来，家乡的变化都好大呀。你看这空气越来越清新了，感觉喝的水也更甜了。看来到时候还得回来养老啊。这好山好水的，起码可以活到120啊！
4: 我说，你们外迁到武汉的咋样啊？我还没有机会去看看呢。
3: 哎呀，我跟你说，实验的东风产业园不是搬到汉南了吗？
4: 啊，
3: 我们这些老二气人一过去就干起了老本行。刚一开始呢，也有些不习惯，啊，不过后来就适应了，也挺好的。哎，你这鱼不错。
5: 还是家里的翘嘴脖好吃吧。
3: 哎，我听说咱这翘嘴脖现在送到北京要先减肥。
5: 是啊，要先在一个专门的池子里瘦身减脂一周。
4: 哎呦，
5: 这可是欧阳市长教我的秘方。
3: 是吗？
5: 刮油让鱼肉口感更加有弹性。他说现在的人都追求低脂健康饮食。那桃子你们也尝尝。
3: 我吃了好多个了。这个桃子可不是一般的甜呐。我还吃出了奶油味来。
6: 哎呦，你说对了，这是智慧鱼池处理过的肥料种出来的桃子。
3: 你们真会利用啊。
6: 都是水乡书记的点子。
3: 哎呀，对了，我听说你们水乡书记被派去北京了。
5: 是啊，什么北京实验互派，水乡作为致富带头人，正在北京挂职学本事呢。
3: 哦，好，好，好。咋没看到你们小孙子呢？
5: 还小孙子呢，上大学了，大二了。
6: 水乡啊，接他们到北京参加社会实践去了。
4: 咱们来一点呗。不错不错，
7: 好香啊，看起来。
8: 清晨6点，丹江口市蒿屯镇四沟村已是一片忙碌的景象。20多个大小不一的鱼池里生长着翘嘴脖、花鲢、鲈鱼等各种鱼类。水池边一辆大型运输车早已等候在这里，这辆车将装载着满满一车鲜活的翘嘴脖驶往北京。
9: 各位好，这里是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在北京展示有机食材、农副特产和地域文化的平台。我是讲解员向南水。
10: 我是牛大山。这边展销的有我们库区的橄榄油、香菇、红薯、黄酒、菜叶、跑地鸡，还有汉江水的莲藕。
11: 哎，老公，我都想买，怎么办呢？我们都
12: 买
11: 了吧。
12: 这个我同事吃过，他说呀，好水出的好食材，口感不一样。来。
9: 哦，忘记推荐了，还有我们最最难预定的丹江口翘嘴脖。这鱼啊，可是用汉江水生太阳之的，每天打氧、冷链、冰鲜，从实验直接运上来的。
10: 对，隔壁还有我们的浪花餐厅，可以现杀现做现吃。
11: 尝一尝呗，
10: 不过得提前一周预定位子。
4: 这么火冒啊？
9: 这都得谢谢北京人民对库区移民的支持。
12: 你们都是南水北调的移民呢？
9: 是的，这个展销中心还有浪花餐厅里90%的店员都是移民。
11: 哎，这个是什么呀？这个也卖吗？
10: 这个吗？这是个特别的瓶子，它叫浪花瓶。
11: 浪花瓶？
10: 南水，这个必须得你介绍。
9: 这是一个可以公益认购的玻璃水杯，您认购这个水杯的收入会全部用于绿水青山公益护水队的环保工具采购。
10: 在我们那儿，现在每个周末都有200-300义务护水的村民和市民来参与到这个守护一库清水的公益行动中。
9: 2022年2月14号晴，爸爸，我终于带着我们的浪花瓶来北京了。瓶子里装的正是最最清澈的汉江水，你看到了吗？在阳光下，它正发出金山银山的光芒。距离移民搬迁完成过去整整10年了，这10年间的变化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我想把我们和绿水青山的童话唱给你听。 人听。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在静谧的午后，或是忙碌间隙的片刻宁静，让心灵随着一缕温柔的声线，启程一段不凡的文化之旅。欢迎收听《聆听记》，一档用声音编织文化梦境的广播节目。
3: 在这里，每一期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抹文化的色彩，我们将带您穿梭于古籍的墨香，聆听古人的智慧与哲思，漫步在艺术的殿堂，感受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探访那些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古村落，聆听他们独有的心跳与呼吸。
2: 聆听记，期待与您每一次的心灵相遇。

蓝色在蒙古文化中呢，象征着永恒，象征着纯净，就像腾格尔歌声里那份不褪色的赤诚。各位，今天聆听记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聆听那些草原上的声音，那些熟悉的旋律。

有一种蓝是呼伦贝尔天空的底色，有一种蓝是鄂尔多斯湖泊的倒影，有一种蓝刻在蒙古族儿女的血脉里，那是对故乡最深沉的眷恋。当腾格尔的歌声响起，我们仿佛看见啊，成群的鸿雁掠过天际，古老的勒勒车碾过草浪，而那片蓝色的故乡永远在游子的瞳孔中燃烧。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

蓝色的蒙古高原，这歌声里呢藏着成吉思汗的马蹄，裹着奶茶的醇香。齐峰用辽阔的嗓音将蒙古高原的蓝唱成了游子心中的图腾。那蓝是母亲毡房的炊烟，是阿坝酒壶里的月光，可以说是每个蒙古人血脉里永远不会褪色的那份乡愁。

舞台流转着湖光般的蓝调，长调升起如风过草浪。乌兰七七格的歌声里边呢，藏着一片会呼吸的蔚蓝，那是马头琴弦上流淌的额尔古纳河，是蒙古包顶飘散的晨雾，更是游子心底永不干涸的雷泉。听，这蓝正漫过草原，迈向每个归乡人的梦境。

非常经典的老歌旋律，是不是很熟悉？是的，高原蓝。乌兰托雅的歌声呢，就好像是扎进云端的鹰笛啊，把高原的蓝揉进了每一缕颤音里。那蓝是经幡舞动的祈愿，是格桑花绽放的倔强，更是游子眺望故乡的时候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未落的星辰。

凰传奇啊，总是炸裂般的开场。天蓝蓝不是画里的景啊，是阿妹腰间银铃的脆响，是阿哥策马扬起的晨光，更是咱们骨子里边沸腾的那种草原之魂。跟着节拍摇起来啊，让这蓝染透每一寸心跳。所以说凤凰传奇他们的旋律啊，他们的歌总是那么的有魅力。

今天呢，在我们聆听记袅袅余音啊，跟大家分享了好多草原歌。这些草原歌曲呢，大家听到我们的主要的主题方向了吗？是的，蓝色为主。无论是蓝色的故乡、蓝色的蒙古高原啊，还是高原蓝等等，都唱出了草原上那种蓝色的美好。所以呢，在这里啊，要感谢这些歌手们用歌声呢，为我们保留了一片永不褪色的精神草原。也愿每一个游子都能够在某个蓝色的夜晚与故乡重逢。好，在节目最后呢，让我们在这个女声版的蓝色的蒙古高原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期。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我们共同走进呼伦贝尔，来看看这片草原上的暖心变化、生态守护与发展的新活力，一起来感受身边的文明新风吧。
0: 是，首先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边境一线，便民服务暖边民。
1: 嗯，
0: 新巴尔虎右旗边境管理大队呢，推出了一件事儿服务，大大简化了边境通行证的一个办理流程。
1: 深耕边境警务服务，厚植惠民的营商根基。那今年以来呢，新巴尔虎右旗边境管理大队啊，也是聚焦为民服务的提质增效，锚定边境地区的营商环境优化和民生服务升级的核心目标，创新的推出了边境群众服务一件事集成化服务模式，以中蒙边境通行证办理为核心抓手，全方位的去精简办事流程，升级便民服务和举措，用有温度的警务服务温暖沿线的各族边民，以务实的工作成效践行初心使命，也彰显出了正确的政绩观。
0: 嗯，那么在新巴尔虎右旗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边境管理大队服务窗口，牧民梁先生啊，就前来办理中俄边境通行证，全程体现了这个体验了高效便捷的一站式的办证服务。现场办理过程当中，窗口民辅警呢主动靠前，热情服务，耐心和对梁先生提交的身份信息、草场证明等等相关材料，细致讲解了办证流程、有效期限以及呢跨境通行相关规定，依托优化后的一体化办事流程，快速完成信息的一个核验、资料录入、审核、批报等等啊全流程的一个工作。顺利办理业务的梁先生呢，也是连连点赞，对窗口便捷高效的办证服务、暖心务实的服务举措给予高度的肯定。
1: 嗯，这简洁高效的办证服务模式，其实呢也是切实的降低了牧民办事的时间成本，也有效的助力了牧区的跨境商贸流通，持续的擦亮了边境优质的营商环境底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巴尔虎右旗牧民梁斌他是什么样的感受。
2: 因为我们是牧民嘛，然后在牧区离这个旗里很远，然后以前办那个中蒙边境通行证的时候需要来回奔波，然后呢一整就跑三四趟，非常的就是浪费时间。今年咱们边境管理大队推出的这个边境群众服务一件事，这个便民举措，现在那个办理这个流程只需要一次来一次两次就，然后而且在那个材料填报的时候，工作人员也会耐心地给我们指导，告诉我们需要办什么证件，然后办理效率现在比以前提升很多，然后在家门口就能办理这个证件，这个贴心服务切实解决了我们牧民的这个烦心事儿，我们打心底里感激边境管理大队，也感激这个政务服务的，让我们感到温暖舒心。
0: 今年里以来呢，新巴尔虎右旗边境管理大队坚持以正确的政绩观引领政务服务提质、营商环境优化工作，全面呢梳理边境证照办理堵点、难点、服务短板弱项，通过建立线上线下联动办理机制、专题业务培训，提升窗口民辅警综合服务能力，定期组织民辅警深入沿线嘎查、开展入户走访调研等方式，针对性的优化办事流程，细化服务举措，以群众满意、发展提质为核心标准，细化呢完善边境群众服务一件事儿的工作机制，也推动了全旗边境通行证办理实现标准化、一体化、便民化。

0: 升级，持续夯实全企边境优质营商环境的根基。再来听听新巴尔虎右旗边境管理大队民警青玉是怎么说的。
1: 边境管理窗口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放在首位，用心做好中蒙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等证照的办理工作。依托今年创新推出的边境群众服务一件事，我们不断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间，推行一窗通办服务，让大家少跑腿好办事。上半年累计服务群众达400余人次，我们会持续提升服务温度与效率，用贴心高效的政务服务便利群众出行，畅通边境商贸往来，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接下来呢，新巴尔虎右旗也将会立足全旗的边境牧区长远发展的大局，深入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持续突破边境政务服务的堵点、牧区发展的难点，完善标准化、精细化、暖心化的边政政务的服务体系，来全力的打造适配牧区发展、贴合边民需求、助力边疆振兴的优质营商环境，不断的提升全旗的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共同来推动新巴尔虎右旗边境治理和民生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2: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3: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2: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3: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3: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云端助农拓销路，本土好物翘出圈。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扎兰屯市，扎兰屯市呢，依托电商直播成功激活了乡村增收的一个新路径，让田间地头的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大众。
1: 日前呢，一场公益助农的直播专场啊，在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河口村是火热开播了。活动呢，创新搭建了正起村联动的一个销售模式，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的农特产品搭乘了电商的快车，走出了乡村，热销到了云端之上。
0: 直播现场呢，可以说是氛围非常热烈，在主播的推荐下，本地的生产的香瓜呀、土豆、黄瓜啊，这个时令果蔬，以及呢土鸡蛋、鹅蛋等特色农产品轮番亮相直播间，凭借品质优良、价格亲民的优势，迅速吸引了广大网友的关注抢购，多款农产品呢上线即快速的售罄。来听听现场录音。
2: 要黄瓜的那个，你们等着啊！刚才那个瞬间就没了，然后一会儿他们现宰，咱们要有再给你上啊！你先别走，直播间人先别走。还有香瓜，刚才没抢着的，刚才那几百斤已经卖没了。然后现在我们村民在地里现宰呢，一会儿还有啊！咱们家咱们这个特别快，都瞬间就没。
3: 对，榴莲。
1: 扎兰屯市的此次助农直播呀，精准地聚焦了农户的产销难题，有效地化解了零散的农产品滞销积压和线下售卖范围有限等痛点，进一步地拓宽了本地的农特产品销售的辐射面，降低了农户销售成本，也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和家庭经营性的收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河口村村民杨忠义他的感受。
4: 我是卖土豆的，到市场卖也卖不动，我这个体格也不行。完了这回这多少多亏这场的直播帮我卖了很多土豆，谢谢这个直播。
0: 本次公益助农直播呢，由扎兰屯市电子商务发展中心统筹主办，联动呢各村村委会和本地优质商户协同开展。农户呢将自家种植养殖的原生态农产品统一呢对接合作商户，商户呢依托线上同城直播平台零利润销售哈、共建了农户供货、商户代销、零利润的一个惠民的公益产销机制。记者采访到了扎兰屯市电子商务发展中心主任王瑞，来听听这段录音。
5: 那今年我们通过集采集配的项目运营，与本地的电商企业深度合作，通过同城直播、网订店取即时零售的方式，近期呢我们在河口村啊、在繁荣村、在铁东村呢，然后直播取得特别好的效果啊，就是几千斤的瓜果蔬菜瞬间秒没。那今年我们计划销售10万斤这样的一个本地的这个庭院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然后帮助一些建档立卡或者稳定脱贫人口，他们在农产品滞销的话都可以通过村两委跟我们联系，完通过我们中转商运到咱们的这个市区进行这样的一个核销，应该是我们助力乡村振兴或者是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为民务实办实事的一个重要的举措。然后这个活动呢也得到了市区消费者的大力的欢迎，然后我们也特别有成就感。
1: 本场直播呢累计售出时令的果蔬啊有3000多斤，农家的芹蛋呢有300多枚，那销售的总额呢达到了5000多块钱，为本地的农户也增收了5万多元。那扎兰屯市的电子商务发展中心啊，也将会持续的深耕电商助农赛道，常态化的去开展乡镇的专场助农直播活动，去逐步的整合四季果蔬和畜禽特产等全品类的本土农产品，打造四季不断档、月月有好物的农产品线上销售体系，来持续的打通农产品产销双向通道，以电商新业态赋能乡村的产业振兴，为群众增收致富注入持久动力。
6: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7: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6: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7: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6: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7: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草映蓝天生态护家园，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新白湖左旗，那里呢是坚守生态底线，用心守护碧水蓝天，全力呢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从呼伦湖畔的常态化的巡护到智慧监管平台的大数据集成，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保持在99%以上，到第二轮中央环保督查十项问题全部消耗，近年来呢，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新白湖左旗分局以亮点工作为牵引，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生态答卷。
0: 在呼伦湖保护治理当中呢，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新白湖左旗分局创新构建年度排查加蓝藻防控加联合执法加宣传共治四位一体闭环管理模式，连续多年呢实现蓝藻水化的一个零预警，同时呢建立问题任务责任实现四张清单和消耗跟踪机制，形成了规模规范高效的整改闭环模式。记者采访到了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新白湖左旗分局局长金泉，来听听他的介绍。
2: 自2021年以来，我局一直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政治责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统筹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督查整改、绿色发展、执法监管、

0: 疑似问题点位核实，宣传教育也覆盖了企业、校园、社区和牧区，承办了全旗600多人参与的呼伦湖沿线清洁行动，全民的环保意识也是显著提升。再来听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新巴尔湖座旗分局局长金泉在采访时说的这番话。
1: 每年春季的时候，开展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呼伦湖周边村镇四棚整治，制定印发新巴尔湖左旗呼伦湖南走水滑应急预案，配合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开展联合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违规排污、破坏湿地等违法行为，切实守护呼伦湖生态安全。
2: 面向15五，该局呢也是明确了清晰的目标路径，坚持呢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持续打好升级版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呢不低于近3年的平均值，国控断面水质保持稳定，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呼伦湖综合治理将重点推进海勒尔河流域查岗段湿地的一个拦截净化工程，争取中央财政资金实施生态缓冲带修复和入湖污染污染物的消减。那么记者采访到了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新巴尔湖左旗分局的一个局长金泉，再来听听这段录音。
1: 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旗委工作要求，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新巴尔湖左旗将持续深化呼伦湖流域系统性综合治理，以最高标准打好升级版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展企业绩效分级配合自治区优化调整15五低表水考核断面布局，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督促土壤重点监管单位开展自行监测与隐患排查，深化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全过程规范化管理，推进资源化利用，为建设美丽新巴尔湖左旗、实现全旗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
0: 在智慧监控方面呢，严格落实3县1单和2高的项目管控，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全覆盖，健全督查整改长效闭环机制，通过多元化的宣传和公众参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文明合力。新巴尔湖左旗也将会继续以坚定的决心和有力的措施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地去取得新成效，为建设美丽的新巴尔湖左旗、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的生态支撑。

0: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扎兰诺尔区。扎兰诺尔区呢，深耕研学旅游，激活文旅产业新动能，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国际研学品牌。
1: 国家四 A 级的旅游景区猛犸旅游区啊，作为国家级的研学营地与基地，连日来呢，这里也是迎来了研学热，国内外的研学团队是如约而至，沉浸式的去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来感受呼伦湖畔的猛犸故乡扎莱诺尔的热情。我们来听一下猛犸旅游区的负责人张一凡的介绍。
2: 作为扎兰诺尔区研学打卡点之一，猛犸旅游区提前筹备、精心部署，全面做好四季研学接待服务和保障，迎接国内外研学团队的到来。今年一季度到现在，我们已经接待了十余批800余人。
0: 近年来呢，扎兰诺尔区立足地缘和自然资源禀赋，以研学为突破口，发挥区域优势、文化优势、政策优势、生态优势，积极培育呼伦湖畔猛犸故乡文旅加研学新业态，形成了课程丰富、线路多元、体验独特的研学产品的矩阵，吸引了国内外研学团队实地探寻扎兰诺尔万年历史文化、千年草原文明、百年矿山历程的历史足迹。记者采访到了俄罗斯的学生代表，再来听听这段录音。
3: 我们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从满洲里入境。

0: Спасибо за вас.
1: 2024年的六月呢，扎莱诺尔区的国际研学小城揭牌了。2026年的一月，扎莱诺尔区蒙马旅游区研学营地、扎莱诺尔博物馆研学旅行基地成功获批国家级研学营地与基地的称号。2025年，扎莱诺尔区开展呼伦湖冬季研学、中俄国际研学交流等活动140多批次，接待国内外的研学游客2.2万人次，以研学体验之旅搭建出了国际国内的文化交流之桥，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来听一下扎莱诺尔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王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番介绍。
2: 我们深度依托扎莱诺尔厚重历史文脉、优质冰雪资源、特色非遗技艺、独特矿山遗迹及各类文体赛事优势，精准量身打造猛犸象化石挖掘体验、呼伦湖生态监测实践、科技探索体验等20余项精品特色研学课程。那内容呢，丰富多元，亮点特色鲜明。同时呢，推出非遗手工实践课程等，引导广大青少年在沉浸式动手体验中感悟传统文脉，领略非遗魅力。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组建了专业化的研学导师队伍，配齐完善食宿服务、出行保障等等，那切实做到研有精品课程，学有优质阵地，行有坚实保障，以研学经济为纽带，有效撬动文旅、餐饮、住宿等有关联产业联动升级、协同发展，持续释放全时段全域化文旅融合发展叠加红利，助推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3: 记者采访到了呼伦湖旅游景区副经理谭鑫，来听听这段录音。
4: 湖一年四季以不同的生态美景吸引国内外游客的到来。2025年，呼伦湖旅游景区获评了自治区级研学旅游基地称号。这几年国际研学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在稳步提升，尤其冬季挑战中国最大一块冰极寒研学和穿越活动热度非常高，给国内外游客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挑战自我的平台。在这里，我们热忱欢迎广大研学和游客朋友的到来。走进这里，千里冰封；走进这里，碧波万顷。
3: 扎莱诺尔博物馆党支部书记于丽丽这样说。
5: 这五年来，我们扎莱诺尔博物馆的研学工作可以说是蓬勃发展。我们积极响应国际研学小城品牌建设，深度挖掘本地的万年历史、百年矿山等文化资源，将博物馆与猛犸景区、呼伦湖等景区串联，设计了多条主题研学线路。光是2025年一年，就累计接待了国内外研学团队110多批次，超过了1.3万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深化国际研学小城的品牌内涵，策划更多品牌化、系列化的精品研学活动，重点加强研学导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推动智慧博物馆等项目建设，用更优质的内容和服务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研学团队。
1: 从本土研学探索到国际品牌的打造，从单一的线路布局到全域全季的研学覆盖，扎莱诺尔区国际研学小城已经成为了呼伦贝尔市乃至自治区的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典范。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扎莱诺尔区将会继续的深耕研学产业沃土，不断的深化跨境的交流合作，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体系，全力的提升研学服务品质，持续擦亮国际研学小城金字招牌，为加快建设文化强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的动力。
6: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7: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6: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7: 有料有趣有温度，
8: 尽在聊聊呗。
6: 准备好了吗？

0: 以学促干办实事儿，阵地提治暖民生。那么扎拉诺尔区第三街道天河社区对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室呢进行了改造换新，实实在在改善居民文体生活环境。
1: 学真知见，初心办实事。扎拉诺尔区的第三街道天河社区呢，是以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为抓手的，坚持民生导向、问题导向，聚焦群众的文体生活短板的弱项，对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的功能阵地呢进行了一个提质升级。通过优化空间、完善设施、细化服务，切实的把学习成果也转化为了惠民实效，让老旧阵地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持续地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指数。
0: 天河社区呢，居民比较密集，老年群体居多，群众文体活动呢需求是很旺盛的。之前呢，社区啊原有活动场地比较狭小分散，设施呢也比较老旧，功能单一，存在活动空间不足，健身场地存在安全隐患，配套的设置呢也不完善哈，等等这些问题，无法满足居民日常休闲、健身、文艺排练的等多样化的一个需求。
1: 那为了切实的回应群众期盼，社区党委呢也是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深入到了网格，走进了楼栋，广泛的征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依托群众点单和组织接单、精准办单服务的机制，将党群服务中心的功能室提质改造列为了重点的民生实施项目。本着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的建设理念，社区科学盘活了闲置空间，合理调整了功能布局，对于舞蹈室、乒乓球室以及配套的区域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和优化。
0: 焕然一新的标准化舞蹈室，宽敞明亮，采光充足，落地镜、专业舞蹈把杆等等。

0: 告别了以往场地拥挤、四处转展排练的困境。如今呢，每天呢，那这里舒展身姿、陶冶情操，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居民董金兰来说了一下自己的感受。
1: 现在社区专门打造出这个全新的舞蹈室，环境干净整洁，还有专门的镜子和扶手，让在外活动的队伍也有了一个专属小天地，实实在在把我们老年人文体爱好者的需求放在心上，幸福感直接拉满。
0: 与此同时呢，社区对乒乓球室也进行了安全体制升级，全新铺设的防滑地胶彻底的也是解决了老旧地面的潮湿、打滑和不安全等问题，运动场地的安全性和舒适度是大幅提升，球友们在崭新的场地切磋球技、健身锻炼，营造了积极健康的全民健身的氛围。针对居民健身更衣不便、物品无处存放等细微难题，社区还增设了男女独立的更衣室，补齐了服务的细节短板，让民生服务更有温度了。来听听居民于继水在记者采访时说的心里话。
2: 现在社区专门给乒乓球室铺设了全新的地胶，打球脚感好了不少。另外，社区还为我们开辟出一个单独的更衣室，我们平时的外套啊、器材就有了放置的地方。小小的改造，看似不起眼，却精准解决了我们日常健身的大难题，这让我们居民心里特别的温暖。
0: 此次功能是提质改造，新增标准化文体，活动空间55平方米，全年呢可辐射服务辖区居民2300多人，有效地补齐了社区养老服务、文体服务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完善了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切实把好办事儿、实事儿、实事儿办好这样的一个工作效率。记者采访到了第三街道天河社区党委书记、居民居委会主任刘春玲，来听听这段录音。
3: 我们辖区舞蹈队伍多，参与人数多，以往原有活动场地有限，排练场地也十分紧张，大家经常错峰挤用房间，活动开展很不方便。针对这一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今年我们专门新增标准化舞蹈室，为各支舞蹈队伍提供了固定、宽敞、专业的排练空间，彻底缓解了场地紧张难题，同时配套增设了独立的更衣室，切实解决了居民运动前后换装、临时休息不便的实际问题，让大家参与文体活动更舒适、更便捷。此外，针对原有乒乓球室地面老化、容易打滑、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我们对室内全部铺设专业运动地胶，改善了健身环境，消除安全隐患。此次改造新增标准化活动空间55平方米，全年可辐射服务辖区居民2300余人，切实补齐了养老文体服务硬件短板。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利用升级后的文体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丰富辖区居民业余文化生活，持续倾听居民心声，不断完善社区配套服务，全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4: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5: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4: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5: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4: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5: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那么对于最近呢强对流的一个天气多发哈，这个雷电暴雨可以说是比较频繁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新能源的车主都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就是雷电暴雨天气哈，到底能不能给新能源车充电呢？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话题。
1: 对，是因为咱们都知道哈，如果说遇到了这个雷电暴雨的这个天气呢，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大家需要把家里面的电器的电源都关闭掉。那这个电车新能源车它是需要充电的，那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它能充电吗？消防人员呢其实啊有一个明确的建议，就说新能源的车主如果说遇到了突发的雷电和暴雨的天气，最好是暂停户外充电，等到天气平稳了你再开展充电的操作。
0: 你像这个雷电天气充电呢，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哈？就是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的一个短路。那么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呢诱发内部短路，最好是避免在雷电天气当中充电。像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哈，但是这个暴雨天如果充电区域呢有这个积水，积水深度超过了底盘电池组高度之后呢，就不要充电了。
1: 原来还是有危险的哈。
0: 是。
1: 另外呢，你像夏季啊，咱们为这个新能源车辆充电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要注意一下高温的天气，因为大家可能总是忽略了。那要尽量的选择像在清晨啦、傍晚啦，或者是夜间的时候，气温较低的这个时段来充电。那户外充电呢，我们说优选要挑这种带遮阳棚的充电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其实一直都是不太建议的，就是车辆在长途行驶或者是长时间暴晒之后，直接你就把这个插枪插到车上开始充电。应该呢是等到车辆完成一个自检，电池的温度回落至正常之后再进行充电。
0: 是。你像日常充电的过程当中哈，也要务必保持车身充电接口、充电枪头干燥洁净，不要带水啊，这个插播充电的一个设备。车主呢也不要长时间呢停留在车内，更不可以呢关窗开空调休息。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明火仅是需要10秒钟，逃生窗口期呢比较短。然后车主呢应该是在充电桩附近等候，时时留意车辆充电桩的一个状态。
1: 我们再想一下，其实充电哈，咱们日常给这个手机充电是比较频繁的，大家可能更有直观感受。就是手机你长时间使用的时候呢，它这个手机就会发热，实际上它哪儿发热呀？就是电池热嘛，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在充电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摸手机啊，手机也是热的，哪儿热呢？也是电池热。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刚才也提到了，说大家在这个给车充电的时候，新能源车充电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稍微凉爽的时候，然后呢还要选择这个电池它自己已经降温降到了正常值以下的时候我们再充电，实际上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
0: 对。
1: 再有我们其实呢也是了解到哈，这个主流的车企呢其实一般呢都会搭载这个电池热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一旦说这个电池的温度超过了安全的确值了，它会自动的降低一个充电功率的，甚至会直接切断充电的电源。
0: 那万一充电的时候闻到了一些这个像焦糊异味啊，听见异响，看到车身或者是充电枪冒烟，或者是感到外壳异常发烫，应该立刻啊终止充电了，断开电源之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区域，并第一时间拨打火警或者是场站运维电话。
1: 现在呢就是开新能源车的车主是比较多的了，所以呢也会遇到这个电池出现问题的情况哈，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充电安全。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暴雨天气啊，雷雨天气，我们行车的时候的一些知识点，这些也是需要牢记的。比如说吧，这个雷雨天气，如果说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你开在高速公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千万别轻易下车啊，这个是咱们一直在提醒大家的，是吧？
0: 对。那如果说是雷电哈击中了汽车，电流呢会经车身表面传到地面，在车内啊反而是 更
1: 安全
0: 的。
1: 对，是，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车身的金属框架呀，它会形成类似于叫法拉第笼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0: 是，
1: 它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屏蔽外界的电场对车内带来的影响的。这个可能大家都经常会忽略哈，不太注意，但实际上呢还是应该掌握这个知识点的。
0: 对，同时呢大家也要切记哈，不要将车停在空地或者是高地上，也不要停在哪儿啊，树下或者是高大的烟囱下，这样特别容易引雷。
1: 哎，有的时候啊，咱们说到了暴雨天气的时候啊，大家觉得说这个暴雨除了对我们的出行有影响之外，其实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影响，但实际上是不然的啊。如果说这个暴雨伴随着这个雷电大风的话呢，就极容易会导致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其实呢还是要说到这个安全的这个话题了。我们说啊，这个除了在充电的时候大家注意之外呢，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暴雨天气，如果说碰到了这个过水路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减少这个过水路面的这个出行或者是绕行。如果说这个过水路面咱们不知深浅的话，车一旦陷进去，很容易呢就会导致这个车辆直接熄火。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咱们可就困到中间了。
0: 对，尤其是对于这个电车的司机来说哈，
1: 是的，
0: 也要提高一下这个安全意识的。
1: 还有刚刚呢也提到了哈，说不建议大家呢就是在充电的时间啊，就是把这个把自己呢直接就是停在这个车内。有的朋友呢就是在这个充电的过程当中，给车充电的过程当中，他会直接就是停
0: 在
1: 车内了啊，坐在车里面了，这个实际上呢也会出现一些风险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应该注意一些细节。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些细节啊，是你在没有开新能源车，就是开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汽车的时候呢，它会
0: 意识不到的一些事。
1: 对，是的。但是新能源车呢，它和我们普通汽车的一些这个保养啊、维护啊，还有日常的一些关键的安全知识点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还是应该掌握一下。那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勇敢，欢迎收听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目前呼伦贝尔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高温裹挟着湿气，看似寻常的夏日日常却成为了过敏人群的一个难熬的时刻，眼红眼痒打喷嚏流鼻涕皮肤瘙痒。

0: 的过敏的症状呢，也是困扰着很多的人。作为大家十分关心的民生健康话题，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张鹏飞做客直播间，来给我们普及一些关于过敏的健康知识。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想问一下张医生啊，就是现在过敏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哈，已经到了一个过敏季了。那什么是过敏性疾病呢？它和普通的像皮肤敏感呢，或者是感冒，应该是怎么区分呢？
1: 过敏性疾病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把这个咱们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呢，它呢认错了敌人。举个例子啊，就是对于一些无害的物质，把它当成了有害的物质，比如说空气中的花粉，家里的一些尘螨，那么它们呢，我们机体对它产生了一个过度的攻击，从而损伤了我们自身的身体。那么对于过敏呀，还有咱们普通的皮肤感染和感冒，它们其实是不相同的，虽然有一些症状相似，
0: 就是总会让人们去弄混哈。
1: 对，
0: 所以给我们区分一下。
1: 对，所以说日常生活中有的人产生相应的症状之后啊，他说我这是感冒了还是过敏了，那么他自己不会做一个好的区别。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对于过敏来说，它的这个出现一般都是比较突然的啊，那么突然的发作，甚至会反反复复的发作，而且它最主要核心的症状就是一种痒感，包括鼻腔的痒啊、眼部的痒以及皮肤的瘙痒。它一般不会有发烧啊、发热这种情况，而且远离了这种过敏源之后，会有明显的一个好转。
0: 是重点其实是不发烧哈，可能会发现痒或者是流鼻涕这种，但是它不伴随发烧。
1: 是的，那么对于普通的这种皮肤敏感呢，一般都是接触了一些刺激性的物品啊，或者是空气啊等等，包括有一些护肤品涂抹之后会出现像那种症状，
0: 就红了或者长疙瘩了。
1: 对，突然痒了，突然红了，或者起了一些疹子，那么它就是一种刺激反应，它不属于免疫过敏。而且就是一定要去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这是普通的这种皮肤敏感的一种表现啊。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这种感冒，那么感冒呢，它最主要的是由病毒引起的，它是这种实实在在的这种有害物质，所以说它会引起很多的症状，包括咱们局部的这个鼻塞啊、流涕啊、嗓子呢会出现咽痛啊。那么对于全身来说，甚至也可以出现发烧、发热啊、全身的酸痛等等。那么这个就是不用药啊，比较轻度的这种感冒，那么过一周它自己也会好。但是比如说比较重的或者一些流感的感冒呢，那需要我们及时的用药来干预治疗。
0: 其实一般情况下，就是普通感冒的话，会症状就是时间很短，是不是？你像过敏的话，可能就一个过敏季，好久好久，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1: 是的，普通感冒咱们一般一周，超不过两周，它自己就会得到一个好转，
0: 由于自身的免疫力，对，然后就基本七天左右就好了。但是过敏的话，时间就不一定了，是不是？
1: 对，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每年在这个阶段，它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相应的症状。
0: 就一到这个季节就开始过敏了，是不是？
1: 对，这是属于一种季节性的过敏。
0: 那哪些季节最容易过敏呢？你像不同，好像感觉每个季节都有过敏的人，像春天、秋天这种，好像都有过敏的。它不同过敏的，就是不同季节的过敏源分别是什么呢？
1: 确实是这样。咱们一年四季，每个季节它过敏的人群不一样。你比如说春季，那么最常见的这种过敏源就是这种树木类的花粉啊，包括这种杨树啊、柳树啊，这种杨絮、柳絮导致的。那么夏季呢，多数以这种草本的这种花粉啊，还有一些蚊虫叮咬。那么在咱们夏末秋季这一个阶段，也就是咱们七到九月份，对于咱们东三省以及内蒙地区，那么最常见的啊、最高发的过敏源呢，往往都是蒿草类的啊、狸草类的、豚草类的。那么对于咱们这地区，最主要就是黄花蒿啊、这一类。然后冬季呢，基本上这种室外的花粉都已经消失了，它的过敏源往往会是这种转为室内的尘螨呐、霉菌呐，以及这种有养小动物的它的这种皮毛的皮屑等等。
0: 那是不是一到夏天有那种对说空调过敏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空调里

0: 吹出的灰尘吗？还是
1: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空调它的首先，它有这种滤芯儿，这个滤芯儿如果要是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更换呢，包括它的滤网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清理，它会常年累月蓄积很多的粉尘，甚至一些这些空气中漂浮的一些皮屑呀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它会导致这一类的人群出现相应的过敏的反应。
0: 嗯，其实这就不是对空调过敏，而是对于粉尘过敏了，是不是？
1: 哎，是的。
0: 啊，所以说要定期的清理空调哈。那刚刚也说了这个过敏季的这个过敏源哈，那过敏常见的表现都哪些？像我们知道就是打喷嚏、皮肤痒，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症状吗？
1: 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老百姓最关注的过敏性鼻炎，它其实有最主要四个症状。打喷嚏，打完喷嚏之后有一个这个流大量的这种清鼻涕一定是清鼻涕，然后鼻子会不通气，也就是说鼻塞最重要的有鼻痒。那么对于眼部来说呢，那会出现眼睛痒，甚至有一些分泌物。那么对于皮肤来说，皮肤也会出现这种瘙痒感，甚至出现一些小的这种小疙瘩小皮疹。那么这是最主要最常见的症状。那么也有一些症状，其实大家错把它当把这些症状当成了一种炎症啊，或者是一种就是短暂的一种表现了。其实它也是过敏引起的，比如说咱们咽喉有这种痒感呐、干咳呀，或者甚至出现有异物感。那么有的人说这个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咽炎呢？其实他有可能他已经过敏了，只是他表现在了咽喉部。那么有的人会出现耳朵的痒感，那么有一些老年人还会出现一些刺激性的咳嗽，频繁的这种咳嗽是不是以为就是抽烟抽多了，或者是这个常年累月的这种气管的炎症啊等等。那么还有一些人群是吃完这些水果比如说有对这个
0: 芒果过敏，
1: 对，咱们影视剧中见过这个芒果过敏包括吃的这个花生过敏等等等，他们也有相应的这种口腔的一些表现，有这种麻木啊、胀感。那么长时间这样下去的话，因为这个过敏会影响他这个鼻腔的一个通气嘛，他就会出现这种乏痒的一些表现。所以说这样的话，长期累月进行下去，就会出现乏力啊、睡眠差呀、注意力下降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表现。
0: 那你像这种打喷嚏啊，还有眼，就是有鼻子上的，也有眼睛上的，还有身体上的哈，就是比如说打喷嚏、眼睛痒、身上长包，这些过敏的症状是因为过敏源不同吗？还是因为过敏程度不同，或者是什么呢？因为你像我小时候，就现在吧，基本都看着身边的人过敏的话，就是哎呀，打喷嚏、流鼻涕，或者是嗓子已经感觉就是有种闷闷的感觉了，或者是流眼泪，但也有人是身上长包，这是因为什么呢？
1: 这个是与这个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就是过敏源它的种类是不同的，有咱们吸入类的这种过敏源，也有食入类的过敏源。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花粉呢、尘螨啊，这些都是吸入类的，它会引发相应的这些过敏性的一些表现。那么也有一些食物类的比如说有的人甚至说对这个牛奶过敏等等。那么食物之后呢，它也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再就是这个蚊虫的一个叮咬它也会出现相应的反应。再就是每个人咱们身体它这个薄弱的器官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这个鼻腔更薄弱一点，那么他在接触这些过敏源之后，那么他的主要表现可能就在鼻部上。那有的人他皮肤敏感皮肤更加的薄弱，那么他有可能主要的表现在皮肤上。那么有的人他的这个整体身体的当下的状态都是比较紊乱的，那么他这些
0: 可能都有，
1: 对，都同时合并出来了，
0: 就是看哪块脆弱然后就攻击哪儿了，是不是？
1: 对，那也有的人他现阶段这个这个免疫是比较平衡的那么他这个阶段可能就体现不出来。那么他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熬夜啦这一段时间着凉啦然后呢这一段时间休息的不好，压力大了，这些都会导致当下的这个身体状态出现一种失衡，那么他的过敏反应可能表现的就更明显一些了。
0: 那你像这种就是有人说哎呀我过敏了是因为免疫力低，而有人说就是因为你太高了，因为不是错误把这个友好的就是 当成敌人了嘛。所以说到底是因为免疫力低还是高？
1: 其实咱们老百姓老说我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了
0: 啊，
1: 然后就容易过敏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出现过敏反应是一个相当于可以认为你的免疫反应过于的去抵抗这些外来的东西了，也就是你的免疫力过于旺盛啊，而不是说你免疫力强啊，只是说它的这个敏感性更强了啊。说跟就是说到根本，就是你的免疫力有点失衡了，不能够维持体内正常的这种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了，过度的去免疫表达，所以会出现这种过敏反应。
0: 就是说失衡了，并不是说
1: 是
0: 低或者高 了。
1: 是的
0: 啊，是这种的。那你像这个现在孩子啊，也越来越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去过敏了哈。那你像儿童、成年人、老年人患上过敏症状，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差异呢？
1: 的确是这样。你比如说儿童。其实咱们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观察到孩子的一些表现，尤其是年龄特别小的，咱们叫做幼儿吧啊，他们最主要就是一个皮肤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湿疹呐，反复出现的荨麻疹。那么对于一些学龄前的一些儿童，那么他可能表述能力不是很强，那么他会通过一些动作来展现出来，比如说总去揉鼻子，总去揉眼睛，然后睡觉的时候张着嘴啊，甚至打呼噜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其实就应该把他带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啊。那么再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就会出现先天过敏性鼻炎的这种表现了啊。那么中青年人的话，其实最主要的表现还是一个呼吸道的症状，也就是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痒，尤其是咱们这个地区这个季节性的这种表现更为的典型。那老年人的话，他的症状相对来说就要不典型一些，他的这些免疫应答的表现呢不会那么突出，更多的表现在长期的一种持续的出现刺激性的咳嗽啊、胸闷呐、然后皮肤经常痒，经常自己去挠它呀。然后有好多老年人他也不愿意去看，他就觉得我就是个老的一个气管炎、支气管炎，他都已经习惯了，其实就把最佳治疗的时间都错过了。
0: 其实这种就是一种习惯哈，觉得我一直这样我也就不去看了，反正也没什么大毛病，是不是？其实也不对的。 是不是？那现在过敏人群呢是逐年的增多了哈，那是不是和现在的环境啊以及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呢？
1: 的确是这样。咱们目前所处的这个环境咱们能看到啊，咱们现在的车流量非常大，那么这种尾气的污染以及工业的这种空气的污染，它还是会破坏一些这些屏障的啊。那么另外咱们现在也面临着这种全球气候变暖的一种趋势，那么气候变暖呢，它的这个花粉季就会延长，那么花粉的浓度就会升高，这样的话呢也会从环境因素来方面也会加重这种情况。
0: 而且现在的这个就城市的规划也是越来越多花，使这个城市更加的美丽哈，所以说这个花粉浓度也是不断的升高，就过敏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1: 对，咱们这个城市的绿化也对它也有，其实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啊。那么另外再就是最主要的还是咱们个人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和习惯吧。那么有的人家里呢这个过度的清洁，你像这个以往啊，这个在很多年前这个孩子们都是在外面去玩接触大自然，那么他的免疫系统很早就得到了一个这种锻炼，那么但是现阶段啊，或者是近些年咱们都是居住于这种楼房啊，孩子还是接触这种大自然要少一些，那么这个免疫系统呢可能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
0: 就是过度清洁。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家长真的是遇到过度清洁了，有一点点脏都受不了哈。
1: 是的，
0: 所以说也是一种不好的表现。其实有时候偶尔也不用太那么精细了。
1: 对，然后再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面临的这个工作压力啊，或者是咱们现在的这种工作的这种模式啊，可能会长时间的需要这个熬夜呀，这样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免疫的失衡。再就是咱们平常的这种饮食，大家现在都有点重糖啊、重油啊，或者是对这种精加工的这种食品食物的是比较多的，那么它也会导致相应的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再就是现在这个养宠物的人也是比较多的啊，然后这个 这个动物啊，无论是猫啊狗啊等等，它们呢也会出现这种它们的皮屑会引起像的这种过敏的一些症状，等等。
0: 所以说这个过敏啊和咱们的环境啊以及生活习惯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哪些人群是属于过敏的高危人群呢？你像过敏体质是会遗传的吗？
1: 咱们高危的人群，比如说你家里有这种过敏性疾病的患者，那么你就很有可能也是这一类的人群。另外就是在小的时候就出现了现在的这种湿疹呢，这种荨麻疹的表现的时候，那么在长大后成人后也有可能出现过敏的这种症状。那么再就是常年皮肤比较干燥，咱们一换季节然后就是咱们老百姓说这个对冷空气过敏，那么就会出现相应的这种症状。其实真真正正的有这个对冷空气过敏这个概念吗？它并没有这么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对冷空气过敏引起的过敏性鼻炎。
0: 那你像这种冷空气是不是因为它刺激我呼吸道而所以反映出来我这咳嗽啊或者是鼻子不舒服？
1: 对，是这样的。
0: 这个
1: 对咱们这个准确的来说，其实如果说你很明确我就是这个空气的一个变化我突然对一个这个有一个凉的这个空气吸入之后会出现现在的症状，然后呢同时又除外了其他的过敏的因素，那么你这种形成的过敏性鼻炎它并不叫过敏性鼻炎，而叫血管运动性鼻炎。
0: 你就像我有时候坐车，就因为现在夏天嘛，就是空调开得特别低，然后那个风还特别大，我就觉得我就特别想咳嗽，是因为它刺激了我呼吸道。对，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温度的变化刺激了鼻黏膜，导致它出现的这种过敏症状。
0: 所以说不叫那个冷空气过敏，而是一种症状，是不是？
1: 对，
0: 那所以说还是这个过敏体质是会遗传的，是不是？
1: 是的，咱们比如说父母一方过敏呢，那么有一方过敏，他的这个过敏风险的概率呢就在30%-50%。如果双方父母都过敏，那么他的这种遗传倾向可以高达60%-80%。
0: 所以说这种有父母过敏的孩子一定要多注意了。那你像这种遗传的话，就是过敏，但是不一定是过敏源不一样。不一定是一样的，是不是？
1: 对，是的，它遗传的它是过敏的一种体质。它并不是说我比如说我爸爸对蒿草过敏，那么我孩子一定就是对蒿草过敏，那并不是这样的。那么也跟他后天所处的这种环境是有关联的只是说这个父母把这个更加容易过敏的这种体质或者说这种基因传给了孩子而已，
0: 但也不一定，
1: 孩子就是更敏感一些。
0: 对，但也不一定是真正发病化，是吧？
1: 对对对，他的就是更加的容易出现过敏的反应而已，
0: 只是需要注意一下哈。
1: 是的，
0: 好的，让我们稍微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关注过敏的相关健康知识。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张鹏飞做客直播间。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过敏的相关知识。那有的人会有这样的情况或者是疑问哈，就是我明明之前不过敏，为什么突然之间我就过敏了呢？而且症状特别的严重呢？
1: 它其实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累积效应，也就是咱们长期反复的去接触同一个物质，那么慢慢它达到了身体的一个临界点之后，就会突然的出现这种发病。比如说你养了很多年的猫，那么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可能没有表现出来，但是

0: 是时间比较长了啊、那么突然达到了它的临界点了，就会出现。
1: 嗯啊，真是，我前一阵儿就是我，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小动物，因为妈妈也不喜欢嘛，然后就从小就没有这种就是养小动物的习惯。然后我朋友是非常喜欢的，有一阵儿他就来我家住，然后把他的猫带来了。一开始我并没有感觉，然后基本就住了一个月之后，我就开始眼睛特别特别痒，然后越痒，然后有时候一揉呢，就眼睛更痒了。然后我就去看眼睛，然后人家说啊，可能是过敏了。我说那咱俩就做个实验，我也不能特别赖人家猫。我说一开始我不过敏的，我待了一个月之后我才过敏的。我就说咱俩做个实验吧，你把你的猫送走，然后之后然后把那个家里进行全面的消杀，然后之后哎，我症状就好了。我说这不赖你的猫啊，真的是我过敏的。我说哎，那但是我一开始要说过敏的话肯定是来的时候我就过敏了，哎，真的就是一个月之后可能真的像您说的累计效应，然后就哎过敏了，真的是眼睛特别特别的痒。
0: 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也有可能跟你现阶段啊，比如说你在跟这个羽毛接触的这一阶段，你有这个熬夜呀，或者说这段时间休息的不好啊，你的这个免疫系统平衡哎对打被打断了，
1: 对，
0: 那么也会出现。
1: 是的，
0: 对，
1: 但是这种话紊乱的话，其实我还是对它过敏呗，然后只是它刺激了我。
0: 对，这就是因为是敌人越来越强了，然后你自己的防御越来越弱了，
1: 就是它的浓度越来越高了。
0: 对， 对，
1: 是吧。
0: 再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些皮肤黏膜受损。然后比如说你这个现阶段鼻腔比较干燥因为黏膜越干它也越容易被受侵嘛，是吧。再加上可能比如说这段时间有这种感冒啊等等这种情况，它的黏膜的一些屏障也受到了一个损伤之后也会出现。再就是这个环境浓度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你在咱们七月初的时候可能这个浓度化粉的浓度没有那么高，那么你在这个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化粉的浓度就会增多，如果你要同时有这种化粉的过敏的话，你这个症状就会可能在这个八月份之后展现出来了。所以说它这个过敏其实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它跟你所处的环境你的身体状态都有关系，所以说你在各个年龄段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那趁着就是刚刚有过敏症状比如说特别轻的时候，那应该怎么来避免一下这个过敏呢？说哎，我就想以后我不要过敏，但是我现在有症状了，我就想提前预防一下，去怎么做呢？
0: 那么首先其实最好还是你要明确你的过敏源。如果说你每年都这样的话，一定要去查一个过敏源啊。那比如说我对这个蒿草或者是花粉过敏，那么我们首先做第一步就是要脱离与过敏源的接触。那么怎么去脱离呢？那么肯定还是要减少这种外出啊，或者是对这个门窗的一个关闭啊。但是这个咱们在实际情况中它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我们在出去之后就要带上防护的装备，也就是例如说口罩啊或者是眼镜啊等等。那么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做物理的冲洗，你在接触完这些之后呢，你要迅速的回到家中之后就要把这个鼻腔啊或者面部啊进行一个冲洗，有这种恒温的生理盐水最好，没有的话咱们使用清水就可以。再就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修整呗，充分的休息啊，少熬夜呀，避免这个刺激性食物的摄入啊，远离烟酒啊等等。那么对于皮肤干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日常经常的涂抹这种保湿膏等等。如果要是发现自己症状有这种突然要加重的这种表现了啊，那么我们赶快可以及时的在医生的指导下把抗过敏的药物用上。
1: 那你像这个我知道我每年都基本这个时候过敏哈，那过敏期来临之前要提前多久做准备呢，就能够有效的减轻这个过敏的发作的症状？
0: 对于不同人群它也不一样，比如说咱们季节性花粉过敏的啊，就是咱们最常见的这种，那么我们要在你过敏季到来1到2周就要开始启动预防的这种治疗，包括鼻喷的激素还有鼻喷的这种阻隔剂，这个咱们无论是从医院开啊还是到药店都可以买到的啊。另外呢，你要是比如说常年过敏的，对这种虫螨啊宠物啊等等这种，那么这个我们就需要做好日常的这种环境的一种管控尘螨的你要定期的清理，对吧，然后包括咱们对被褥的一个晾晒

0: 甚至现在也有一些除螨的一种这种设备啊，都可以使用。嗯，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在季节性过敏，我们就要提前去进行预防和干预。这样的话呢，一是减轻你的这种反应，二呢也是避免你这个疾病的一个加重。那么对于常年过敏的呢，就是需要我们长期的一种维护了。
1: 嗯，你刚刚有过说那个宠物皮屑过敏哈，
0: 嗯、
1: 我有个这样的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就说哎，你是对宠物过敏吧？但是有个人特别喜欢宠物，就说那我就跟你对抗，我就一直养，一直养，然后最后不过敏了。嗯、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它这是也是分情况的。如果说你是一点一点去接触，
1: 嗯，
0: 是吧？你从最开始每天见一面，到每天见两面，到这个每天生活在一起，
1: 对，
0: 你这个时间还要比较长，你要经过2到3年。这个其实是一种什么疗法呢？叫做脱敏疗法。
1: 脱敏疗法，
0: 对，这个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可能这样做到哈，不可能是一点一点去增加这种接触的。那肯定是，间断性的，或者是有的时间长，有时间短。这样的话，还会让你的这个免疫达到一个紊乱。会加重你的这种情况，
1: 其实也不要尽量不要这么做，其实还
0: 是
1: 要远离过敏源，是不是？
0: 对，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是把它当做我的家人啊，对，现在把宠物当做家人，那么我们肯定是对它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皮肤这个皮屑的一个清理。另外呢，就是咱们现在目前也正在研究这个对单一过敏源的一种脱敏治疗。
1: 嗯，
0: 那么比如说现在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就是对于黄花蒿，对于这种蒿草，那么你只要是假如说我就对这个黄花蒿，对这种蒿草过敏，那么我可以通过长时间的使用这种脱敏的药物，能够改变这种疾病的一个进程，从理论上是可以达到治愈的。
1: 嗯，现在已经有这种技术，
0: 现在咱们已经开展
1: 破了
0: 啊，就是包括咱们地区已经开展这项治疗了。
1: 那效果怎么样？其实
0: 效果因为咱们开展的起步在全国范围内还是相对比较晚的，但是目前得到的这个反馈是效果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的，
0: 对，在全国的这个数据，那么这个是目前咱们指南上被公认的，唯一可以对因治疗，就是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个疾病的。其实做个比喻啊，就跟咱们打乙肝疫苗是一样的，就是咱们每天都要去含服这个脱敏的这个药物。
1: 嗯，
0: 你每天都去含，不要间断，除了一些个别的情况，那么在2到3年之后，让你的体内建立了这种免疫的一种抵抗，那么再见到这种花粉了啊，这是自己人，我不要去对抗它了。然后呢，从而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1: 其实真的就跟疫苗一样，然后疫苗只
0: 是
1: 短时间一针，然后不像这个是需要长时间的坚持的。
0: 这个是需要你坚持的，但是呢，它也有特定的人群和适应症。那并不是说我所有人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
1: 所以说也要去医院去看你适不适合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嗯，那你像现在啊，就是现在就是高发过敏的就是花粉哈。那现在出门回家分别有哪些使用的一些防护的步骤吗？就我们建议一下。
0: 嗯，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出门之后你要避开这个过敏源的接触，那你咱们不可能这个完全的避开，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佩戴刚才说的这个口罩啊、护目镜啊，包括咱们皮肤敏感的可以穿上这种防晒的这种衣服啊。那么另外呢，你是明确对花粉过敏的，我们可以出门之前鼻腔喷上这种阻隔剂也可以。再就是我们选择出行的时间也尽量避免这种花粉高峰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回到家之后，首先肯定还是因为你这个身上的外套肯定是要沾满了这样的过敏源，所以说不尽量不要把它带入到你的卧室。另外就是回来之后就要用清水，除了日常的咱们这个手部的清洁以外，你可以洗脸呀，清洗鼻腔啊，清洗眼睛啊等等。那么这个包括鞋啊，也要就是尽量不要穿到室内，这样的话能够减轻一些这个过敏的一些反应吧。
1: 嗯，就是回家之后把衣服鞋子全部不要带到室内，
0: 对，
1: 然后就带外面拖着，就远离了过敏源了，是不是？
0: 对，最好是这样。
1: 是。那在日常饮食上，就是多吃些什么或者少吃些什么，可以改善一下过敏体质。你像刚刚也说了，这个过敏体质是会给遗传给下一代的。那你说要多吃什么或者少吃什么，能改善这个体质吗？
0: 嗯，对，咱们 确实是有些食物啊，可以对你的身体的这个调理吧，可能有一些帮助，但是它并没有说我吃什么东西我就能够去治疗过敏啊，
1: 一定不会犯什么可能的。
0: 哎，对，咱们只是说它会调理你的身体，通过你的身体呢来减轻这种过敏反应。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维生素。维生素尤其含维生素 C 的食物，那么它其实不光是对过敏好，对全身的整体啊，它
1: 都
0: 非常
1: 的
0: 有益处。对，比如说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猕猴桃啊，还有富含这种维 C 的这种橙子啊，包括蔬菜的这种西兰花等等。那么也有一些深海的这种鱼类，那么它也是富含这种维 C 的。再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多喝温水。少吃的呢，我们还是对于一些深度加工的这种熏制类的呀、油炸的呀、高糖的呀、腌制类的呀，这种食物还是要减少它的食物的。另外就是酒精，酒精也会刺激黏膜，那么再就是刺激性辛辣的食物，这些也都尽量去少吃。那么其实在我们目前国内最新的研究就是好多吸入性的过敏源，比如说啊，我们对这个咱们当地对这个蒿草过敏吧，那么它是有一些交叉过敏的这种表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虽然对黄花蒿过敏，但是我对一些食物其实也存在的这样的过敏的反应，虽然它不是一类的东西，它们在过敏源上、过敏组分上是有相同点的。你比如说我对蒿草过敏，那么有一部分人啊，并不是所有人，有很小的一部分人，他可能对瓜类的这种食物就会过敏，也就是说我吃西瓜啊，或者是香瓜，或者是桃子，有可能也会出现过敏啊，这个也是目前正在研究的一个阶段
1: 啊，就是所说的那个花粉过敏的时候，可能对于食物这种也过敏了，
0: 有可能存在交叉过敏，他们有共同的这种过敏的组分。
1: 就像过敏期，就是花粉过敏这个特别严重的时期，有的过敏人就是比如说他对于面粉过敏，但是如果是冬天，就是不是过敏季的时候，不是他此时的就是特别严重的过敏源的时候，他对于面粉啥的就不是很过敏，也能吃馒头也能揉面，但是一到了这个花粉季的时候，然后面粉都闻不了，
0: 对，
1: 然后就感觉特别特别难受。
0: 是，
1: 就是只要对，真的是就是过敏源特别严重的时候，就轻微过敏的都会表现出特别严重的一个症状哈。
0: 是。
1: 那你像这种家里是不是也需要定期的做些清理呢，来去减少这个过敏源的一种堆积呢？
0: 对，肯定的，尤其是我们最常接触的咱们的床品啊，床单啊、被套啊、枕套啊，那我们要经常的用55度以上的这种热水去清洗，然后呢可以定期的做这种紫外线的消毒。那么最省钱省力的方法其实就是光晒啊，日照光晒。对，就是咱们这个用太阳光去进行杀毒消菌。另外咱们不是现在也有很多一些产品有这种除螨的啊，如果是真的是买到这种合适的，也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再就是家里有这种毛毯啊，或者是这种毛绒类的这种玩具的呀，这种其实也要定期的去清理。再就刚才咱们最早开始说的家里有空调的这种滤芯儿、滤网，这个是需要定期清理，它会藏污纳垢嘛。那么再就刚才说到的宠物是吧，这个宠物的一个对宠物的一个清洁。
1: 好的，让我们稍稍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过敏的相关健康知识。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张鹏飞做客直播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过敏的一些相关知识。你像总说哈，就是要定期的开窗通风，然后还有什么空气净化器以及加湿器，但是你像现在花粉过敏的时候，是不是也不要进就是尽量不要去开窗通风的，这个使用时期有什么误区吗？
1: 比如说咱们开窗最常见的一些误区啊，就是全天的一种开窗啊，那么它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在雨后啊、清晨啊来进行一个开窗，其他的时间呢可以关闭。那么对于空气净化器来说，那么长时间的使用然后包括滤网长期的不更换，那么这种情况呢也会加重这种情况的出现。另外再就是加湿器，那么加湿器呢，其实咱们日常的使用，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如何，其实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然后有一些这个就诊的患者，他我们会说你可以家里使用一点加湿器，他说我一直在用啊，可我感觉越来越重啊，然后我就会去问他，我说你加的什么呀，他说我就加了自来水啊。那么这种有的这些特别那个重视这个消毒的时候，我还会往里面加点酒精，那么可能这些反而会加重你的这个过敏的相应的反应。那么其实应该使用的是最好是使用纯净水，而且如果你的这个加湿器能调温度的话，最好能让它温度上呢达到一个平衡，湿度呢能够控制在40%和5%之间，40%到55%之间。对，然后还要定期的去清理，并不是说我只是用它就行了，我们要用要使用的正确，
0: 你要干净的使用哈。
1: 对，
0: 那你像这种每日换水，就是并不是说哎我这一个等到干完烧完之后然后才去换水，一定要每天定期换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要可能也会滋生细菌。
1: 是的，就跟咱们老百姓常说，我隔夜的水我就不喝了，是一个道理，
0: 一个道理的。对，
1: 对
0: 是的。那你像啊，这个总说这运动锻炼呢、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哈，它能改善过敏吗？就是过敏发作期适合户外运动吗？或者是适合做哪些运动呢？
1: 对，这个也是好多朋友们比较这个关注的哈。其实在规律和适度的运动，能够长期的坚持下去，它是能够调节咱们机体免疫的，而且能够改善咱们身体的这种状态，减少过敏发作的。那比如说行走啊瑜伽呀、游泳啊，但是它要区分这么几种情况哈。第一个是在急性的发作期，那么就是你现阶段你过敏症状比较
0: 重
1: 的时候，那更不建议你去做这种尤其是户外的这种剧烈运动了。那么尤其是花粉过敏的哈，不建议去做户外的这种剧烈的一种奔跑的啊，尤其是因为咱们奔跑或者运动的过程中会
0: 就呼吸得更快，然后吸入更多的，
1: 对，这个深呼吸啊等等会吸入更多的这种花粉。那么甚至就是在这个普通的过敏症状表现之外呢，甚至会诱发出哮喘，那么还是比较危险的啊。那么对于一些稳定期啊、缓解期啊这种的，我们就可以适量的运动了啊，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些比较健康的这种方式，但是也是要尽量选择避开花粉浓度高的时候，那么可以选择在雨后啊等等这种或者是晨起啊进行一个锻炼。
0: 其实今天咱们节目中啊说了这么多过敏的一些知识哈，比如说什么过敏的一些症状啊，如何去预防一下，那我就有疑问了，就是说过敏到底能不能彻底根治呢，还是说只能长期的控制呢？
1: 其实咱们在刚才也举例的时候已经说到了哈，就是只有一些特定的情况下，那么过敏是可以达到理论上的治愈的啊。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老百姓说我的过敏能好，为什么有的人他就不能好呢？那么你比如说对唯一的一个过敏源，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蒿草哈，这个是目前咱们现有的这种可以治愈的这种药品是已经生产出来了，咱们可以进行。另外就是尘螨类的啊，虽然咱们这少啊，尘螨类主要是在南方，那么也是可以脱敏治疗的。那么除此以外，那么我对多种东西过敏， 或者我就是一个过敏性的体质，那么我是不可能通过这种所有这种药物达到一种治愈的，只是能通过这些药物来进行一个症状的一个改善，
0: 就只能长期控制了。
1: 对，你就相当于，因为我们现在把这过敏性疾病也慢慢的纳入了这种慢性病来进行管理。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大部分的过敏是无法简单做到这种一劳永逸的根治的，但是如果说你可以控制得很好的话，做到长期不加重或者是减少它的发作的话，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0: 也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的，
1: 是
0: 吧？是
1: 的。
0: 那其实有很多人就是有这种误区哈，就觉得过敏我已经这么多年了，只是小毛病，我扛一扛就好了，或者是像刚才您说的，有些老年人呢觉得哎，就是一个像比如说老年病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说也反正无所谓哈。那您最想提醒大家是什么呢？
1: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生活的水平也越来越好了，其实如果出现相应的症状，我觉得一定可能说你这个症状不是那么重啊，一定其实最好上医院去明确你的这个诊断，我到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其他的疾病，我到底对什么过敏，一定要去明确。因为长期咱们去放任这种过敏性鼻炎会出现什么，对于小朋友来说，那么会出现鼻窦炎、中耳炎，所以说有经验的医生，这个患者这个患儿吧，我们叫小朋友嘛，他反复的来就诊，总发作鼻炎是吧？然后呢，这次出现了中耳炎，或者出现好几次中耳炎，那么我们就要去考虑他俩之间的一个关联性了。
0: 哦，所以说过敏可能会引起别的疾病是吧？
1: 对，
0: 严重的时候。
1: 对，那么对于成年人呢，那么时间这个咱们过敏的时间更长了，因为鼻炎也是呼吸道的一部分是吧？咱们气道也是。呼吸道的一部分，现在咱们讲的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嘛，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很有可能过敏就会引起哮喘了。那么大家知道哮喘很危险哈，发作的时候是存在这种生命危险的。另外再就是这个皮肤过敏之后反复的去搔抓，那么这样的话对皮肤来说它也会慢慢的形成那种增厚。那么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些过敏嘛，它你要是没有得到一个及时有效的一个预防啊，或者说治疗的话，它突然出现一种加重，那么就会出现喉头水肿，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憋气，那样还是对这个生命是有危险的。所以说咱们轻症的时候及时的发现啊，及时的干预，那么避免它会出现接下来一系列严重的这种情况的。
0: 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哈，那就是请您最后跟我们针对于这些容易过敏的人群总结出一些核心的建议吧。
1: 好，那么最主要就是反复在强调的，一定要分清过敏源，那么一定要去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我知道我自己对什么过敏，我尽量去避免跟它的接触。另外就是防大于治，咱们预防其实为主，这样的话会减轻你相应疾病出现的时候的症状。第三个就是说刚才说到的，不要去硬扛，而且也不要去乱用药物啊，最好是初步的这个诊断明确之后，在医生的建议下用药。再就是一个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避免与这个花粉的一个频繁的接触。再就是最重要的，也要理性的去看待过敏的这种疾病。过敏呢，它只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身体免疫的一个问题，通过科学的管理咱们能够，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可以回到这种正常的工作生活中去的。
0: 好的，感谢张佩佩医生带来的专业细致的讲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相信大家对于夏季过敏呢都有一些完整的清晰的认知了哈。不管是家中容易过敏的孩童，还是体质偏弱的老人，还是突然出现过敏反应的成年人，都能找到相应的对应的一个预防与缓解的方式。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大家再见。

0: 欢乐在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14:00。
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生活是一场不停歇的行走，我们在路上遇见风景，遇见情绪，遇见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热烈。每一首歌都是一段脚步的旁白，每一段旋律都是行走途中最贴心的陪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从此默念》，这是一首特别治愈的歌，而且是24小时即兴共同创作的作品，诞生于海边沙滩，由于是胡海泉、任科等音乐人共同创作演绎。歌曲呢没有沉重的离别伤感，反而用轻快温柔的曲调告诉我们，相逢是伏笔，告别是铺垫，人生路上所有短暂的分开都不必说再见，只需在心底轻轻的默念，期待下一次相逢。

听完这首温柔又充满期许的歌，行走在路上，我们默念温柔，期待重逢。下面这首呢，也是一首非常让人记忆深刻的歌曲，张靓颖和陈楚生共同演绎的《巴拉莱卡》。那么张靓颖的声音呢，是这种空灵通透的，搭配陈楚生干净温柔的唱腔，碰撞出极致的氛围感。这首歌的曲风呢，可以说是非常浪漫悠远，带有独特的异域诗意，旋律婉转绵长，像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值得慢慢等待，静静遇见。

滴答答，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晚安吧。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碧水风光，酒桌排长寻大风大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撞，怎么找不到这本都

人生一路向前，支撑我们走过风雨，跨过山海的，从来都是心底滚烫、纯粹、坚定的爱意与热忱。就像张杰的这首《这就是爱》，这首歌呢，是不是也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治愈歌曲呢？

我们勇敢去爱，温柔生活，也常常在时光当中悄悄珍藏一份默默的心动与欣赏。梁静茹的歌声啊，最擅长捕捉人心底最细腻柔软的情绪，就像这首《崇拜》，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用温柔细腻的歌词写出了成年人最安静的喜欢。真正的崇拜不是追逐喧嚣，而是悄悄奔赴。行走人间，我们总会遇到值得欣赏、值得温柔以待的人和风景。心怀崇拜，便是岁月最好的温柔。

下面来听一首非常有民族特色的歌，叫《嘎连手》。这是一首极具西北风情的民谣金曲，旋律质朴悠扬，歌声深情绵长。那这首歌呢，也藏着最纯粹牵挂与羁绊，没有华丽的词藻，只要用最淳朴的唱腔，唱出了故土的深情，人间的牵绊。

啦啦啦啦啦啦地图。心怀牵绊，眼有星光，走在路上，我们不仅有温柔期许，更有直面前路、奔赴远方的勇气。邓典的《瞄准》，满满的少年力量。这首歌呢，也是传递出了这种清醒、果断与执着。在成长路上呢，笃定前行就是最好的姿态。

莫文蔚的歌声呢，自带时光的质感，温柔又治愈。这世界那么多人，唱尽了人间温柔与遗憾，遇见与珍惜。这世界人来人往，岁岁年年，总有人温柔路过我们的青春，温柔我们的岁月。平凡的日子因为遇见而滚烫，漫长的旅途因为陪伴而温柔。

凤凰传奇的歌声啊，永远是自带生命力的，那种热烈、坦荡、治愈又解压，就像这首《大声唱》一样。这首歌呢，旋律非常轻快，节奏也是非常昂扬的，褪去所有的焦虑与疲惫，告诉我们人生旅途不必拘谨，不必内耗，迎着风，向着光，尽情放声，肆意生活。

明天你好，这首歌呢是褪去了伤感，自带温柔力量，告诉我们，无论今天经历多少疲惫与坎坷，明天永远值得期待。步履不停，温柔前行，所有坚持终会开花结果。

飞儿乐团的这首歌《千年之恋》大气磅礴，深情绵长，空灵的编曲，辽阔的唱腔，演绎出了这种跨越山海、穿越时光的深情。千年岁月，山河更迭，唯有热爱与执念生生不息。一路行走，一路遇见，一路珍藏岁月里永不褪色的温暖与热爱。

0: 调查。
1: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2: 哇，你好帅啊。
1: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3: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3: 那咱那跑车呢？
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4: 你该吃药了。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15点。
10: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新闻不堵车，热点不烫嘴，大事小心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大家好，我是张月。哎，那今天呢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哈，所以突然还有点不习惯，但是我们节目的内容没有变啊。接下来呢还是我们今天的好消息。今天的好消息啊，我觉得是对于未成年人的父母来说的，因为正值暑假嘛，相信很多小朋友在家呀都避免不了啊会玩一玩手机。那对于未成年人的父母来讲呢，就比较担心啊，比较害怕孩子会误触到比如说涉及到金钱的内容啊，或者是说玩手机没有节制哈。那微信的新功能就来了，近日呢微信派发文介绍了未成年人模式，在微信我设置中就可以开启未成年人模式。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些未成年人定制的微信功能，甚至说想要强化自律的成年人也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关于金钱方面的哈，零花钱有额度。进入到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家长可以为孩子设置每日消费限额和单次消费限额，收到限额的微信呢在超额支付的时候将看到一片灰色。此外呢该模式的微信还将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以及信用卡等入口，避免使用者误触。第二点呢就是刷视频啊也是有

实现的了。有些孩子啊，怕家长会担心孩子天天不睡觉，偷偷刷视频，是吧？哎，开启了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就会被受到限制，每日观看的时段以及观看时长，在允许观看的时间内啊，也只能刷到适合未成年人对应年龄段的视频内容。第三点就是有商有量，哎，可以监护人授权。在未成年人模式下，哎，微信里有很多内容都不可访问，但总有的时候啊，需要有商有量。开启该模式之后呢，用户可以绑定监护人，未成年人可以向监护人发起特定的公众号文章、小程序，还有链接的临时访问申请，以及延长视频号使用时间的临时申请。这样呢，监护人可以远程进行同意授权，通过监护人的授权之后，可在当天访问24小时之后呢，授权将失效。那接下来呢，哎，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说新闻环节。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大家好，我是张月。那接下来呢，在我们今天的说新闻环节呢，将和大家分享一些，哎，尤其是现在比较这个天气比较热哈，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哎，在暑假啊，在暑热全面铺开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哈。中央气象台呢预计，中伏的前半段，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将覆盖南北方十余个省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接近40度，酷暑难耐，大汗淋漓的时候，如果来上一瓶冰饮，看似是酣畅的透心凉，实则会可能啊，就会给心血管带来危机。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些这方面的案例哈。前段时间呢，在福建福州，一名29岁的男子在高温天气的夜跑之后啊，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冰镇饮料，随后呢，突发剧烈的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医生介绍，该男子既往没有基础疾病，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考虑可能是急性的冠状动脉综合症。哎，还有一位杭州的建筑工人啊，50岁，哎，他在高温作业后，高温作业了整个下午之后，猛灌了一瓶冰镇饮料，随即也是突发了急性的心梗，经急救才抢回一命。那么，为什么我们说高温天气高强度的活动后喝冰饮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呢？高温暴汗之后又该如何的科学补水？哎，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哈。其实现在的天气确实非常的热，我们经常这样想哈，哎，这天气这么热，要是能喝一口冰冰凉凉的饮料，或者是吃一个冰镇西瓜哈，解解暑该有多好哈。这都是我们大家常常想，或者是说很多朋友哎日常可能会这么做的事情。但其实这样确实是挺危险的。一般来说呢，日最高的气温达到或者是超过35度之后啊，即可称为高温天气。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的出汗，心率呢也会持续升高，心脏会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剧烈运动之后啊，立即饮用冰镇饮料可能会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了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会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长时间持续，还可能会诱发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是导致心脏骤停危。

及生命。高温天气里呢，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的症状啊，就可以立即停止活动，并且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还有呢，就是高温天暴汗之后，注意不要做这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对着空调直吹，从热气腾腾的室外进入室内，对着空调吹一吹，虽然身体会感觉很舒爽，但是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过大的温差，容易突发疾病。建议将空调调至26度左右，且在使用时呢，不要直吹，以免心血管收缩异常，诱发疾病。第二点呢，就是出汗之后啊，立即洗冷水澡，这个也是不行的。气温高的时候，人体的温度也会升高，洗冷水澡的时候突然的冷刺激，不仅会使外周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有时甚至还会引起冠状动脉严重痉挛，斑块破裂，形成血栓，从而造成急性的心梗，危及生命。建议大家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之后再用温水洗澡。其实我觉得简单来讲啊，就是不要给自己的身体造成太大的这个温差，是不是？外面的天气这么热，你不管是直接喝了凉饮料啊，还是对着空调直吹冲冷水澡，这都是让你的身体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温差，从特别热的状况下啊，一下子让它急剧的这个降温哈，所以身体就很容易受不了啊。第三点呢，就是熬夜。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心跳容易加快，熬夜会增加心血管的压力，易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此以往呢，也非常的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建议大家在晚上10点前入睡，最晚不要超过11点，最好呢能够睡够7到8个小时。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哈，其实在即便是这样的高温时段啊，或者说是在一年中最热的这个阶段，也仍然有很多人避免不了要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啊，或者是户外的工作啊。那这种暑热天气如何科学的动起来，我们也一起来说一说哈。首先呢，就是要避开高温时段，就是避开一天中最热的时段。如果说你想要出去锻炼锻炼身体啊，可以选择早上或者是傍晚来进行户外活动。当气温呢超过32度，且湿度要大于60度的时候，就果断的暂停户外剧烈运动或者是劳作。其实就是中午时间哈，应该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那我们中午啊就可以选择避开这个时间段。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选择室内活动或者是休息。如果一定想要去室外呢，就可以选择一些树荫较多、空气通风较好的地方，穿着舒适透气的衣服。第二呢，就是要适当的降低强度啊，比如说有些人有这种运动的习惯哈，我觉得好多年轻人现在的这个习惯都挺好的，然后就会觉得今天要是说不运动一下，不动一动，就觉得浑身难受哈，肯定会有这样的朋友。但是那这个暑热的时候啊，暑热这个阶段还是稍微克服一下哈，适当的降低一点强度，比如说像长跑啊、足球、篮球、羽毛球这些运动量比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运动都属于剧烈运动。高温天气之下呢，就应该缩短这个运动时间，降低运动的强度。其次呢，就是补水。在补水方面呢，我们刚才也说不要突然一下子喝这个冰凉冰凉的饮料啊，或者是这种冰水哈。那补水到底应该怎么补呢？我们就应该遵循这个少量多次的方法。高温天气呢，人体出汗量增加，水分和电解质流失较快，科学补水十分重要，补水应当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比如说活动之前啊，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活动中呢，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就补水100到150毫升，每小时饮用量呢不超过1升。活动结束之后呢，也不要立即的大量饮用冰水或者是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即冲冷水澡，让大家就是休息一会儿哈，
因为你出了一身汗嘛，虽然说可能会觉得很难受，但是也是休息休息，然后再逐步的补充一些常温水呀，或者是说再去冲澡啊，再进行这些活动哈。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些电解质的饮品。如果户外活动时间超过一个小时，或者是大量出汗，可以适当的饮用含电解质的饮品或者是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钾、钠等电解质，维持体液的平衡。刚刚我们说完了一些属于说是小妙招也好，或者是一些小提示也好哈，建议大家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不要剧烈的运动，不要喝这个冰水啊冰饮料这些哈，因为确实是这些方法可能让你短暂的觉得很舒适，但其实对你的身体健康是有严重的安全隐患的哈。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天热呀，还有一个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中暑。暑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么热的天儿，我如果不想办法凉快凉快，这都要中暑了哈。但其实呢，很多人对中暑都有误解，认为只有被太阳暴晒之后才会出现，如果说足不出户避开日晒就能躲开威胁。其实很多中暑啊都是在家里闷出来的，尤其是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接下来我们也是看一看这方面的案例哈。近日呢，在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的急诊科接连收治了两例居家中暑的患者，他们都是怎么样呢？就是高温天气啊，在家里不开空调，仅靠着电扇降温所导致的。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长沙医院急诊科夜间也是接诊了一名高龄的中暑老人，因为家中密闭，湿气堆积，出现了高热、浑身乏力、心慌等症状。就诊的时候呢，体温高达39.1度。这些老年人中暑的核心元凶都不是太阳光的直射，而是高温加高湿加不通风。清华大学长庚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龚小杰表示，进入三伏天气，气温升高，空气的湿度呢也更大，家中如果长时间密闭不开窗通风，会影响空气流通，导致湿热的气体积聚，湿度超过32度，温度超过32度哈，湿度大于等于60度的时候，人体的散热就会大幅的受阻，中暑的风险也会显著上升。这样高温高湿的环境，我觉得每一个人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挺难受的哈。那对于老人来说是尤其难熬。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会逐渐的减弱，排汗能力退化，温感度和能力也都是相应的下降。因此，老人可能是已经体温过高，但是感觉却不明显。还有的老人呢，出于节俭的心理是不舍得开空调。我看好多老人哈，其实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在家吹吹风扇呐、或者是扇扇扇子啊，就感觉挺凉快了哈。甚至有些老年人会说心静自然凉哈。这很多人都是这样，出于节俭的心理就不开空调，实在热的不行就打开风扇，这样降温啊，其实更容易发生中暑。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是室内中暑有哪些信号呢？我们也要多关注一下家里的老人哈。老人和家属呢，要多关注身体状况。出现异常呢，也要及时处理。中暑啊，有几个这个阶段哈，它不是说一下子就会特别严重哈。首先呢，就是先兆中暑，发生先兆中暑的时候，会大量的出汗、口渴、头晕眼花、耳鸣、四肢无力但是这个时候体温一般都是正常的。到了轻症中暑的阶段呢，就症状包括你这个体温啊可能会轻中度的升高，面色潮红或者是苍白，皮肤灼热或者是湿冷，恶心呕吐，脉搏增快，血压下降等，此时呢就应该转移至阴凉通风安静处来休息休息，同时呢适当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接下来呢就会到了重症的中暑阶段，这种情况啊病情就会比较危重了，如果不及时救治呢还可能会危及生命。运动之后大量出汗容易诱发热痉挛，多见于青壮年。那对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或是常见的热衰竭，典型表现为多汗、皮肤湿冷、脸色惨白、血压下降，最严重者呢可能会发生热射病，患者呢会出现高热，并且是会伴随抽搐啊、昏迷等重度的意识障碍。假如说如果真的出现了以上这种危险情况呢，就必须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送医救治，同时呢要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可以用湿毛巾、冰袋、风扇等进行适度的降温。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预防这个室内中暑我们应该怎么做哈。首先是跟刚才跟大家说的，说怎么判断说家中的老人呐、或者是家里的家属有这个中暑的先兆症状。那我们其实如果说预防工作能做好，就是避免能够有这样中暑的状况发生是最好的了，是吧？我们都知道这个外面很热啊，大家就是尽量能不外出活动呢就不外出活动，或者是像我刚才说的，咱们要是想出去运动运动，那就是在早上或者是傍晚，避开这个中午非常炎热的时候哈。那如果我们要是这个大量的时间都会待在家中的话，也要做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几点哈。首先就是控温控湿，感觉热就别硬扛了，家中呢要常备这个温湿度的这个就温湿度计哈，现在都是这样的，既能够显示这个温度，也同时呢也能够显示湿度，如果发现这个温湿度啊都比较高的时候，就及时开启空调降温。制冷模式风量大，冷风直吹，长时间开制冷虽然能够让室温快速下降，但是空气依旧可能是潮湿黏腻的，可以是室内的湿度，这种看湿度的这个高低哈，来短时的开启除湿模式，就有助于汗液正常蒸发，既能够降温，同时还能让身体保持干爽。空调的温度啊，也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保证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7度。当室内的湿度啊降到40%到60%的时候，汗液就可以正常蒸发了，体感的温度也会直接下降2到4度。如果说长时间在家待着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事儿啊，就是要科学通风，赶走家中的热浪。很多人觉得这个家里外面这么热哈，我要在家待着，那我就把这个热气都隔绝在外面，所以就把家里的这个窗户啊、门呐、全都紧紧的闭上。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哈。白天呢，高温时段是可以关窗开空调，但是早晚温度较低，一定要开窗通通风，通风个20到30分钟，因为你得保证你们家里的这个空气怎么着也是新鲜的，是不是？开空调的时候啊，可以每2到3个小时换气一次，或者是你给窗户留个小缝，让室内保持空气流通。也可以在室外温度较低的时候，将风扇放在距离窗户1-2米的位置，然后正对着这个打开的窗户吹风，这样也能加速房间之内的空气流动，快速降温。还有呢，就可以在室内摆放绿萝、吊兰这类的绿色植物，借助蒸腾的作用，帮助带走部分热量。天气热啊，大家也会经常出汗啊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就和刚才说的一样哈，要避免脱水，勤补充电解质。也有医生呢表示说，老人尤其是需要主动的补充水分，即便不口渴，也要每隔1到2小时喝一小杯温水。在用餐或者是服药前后呢，老人都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以保持体内的水分平衡。每天的饮水量呢，应该至少达到1000到2000毫升，患有心肾疾病的人群啊，饮水应当遵医嘱。出汗过多的时候，可以在水中加入适量的食用盐和糖。此外啊，比如说像绿豆汤、酸梅汤、莲子百合粥，这都是很好的解暑选择。尽量可以选择少喝啊，或者是不喝冷饮、高糖的饮料。

说完了避免中暑啊这样的情况之后啊，我们接下来呢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藏着细菌和真菌的一些用这个物品哈，都是我们夏天很多人天天都在用的物品，甚至说有一些物品呢是我们刚刚也提到的这种这个避暑的好物哈。因为最近呢天气很热，大家都会选择出门的时候呢防晒啊全副武装，但是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哈，每天带着出门的防晒口罩，它脏的程度可能就远超了很多人的想象。前段时间呢就有一个博主啊做了一项实验，他们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

呼吸和摩擦深入毛孔，哎，引发毛囊炎、接触性皮炎，甚至会导致一些这个脓的疱疮啊等细菌的皮肤感染。更麻烦的就是长期佩戴脏口罩，还有可能会破坏皮肤表面的正常菌群平衡，让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反复长痘，最后陷入越遮越差的恶性循环。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防晒口罩啊，其实还有很多东西也都比我们想象的更脏，比如说遮阳帽。哎，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女士可以说是夏日必备的东西哈，因为如果你要是出门打个伞啊，其实难免还有一些不方便，因为你避免要腾出一只手来打伞，那这样的话你戴一个遮阳帽就很方便啦，两只手就是该提东西还是可以提的。但是这个遮阳帽其实它也是藏了很多的脏东西哈。哎，就首先呢就是内汗圈儿，你这个就是遮阳帽啊，肯定都会直接接触你的额头和发际线，这样一天下来呢，你的汗液啊、皮脂啊，还有女士抹的这些化妆品啊、粉底，再加上头发上的灰尘，全都糊在了上面。很多人呢甚至一整个夏天都不洗，取下的帽子都能够闻到一股这种酸臭的汗味儿哈。哎，这个时候它肯定就是藏满了细菌，建议呢大家出汗多的时候啊，每一到两周洗一次这个汗带，每整顶帽子呢也做到每个月洗一次。其次呢还有一样就是藏了很多细菌的东西啊，是太阳镜。很多朋友摸完公交扶手、刷完手机之后又去调整眼镜，这样你的镜架上面也是沾满了皮脂、汗液、化妆品和空气粉尘，镜腿和这个鼻托的缝隙里啊，尤其是会藏匿着一些金黄色葡萄菌群、哎、大肠杆菌这些东西。建议大家每天用这个眼镜布来擦拭一遍，比如说你要是干擦呀，你就先吹掉灰尘，哎，避免划伤镜片哈。镜架和鼻托呢，也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深度清洁。其次要说的这个东西呢，就是真的是我们每天无时无刻都要用到的啊，是水杯，尤其是这个吸管杯或者是塑料运动水壶。哎，其实我们都知道家里有，比如说有小孩的哈，他这个用吸管或者是用这个什么指引杯这类的东西啊，是真的很容易藏这个脏东西的，因为它这个零件比较多，然后扣在一起又比较复杂哈。你像这个吸管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杯壁呀、啊、或者是你这个管的这个接口处啊，它都是霉菌的天堂。哎，尤其是像这个杯盖的这个螺纹啊、密封圈啊，都很有可能藏着这个霉菌。喝一口含糖饮料或者是咖啡之后残留的液体啊，在室温之内几个小时就能够滋生细菌。那这个我们也有相应的建议哈、啊、每天用完要当天洗，不要隔夜。如果只装白水呢，至少每两天彻底洗一次。如果要是你想用吸管杯喝这个牛奶啊、豆浆啊这类的东西，那就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喝完立刻就把它洗掉哈，不然的话像我们刚刚说的，现在天气这么热，你只要放上几个小时它就会滋生细菌啦。哎，其次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东西呢叫做凉席。哎，它也很容易藏这个螨虫啊或者是真菌啊，因为夏天睡觉可能会出汗，这样你的皮屑啊、汗液啊渗入到席面缝隙，就很容易滋生螨虫和真菌，引发皮炎或者是凉席性的皮炎。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样东西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啊，我们说不要开空调，开这个冷风直吹，是不是？就是空调这个东西，它也很容易会藏着一些哎脏东西。比如说我们开空调之前，如果不洗滤网，尤其是你比如说一个冬天啦，你都没有开空调，是不是？它里面难免会落灰啊。那你到了夏天想要再开的时候啊，开空调之前一定要清洗或者是更换一下你的滤网，不然吹出来的风啊会带着灰尘，带着这种这个霉菌哈，非常容易诱发鼻炎、哮喘或者是皮肤过敏。因为滤网上呢会积满了灰絮，甚至很多这个朋友哈、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它上面就是落满了一层灰。那建议呢就是夏季使用期间呢每两周洗一次，换季首次开机之前必须要清洗。如果空调呢有酸臭味，洗完滤网还不消失，这就可能需要请
专业的人员来

0: 清洗一下内部的蒸发器。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样东西啊，叫做浴球，哎，或者是沐浴刷。这类东西往往大家都会常年挂在潮湿的浴室，层层的网眼里呢，也会藏着死皮、皮脂和水分。它是这个也是很多细菌呐、霉菌的温床啊。很多人啊，一个浴球用半年都不换，这样也是非常不对的哈，非常不好啊。哎，建议大家呢，每两周消毒一次，可以用沸水来煮个3到5分钟。或者是浸泡在稀释的84消毒液里10分钟之后呢，彻底的冲洗，每1到2个月来换一个新的。首次用完呢，也要挤干水分，挂在通风的地方，不要放在淋浴间叫角落积水盘里，是吧？我们都知道你得让它通风，得让它彻底的晾干呢，是吧？如果你放在一个积水盘里，这个盘里本来就有水分，那它怎么就是你怎么晾它都不会干，长期的处在这么一个潮湿的环境下，它肯定要滋生很多的细菌了哈。哎，其次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东西更是每天无时无刻大家都在用的，但是很多人其实都知道了啊，就是手机，它其实是非常脏的，也就是因为我们无时无刻都拿着它啊，比如说你上厕所呀、吃饭啊、挤地铁的时候你都拿着它，所以呢手机屏幕上的细菌密度比马桶圈还高。哎，你打电话的时候贴着脸，细菌就会转移到脸上，你睡前呢把手机放在了枕边，这细菌呢就又会转移到了枕头上。哎，这我们就建议大家啊，每天一次或者是更多次的哈，你可以用无酒精的这种消毒湿巾，或者是专门用于手机清洁的这种清洁布来擦拭屏幕和贝壳。哎，当然呢，大家也不需要过度的焦虑，也不用追求无菌，只要养成按时换洗、定期清洁、该换就换的好习惯，就能够避免大部分的皮肤问题和呼吸道困扰。哎，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说新闻环节哈。哎，其实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在这么炎热的天气，我们到底怎么做来才能真正的让自己更舒适哈。哎，以及避免我们说要遇到一些中暑啊，或者是说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回到呼伦贝尔，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塔尔契镇啊都有哪些的新鲜事发生。
1: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2: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集市区，
1: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2: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1: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好的，主持人，随着夏季旅游热度攀升，塔尔契镇的山货文创店客流不断，自然晾晒的山野菜、宁夏蘑菇、野生坚果，搭配原创设计的小镇文创，原汁原味儿，特色鲜明，游客专程进店挑选，把塔尔契的山林味道带回家。特产店商家贾春燕。
1: 以前游客大多只是路过拍照，很少去停留消费。这两年镇上打造文旅特色业态，帮我们规整店面、优化产品、丰富品类，还教我们做展示体验。现在本地商户名气就越来越大，游客认可度越来越高，旺季客流量涨得也非常明显。我们这个个体户的收入呢，也是一年比一年稳。
0: 美景配美食，旅途才完整。在山野特色烤肉店，用本地新鲜牛羊肉搭配林区山野菜，炭火慢烤，肉质鲜嫩，香气浓郁。店家坚持就地取材，现做现卖，用最朴实的林区风味俘获游客味蕾。山野烤肉商家梁小燕。
2: 我们呢做的就是本地老百姓日常吃的味道，食材呢全是镇上和周边农户牧场直供，新鲜实在。游客呢越来越多，就爱吃这种地道山野风味儿，很多人吃完赞不绝口，回头客也越来越多，文旅发展的实实在在，也带动了我们小店的增收。
0: 玩得舒心，更要住得安心。塔尔契镇依托山林环境，打造了一批原生态特色民宿，保留木屋质感、乡土景致，推窗可见林海青山，入夜可听山林清风，让奔波的游客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林区特色慢生活。游客李女士。
3: 专门带着家人来塔尔契游玩，本来计划当天就回去，没想到镇上好吃好喝，住着也舒服，整体游玩体验特别好，我们准备多住两天，这个地方太好了。
0: 雅克什是塔尔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启文。
4: 塔尔契镇坐拥原生态山林风光与浓郁的林区特色，好风景能够引来游客，丰富的本土业态呢才能留住游客。我们依托天然的生态优势，深耕本土特色餐饮、林下特产与林间民宿，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配套，不断丰富游玩体验，聚拢小镇人气，让山林资源呢持续发挥价值，拓宽商户的增收渠道，把绿水青山变成百姓实实在在的收益，也让全镇的文旅产业发展根基越扎越牢，路子越走越宽。
0: 从特色餐饮、本土购物到生态民宿，塔尔契镇的文旅配套越来越完善，彻底改变了过去只观景无消费、留不住人的现状，接地气的本土业态补齐了旅游短板，也实实在在地拓宽了当地群众增收渠道，让生态资源真正转化为民生红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资讯，主持人。

0: 能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在我这一代呢，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打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欢迎回来，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哎，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到我们呼伦贝尔游玩。很多人来到呼伦贝尔呢，追逐辽阔草原、洁白云朵，却常常呢忽略一处藏在大兴安岭脚下额尔古纳河岸边的边境秘境，它就是世卫俄罗斯民族乡。这里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俄罗斯族的民族乡，一条界河分隔两个国家。中俄两种文化在此交融碰撞，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只有木屋、河水、淳朴的民风，用这些呢来留住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沿着边防公路呢，一路向北行驶，当道路两旁成片的白桦林慢慢出现，远处呢隐约望见五颜六色的尖顶木屋，我们就抵达了世卫。和呼伦贝尔其他草原小镇不一样，世卫最大的特色就是随处可见的木克楞房屋。这种建筑呢是俄罗斯族传承百年的特色民居，房屋整体是由粗壮的原木层层来搭建的，不需要铁钉固定，木头的缝隙之间呢填充着苔藓来实现保温隔寒。当地人也喜欢把木屋外墙这个粉刷成啊蓝色、鹅黄、浅粉色，家家户户的窗台上摆满鲜花，院子里悬挂着一串红辣椒，摆放着可爱的套娃。走在这个小镇的街巷，淡淡的松木香气扑面而来，就仿佛闯入了童话绘本里的村庄。生活在这里的很多居民呢，都有可能是华俄的后裔。最有意思的体验就是和当地人简单交流。有不少居民啊，都有着深邃的眉眼、浅色的五官，但是开口却是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他们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既保留着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同时呢，又融入了北方生活的习惯。两种文化交织出一独一份的风土人情。如果有机会走进当地的俄罗斯族的家庭做客，就能够亲眼看到传统的俄式烤炉，聆听悠扬的手风琴乐曲，近距离的感受边境村落原汁原味的民俗生活。
1: 飘在我心间，
0: 来到世卫呢，额尔古纳河一定不能错过。这条蜿蜒曲折的河流是中俄天然的界河，河水缓缓流淌。南岸是我们脚下的世卫小镇，北岸就是俄罗斯的村庄。站在河边的观景台，放眼眺望，就可以清晰地看见对岸成片的房屋、原野、树林，偶尔还能看到当地的居民在河畔活动。很多游客啊，都喜欢傍晚来到界河边等候日落，夕阳铺满宽阔的河面，水面泛着一层温柔的金光，两岸的村庄慢慢笼罩在暮色当中，安静又治愈。想要换一种视角来欣赏界河的风光，也可以选择乘坐界河游船，顺着河道缓缓前行，近距离的欣赏一江两国的独特风景。小镇不远处呢，坐落着世卫口岸。哎，这里呢也非常值得大家打卡哈。很多朋友呢都会来到这里，哎，包括说来看一看中俄友谊大桥以及111号界碑，这里都是很多游客打卡的地点。中俄友谊大桥呢是横跨了额尔古纳河，是界河之上重要的公路桥梁。站在口岸区域，能够真切感受到边境地区独有的庄重氛围。温馨的提示大家啊，边境区域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不要随意的拍摄哨所、边境执勤的设施，一定要遵守当地的相关要求，文明游览。距离世卫十几分钟车程的临江屯属于是世卫管辖，也是非常值得顺路前往的原生态村落。相比于热闹的世卫主街区，临江呢更加安静质朴。村子后方的山坡是绝佳的观景点位，清晨来到这里啊，常常能够邂逅河面升腾起的浓厚的晨雾，木屋和树林呢都在雾气里若隐若现，宛如仙境一般。不少摄影爱好者会专门的早起守候，来记录下世卫最美的清晨。

旅行的乐趣从来都少不了特色美食，市委的饮食也完美地融合了俄式风味与草原猛餐，选择十分丰富。来到这里呢，一定要尝一尝正宗的俄式菜肴，哎，比如说刚出炉的大列巴，外皮紧实，麦香味浓郁，搭配一些自制的野生蓝莓果酱，酸甜爽口。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菜汤，口感酸甜，搭配列巴也刚刚好。还有罐焖牛肉、奶渣饼、酸黄瓜、自酿的格瓦斯，都是当地的人气美食。偏爱草原风味的朋友啊，可以选择鲜嫩的手把肉、布里亚特包子，配上一碗咸奶茶。除此之外呢，额尔古纳河出产的河鱼、山林里采摘的野生蘑菇烹饪的菜肴，也都是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美味。

0: 一年四季的市委呢，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风景。每年六到八月是夏季，草原上的草木翠绿，野花遍地，气候也是清爽舒适，是旅行的旺季。到了九月初呢，这个入秋的时节啊，周边的白桦林会慢慢的染上金黄，层林尽染，整个小镇被秋日的暖色调包裹，氛围感十足。漫长的冬季到来啊，这个界河就会结冰，木屋呢被白雪覆盖，到处都是静谧辽阔的景象，能够体验东北边境独特的冰雪风光。游玩市委呢，建议大家至少留宿一晚，不要走马观花，匆匆路过。白天漫步街巷，打卡特色的木屋，沿着界河悠闲散步。到了夜幕降临，小镇会褪去白天热闹的这种景象啊，变得安静平和。远离城市光污染的夜晚，如果天气晴朗，抬头就能够看见漫天的繁星。住在木克楞民宿当中，来感受木房屋独有的温润气息，听窗外的微风与河水声响，是很难得的放松体验。
1: 草原白云朵朵飘在
0: 最后也是给大家做出提示啊，出行一定要做好准备。呼伦贝尔北部昼夜温差大，哪怕是盛夏前来也需要准备一件薄外套。小镇呢蚊虫也比较多，记得要携带驱蚊用品。用当地的这个林间小路为主啊，游玩一定要选择舒适的鞋子。很多人来过呼伦贝尔，看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但只有真正的走进市委，才能够读懂边境小镇独有的魅力。这里既有大兴安岭森林的清爽，又有界河流水的温柔，多元的民俗文化，色彩斑斓的小木屋，还有淳朴热情的居民。哎，这些交织在一起，让你如果厌倦了拥挤喧嚣，想要寻找一处慢节奏的边境小城，就不妨安排一趟市委之行，在额尔古纳河畔感受属于中俄边境独有的浪漫与烟火。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哎，真的希望大家如果有空啊，就在周边转一转，哪怕是咱们本地人哈，其实选择在有假期的时候在周边走一走，到这个额尔古纳呀市委这边看一看，哎，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与体验啊。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2: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3: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4: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1: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6: 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教育孩子时，如何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如何培养出自立、自强、自觉、自信的孩子？教子有方，教你用科学专业的方法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0: 成长路上给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哎，我们进入到的就是教子有方板块了。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哎，是我们节目的故人啊，依旧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程程程子老师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程子老师将继续和大家共话上一期的这个话题的一个延续哈。内容是什么呢？程子老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上一次说到了沟通障碍背后的课题分离，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剖析啊，就是说在代际传递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打破这种关系模式的强迫性重复。
0: 哎，这个强迫性重复，可能我们一听有点拗口，好像不太好容易理解，能不能说直观一点，就是用我们比较通俗一点的语言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其实也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父母和我们之间沟通不是很顺畅，然后可能我们再去往上再去看一下
0: 追溯啊，
1: 哎，对，可能就是他和我们的这个祖辈的话，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0: 属于代际传递，
1: 对，代际传递
0: 就是从小跟父母这儿习得的，可能也是父母和他的父母
1: 对
0: 这种沟通方式的一个延续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的父母可能和他们的父母这种沟通的一些方式，不值得学习。
1: 对，
0: 哎，而且呢，也可能并不太完善，也不太完美，就是有很多存在很多的一些。肯定很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沟通有些裂痕，或者说有些遗憾在里面。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就需要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这个哈这个家庭教育的转承启合的这个传承人，要进行去学习，是不是？尤其在我们现在现代这种家庭教育里面，我们要去习得一种全新的适合和我们孩子沟通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而不是去沿袭一些重复的，错误的，
1: 对，
0: 哎，这样的一些家庭关系，
1: 对，对，
0: 哎，这种沟通的不畅，需要我们通过学习去给他捋顺了。
1: 对，
0: 那今天是不是要和大家讲一些生动的案例了？
1: 对，上次答应大家要讲例子。
0: 好，
1: 好，所以就是在重新去捋这个文字稿的时候，我突然间脑子一下就闪过了这个。尧舜禹啊，我就闪过了舜的成长经历。
0: 提起他，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可能会和娇娇的想法一样哈，说是一个哎悲悯众生这么一个人啊，逆袭成长的一个故事啊，可以说他身上经历了太多的这种痛苦，但是呢，他会把这种痛苦转嫁成一种能量，一种力量，去改变他当前的一个现状。
1: 对，
0: 然后成为了他不一样的他自己。
1: 对，其实对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在这个《山海经》当中的话，对于舜的这个原生家庭来讲，他是一个挺凄惨的状态。
0: 是，
1: 对，
0: 是
1: 因为他的生母早早去世了，然后父亲呢又后娶了一个妻子，但是这个妻子就非常的，蛮不讲理，然后就看不上他。
0: 哎，后来这个生母还有了这个弟弟叫象，
1: 对，弟弟叫象，对对。然后妹妹叫可守，然后在这个《山海经》当中，古籍说的是，父完母消，弟傲妹凶，
0: 太惨了，
1: 太惨了，太惨了。
0: 可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会抱怨说，我的原生家庭不够好，如果说你跟古代的帝王这样的一个例子去比较一下，我们已经好太多了，
1: 好太多了，好太多了。
0: 起码我们的父母不会呈现那样的状态，
1: 哎，对，
0: 哎，可能会沟通不畅，
1: 嗯，
0: 可能是老一辈他们有他们的一些问题存在，
1: 是是，
0: 哎，但是我们要去改变。是不是？这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主题，
1: 对，
0: 而不是活在这个抱怨原生家庭不够完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1: 对，
0: 哎，这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说也是不可取的。
1: 对。那咱接着顺着这个事儿说，一般说要是被生到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可能这个孩子很容易就自暴自弃了。
0: 对
1: 啊，但是顺的并没有，他小小年纪就走向了社会。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可能很担心的就是这个孩子在原生家庭当中他没有被很好的去对待过，
0: 是
1: 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别人友好的相处交流沟通，嗯，啊，那其实这个孩子到社会上他能够存活多久，他怎么样存活，其实这是我们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但是后来我们就会发现在古籍当中记载的就是顺到达任何一个地方，哎，很奇怪啊，就是去哪儿耕种也好啊，嗯，去哪儿打鱼也好，去哪儿做陶器也好，当地的人都对他很友好。
0: 嗯
1: 啊，有给他主动给他地种的啊，主动给他盖房子让他住房子的，
0: 嗯，
1: 主动教他做陶艺的。
0: 嗯，
1: 然后他时间待长了之后，就是慢慢的围在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这个事儿才被瑶知道。
0: 嗯，
1: 然后瑶赐了他很多的那种姿衣啊，我们说那种像丝绸一样的衣服啊，嗯，而且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也续给他做了妻子，
0: 娥皇
1: 啊，娥皇和女英。
0: 嗯，
1: 是啊，所以我们要是说看到这儿的时候觉得哇，妥妥的人生
0: 赢家，
1: 啊，草根逆袭。
0: 但是他之前所经历的那种苦难，
1: 对，
0: 是我们常人可能不能去承受之重，
1: 嗯，
0: 是不是？
1: 而且是说他就是说到达这个地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觉得要是换成其他人很容易就是我会去跟原生家庭决裂，对吧，因为你当年那样的对我是吧，你们没有一个人对我好，那我为什么还要再反过来

0: 来我要去反哺你们呢，但没有，就是
1: 他没有。
0: 对，舜后面的话他有一个孝感动天心，就是说他的弟弟还有他的父亲三番五次的想害死他，
1: 是的
0: 啊，但是有娥皇和女英的帮助，他就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的逃脱，啊，完了最后到第三次的时候，这个父亲和弟弟终于是良心发现，最后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吧，
1: 其实就这个故事吧，可能也有一些这个不太真实的成分啊，
0: 是
1: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这个传说。
0: 对，
1: 但是可能从另一个方式来说，也可能它就是真实在历史上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刚刚程子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于舜的成长路上成长之路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反映到的就是，后天的成长和改变，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原生家庭。
0: 对，
1: 看这个人的心态怎样。是不是？所以说足够让自己在这个学习的路上，家庭教育的路上，作为家长去学习，足够强大，才能传递给我们的子女一些这种正能量，或者说一些好的方向，是不是？
0: 对， 对，是这样的。
1: 那还有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些这个古代的远古时期的这个例子，那在现实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生动的案例可以和大家进行分享？
0: 说到找案例，我前两天休息了，带我儿子出去玩啊，然后在一个就是小孩可以下水抓什么小螃蟹那个地方，旁边就坐了一个爸爸，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个子不高，我没有对他有很深的印象，是什么有让我突然注意到他的呢？是突然间他的妻子向他走来之后，好像是说了什么，然后结果这个爸爸就是语气非常的生硬，然后句句不满，句句挑刺，这个当时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1: 其实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可能就是这样的事儿也屡见不鲜，这是属于就是那种，在交警认为哈，这样的男生属于普信男，很普通，然后很自信，自己会对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很完满，然后对身边的爱人啊，或者说孩子，就不停的会有一些这种偏见或者说不满，其实这个是个人的一些原因
0: 哈。指责啊，
1: 指责，
0: 对，指责，然后
1: 抱怨，
0: 对，然后我一开始就可能以为是天比较热，大家可能都火气比较大，烦躁，我也没有太往心里去，然后我就换了个位置，我就继续看着我儿子在那玩。等过一会儿，他儿子过来，就是奶声奶气的叫着说：“爸爸，那个你下来跟我一起玩呗。然后我听这爸爸再次就玩什么玩啊，上次你下来的时候那个你又不玩，然后又怎么样啊，那么有那么多小朋友就跟他们玩，就哒哒哒哒哒就开始这样。
1: 哎呀，这个爸爸可能是处在了人生低谷，也可能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0: 对，但是
1: 沿袭下来的就这种性格，
0: 对，
1: 可能他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
0: 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作为一个
1: 成年
0: 路人嘛，作为一个路人来讲，我觉得这个听到真的是很难受，说就是很难受。然后这是第二件事儿，等到过一会儿，他妻子回来就问他说：“那个，我要去买水啊，然后怎么样？”那我觉得要是说正常，比如说咱们和伴侣之间交流，那就是说我想喝什么是吧？我要去冰的，我还是说要少冰的？
1: 就直接说
0: 就好了啊。对，然后他那个语气又是那种像指责那个状态，我不要那个什么的。我要那个什么的哒哒哒哒哒就，
1: 其实就属于不会沟通，不会去和自己的这个爱人伴侣去正向沟通，就是他会让你猜，他会让你，他可能这样的人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哈，程子老师您来听一听看我说的对不对，可能他长期在原生家庭当中被忽略，
0: 有可能
1: 没有在自己童年的时候受到这种爱，
0: 对，
1: 这种保护，
0: 对，
1: 这种关怀，所以他会在自己的这个寻找另一半的过程当中，可能在这个恋爱期间会隐藏得很好，然后但是在婚后，可能他会经历一些事，突然找到了小时候那个不幸的自己，就怎么说，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真的是这样。但是用一生治愈的前提是我们自己要学会自愈。要学会自己去治愈自己，很多时刻不要去难为别人。
0: 对，这是第三个回合了啊，然后第四个回合就是让我突然间就很心疼他家小孩，因为他家小孩我感觉大概也就是4岁左右的样子啊。后来就是在里面玩了半天，自

0: 己嘛，然后就再次的回来向爸爸妈妈求助。
1: 嗯，
0: 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如果要是说夫妻两个人带孩子的话，我们想的就是我们可以打替补，对吧？
1: 对，
0: 就这一场你哎，
1: 你这会儿累了，我觉得
0: 对对对，哎，对，我觉得是这个是夫妻两个人出去带孩子这个意义，是不是？
1: 嗯，
0: 然后结果是这两个好像是，妈妈意思是说，那你就进去陪孩子玩一会儿。
1: 嗯，
0: 然后结果爸爸又把那套理论搬出来，就是你看我刚才他哪次来了玩啊，然后怎么怎么着，又是乱花钱，又是怎么样？哎呀，
1: 其实这样的人，挺多的。就是你要仔细观察身边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嗯，就是好像江津可能经历多也比较免疫，因为小的时候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也可以说是每个周末我都要伴着她成长。
0: 嗯，
1: 平日里可能下了班我也会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她，观察这个世界，
0: 对对，
1: 包括人呢，外面小昆虫啊，
0: 对，
1: 这个人和人之间发生什么事儿啊，
0: 对，
1: 说话怎么说呀。哎，孩子很小的时候，我记得他上一年级，上一年级之前我们有一次一个行程去外面有一些日子，其实就是在一个菜场啊，我带他去到一个另一个城市哈，陌生的城市去买一些东西。哎，就经历了很多这样，就是你就会发现人可能是压抑，
0: 累，
1: 可能是或者说这个工作不顺心，生活不如意，这样的人往往都是这样的沟通方式。你去仔细观察，真的是这样，但是也有很多个例，哎，就是可能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可能太低了，对别人的要求太高了，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是？
0: 对，然后那天就我就很不舒服，其实因为我儿子在那玩了很长时间，可有一个多小时，就一个多小时我就看见了他
1: 深受其害，
0: 哎，我的天，
1: 是不是？
0: 然后与此同时呢，就是反观过了之后，就是有其他的爸爸，就是那种跟着孩子就是
1: 温文尔雅，
0: 哎，对，就是你说这个，对，你做这个就很
1: 关爱，
0: 哎，对，就是
1: 对形成强烈这种
0: 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强烈的反差和对比，然后你就觉得真的是很心疼那个孩子，因为想的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在小的时候，这么小的时候，他没有被一个温柔的，因为孩子首先他也没有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对吧？
1: 他只是说你陪陪我呗，
0: 对对，你可能就是
1: 咱俩一起呗，
0: 对，你下来你就可能就是需要的是你大人去动一下，
1: 可能别人他和别的小朋友不太，
0: 对，他
1: 不
0: 好意思，
1: 不太会去沟通，
0: 对，或者是说
1: 不想去加入别人，
0: 对对对。那这个太正常了，但是他在这种该被温柔对待的年纪，结果得来的是这个，得到的是无情的拒绝，然后还有指责，就你拒绝就算了。我觉得这个指责，这个是太更伤人的一层。
1: 还有一大堆就莫名其妙。
0: 对对对，就有的
1: 没
0: 的。对，
1: 孩子就这种感受，我也没怎么着。你说怎么就是这一下子这么多事儿就来了？
0: 是的，就是也没怎么着。然后关键是接下来的话，那这个直接就会涉及到他跟别人的一个沟通。他怎么样去跟别人交流，他孩子是肯定要走向社会的，对吧？他上学，他在幼儿园，那这个他跟其他小朋友沟通交流，他很有可能会就是要么就是他复制了他爸爸对他的这一套，要么就是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我不敢开口，我不会开口，我可能受了欺负我也不会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反击。就是那天，的确是这个例子找得我很难过，挺难受，
1: 就深刻的能够感受到孩子是那种孤独，缺乏情感的支持，
0: 对对，
1: 其实这个在未来，我们可以可能会瞥见孩子，他也会可能会重复父亲这样的一个模式，沟通交流的模式，那可能他也会，哎。反方向，就是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成长，
0: 对，
1: 然后把这个事情规避掉，
0: 对，
1: 哎，给他自己的新的小家庭一种全新的这种沟通的模式，这种成立啊，建立这样的一个新的沟通模式，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是不是重点和大家探讨的是，就怎么才能打破这种代际的叫做强迫性的重复。
0: 那首先我们是像刚才咱俩说到的，要认识和觉察。认识和觉察是打破这个重复性的第一步。
1: 哎，认识理解很简单了，就是我们可以清晰的要知道咋回事儿，我为啥这样，我要先对自己进行一个这个整合，是不是？我自己得分析分析，
0: 一个深度的剖析。
1: 哎，对，我为什么也要这样，我这样对吗？
0: 对
1: 啊，我如果觉得不对，我是不是应该有些改善？
0: 是，怎么改？
1: 我希望我的这个家庭，
0: 嗯，
1: 或者说我未来和别人的这个沟通，
0: 嗯，
1: 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新的方向？
0: 嗯，
1: 哎，那觉察又是另一个层面了，是不是？
0: 对，因为觉察其实很多时候，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讲，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去慢下来。甚至可能是说，就是你那个情绪上了那个点了，你已经要爆发了，即将爆发那个临界点。
1: 嗯，
0: 但是可能你就是深深的吸了口气，或者是紧紧的攥住了拳头，有那么10秒8秒的过程。
1: 嗯，
0: 然后那个情绪可能你觉得情绪没有那么激烈了，然后你可能这个时候，哎，你从那个当时的愤怒的情绪当中跳脱出来。
1: 嗯，
0: 你以一个另外的角度看啊，刚才是这么回事啊，着急了。那其实没喊出来，或者说没怎么样，
1: 嗯，
0: 哎，也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
1: 对，就是要给自己一种全新的视角，
0: 嗯，
1: 看待问题，
0: 对，
1: 不再是以自己的这个出发点，
0: 嗯，
1: 我这会儿气儿不顺，我就要发泄出来，那不可以，嗯，
0: 对，就是成年人其实难在哪儿？成年人难在这个情绪的控制上，
1: 嗯，情绪管理，
0: 对，情绪管理，
1: 嗯，比如有的很多的这个成年人在小的时候，
0: 嗯，
1: 被家里面人可能是深深的关爱着，
0: 嗯
1: 嗯，就是已经关爱到溺爱的这个阶段了，
0: 嗯，
1: 可能未来他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0: 对，因为
1: 自我为中心，
0: 对，大家不可能都看见你啊，
1: 对，
0: 对吧？
1: 哎，但是这种人呢，他可能会有选择性的，就是面对这种可能永远他不会，
0: 嗯，
1: 觉得家人永远不会去或惩罚你，是不是？
0: 嗯嗯，
1: 他在社会上不敢。
0: 嗯
1: 嗯，在一个他陌生的环境里，他不敢。
0: 嗯，
1: 但是他在家庭里他会这样。
0: 嗯，对。
1: 哎，你看两个极端，都是不够健康、不够科学。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那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面那个，
1: 对，那个形象。
0: 对对，那个形象，我突然间就脑子里就闪过那个画面。哎，对对，就是那个状态。
1: 嗯，其实我们说哈，这个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说一直感到父母对自己不够关注，或者说过度关注，他可能在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他也会采取比如说忽视孩子这种情感需求。就像程子老师刚刚在
0: 那
1: 个自己现实生活当中那些例子哈，但是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做出一些改变？
0: 对，
1: 嗯，
0: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觉得那个爸爸应该意识不到。
1: 嗯，可能没有一个能够去点拨他的人，他的妻子可能也会忍辱负重的去承受，
0: 就是这个状态。
1: 哎，
0: 就是那天整个，
1: 他没有任何暴躁的情绪，是不是？
0: 啊，我很佩服那个妈妈，
1: 那个女生。
0: 对，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就已经炸了，真的，
1: 不玩了，
0: 不玩了，我就说。嗯，
1: 回家。
0: 对，我就说一个
1: 把这个事课题给他，
0: 简直
1: 了，是不是？
0: 就因为那天我实在没忍住，然后我就跟我几个跟我两个好朋友，我们有个
1: 吐槽，
0: 就吐槽了一下。哎呀，我说真的是，真的是太让我。
1: 有的时候，娇娇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哈，
0: 嗯，
1: 说有的人配得上他所受的苦难。这不是嘲笑，真的不是嘲笑，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妈妈，很多这样的女生。
0: 嗯
1: 嗯，可能她从小的时候也是这种环境。
0: 嗯，
1: 自己的父母给予他的也是这样的一些方式，
0: 嗯，
1: 他会觉得好呀，就是这样的生活就是如此。其实我们要通过学习去改变这样的不如意的生活，
0: 嗯，
1: 不要让这种不如意延续下去，变成我们自己理解范畴之内的说啊，生活就是这样，本该这样，并不是这样，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你说的这个，我就想起来，你看我姥姥那一代人，
1: 嗯，
0: 就是对我妈妈他们的教育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嗯
0: 啊，嫁个棒槌你抱着走，
1: 嗯，
0: 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你要是敢说离婚这两个字，
1: 嗯
0: 啊，那真的
1: 大不敬，
0: 那真的就是要断绝父母关系的那种，
1: 嗯，
0: 断绝子女关系的。
1: 嗯，
0: 但是等到我结婚了的时候，
1: 嗯
0: 啊，我爸妈就这个话，至少这个话没这么明确的跟我说过。
1: 对。
0: 啊，
1: 就是允许一切发生了，父母可能不会表达，但是他们会觉得，孩子的幸福是首位的。
0: 对，
1: 嗯，
0: 啊，是这样。然后再去看我周围的这些朋友，也有那种就是说，在第一段婚姻当中不是很幸福，
1: 嗯，
0: 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又勇于再重新鼓起勇气走进第二段婚姻的，
1: 嗯，
0: 也有。哎，我说这个就是很厉害，
1: 进步。
0: 很厉害
1: 的进步了。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现在的意识已经开始革新了。
0: 对，而且你像周围的这些朋友，你我感觉要是说，比如放在我爸妈那个年代，谁要是离个婚啊，那真的出门真的是要被人戳着脊梁骨啊，那种就是觉得父母脸上无光，就你在这儿你也待不下去。

0: 小时候那个时代，四十年前、三十年前哈，
1: 啊，对，
0: 就是说，别人怎么样，或对自己有一些改变。现在人们好像很淡漠，
1: 对，
0: 啊，边界感很强，
1: 对，就还是我的事情我做主，这个事儿，
0: 别人的事情就别人的事儿，
1: 对，就我舒服最重要。
0: 对，
1: 啊，
0: 哎，所以说，我们通过说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哈，哎，过渡到如何去打破这种代际的一个强迫性的重复，我们从很多的这个例子也好哈，或者说一些理论知识也好，哎，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剖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会儿的时间里呢，我们将继续邀请程乐老师和大家继续分享这个代际传播怎么打破这种代际的强迫性的重复。哎，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在呼伦贝尔公路上》，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喂，
1: 喂，
0: 喂，喂，喂，
1: 你在哪儿呢？
0: 喂，我在草原上。喂，
1: 说啥呢？听不清。
0: 喂，我在草原。

0: 我在草原上信号都不太好。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九十九点九，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教晶。今天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依然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程程程子老师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哎，如何打破代际的这个强迫性重复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啊，第一步需要做到的就是认知和觉察啊，是打破这个强迫性重复的第一步。那第二步是不是又有新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
2: 嗯嗯，接下来我们要改变内在信念和情感反应。
1: 嗯
2: 也就是说，这是深层次的，我们要有一个向内去挖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孩子和他人的沟通方式是取决于小的时候父母和孩子的沟通方式决定的。
1: 嗯，
2: 也就是说，如果孩子从小缺乏情感支持，那就可能会内化为我的情感需求不重要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其实会对孩子以后对待自己还有就是和他人的这样的一个相处方式。
1: 嗯
2: 嗯，那所以我们如果想改变这种反应模式的话，首先我们要重新定义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1: 嗯
2: 啊，也就是说，首先是自己很重要。嗯，我的想法我的需求很重要。
1: 嗯
2: 嗯，然后呢接下来的话，父母也要逐渐的意识到，就是我是值得爱的，我是值得关注的啊。然后那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人啊，他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情感需求，所以他的这种情感的需求也是值得需要，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
1: 嗯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可能要更多的和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很重要，
2: 嗯，
1: 你配得到这样的爱。
2: 嗯，
1: 是不是？
2: 对，
1: 就像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程子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现实案例当中，
2: 嗯，
1: 就说到这个小朋友，
2: 嗯，
1: 多次屡次邀请爸爸，但是爸爸无数次的拒绝。其实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会觉得我不配爱，嗯，我的爸爸他不会关心我，我就是这样的。
2: 或者这个小孩可能觉得我哪儿错了？
1: 对，
2: 因为那么小的孩子，他肯定想他是这个父亲对他来讲是很权威的，
1: 嗯，自我归因了。
2: 对，他可能觉得我一定是我哪儿不做好，没有
1: 做
2: 好，
1: 做得不好。
2: 哎，对，就可能是啊，好，爸爸说我上次是这样，
1: 嗯，
2: 然后可能小孩就在想，
1: 他在玩的过程当中他都不会尽兴。
2: 对，因为我就明显看到那个孩子他就停下了脚步，然后手里拿的那个，因为拿着小桶和小捞碗嘛，我就明显看到那个孩子在他爸爸拒绝他之后，那孩子就定住那儿了，然后半天没有动。我就想可能那孩子就在脑子里搜索上次我干什么来着，我是不是也像爸爸说的这个样子。
1: 嗯
2: 嗯，
1: 其实挺心疼这个小孩。
2: 对，
1: 嗯，觉得他不被接纳不被认可。
2: 对，而且就是说，
1: 这个爸爸如果陪玩是有条件的，
2: 不是？我觉得他那不叫陪玩，因为他就是，比如说这就是个池子，他就一直在外面坐着。
1: 嗯，
2: 孩子就是两次邀请，两次拒绝。
1: 嗯，
2: 然后呢，就是不仅拒绝，还 PUA。
1: 其实，可能我们在社会当中啊，
2: 嗯，
1: 被别人 PUA， 其实可能在原生家庭当中就被父母 PUA 过。
2: 对，
1: 哎，我记得尹建莉老师还是，叫那个李玫瑾老师
2: 啊，李玫瑾，
1: 他说过一句话啊，我忘了是他们两个谁说的了，说如果你不去家暴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你不去霸凌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就不会在这个社会或者学校，学校乃至社会，遭受到霸凌。
2: 啊，对，
1: 这话很有意义，这话简直说的就是，
2: 对。
1: 就是特别符合实际。
2: 嗯，对，说到这儿，然后我又想起一个，也是那天玩的时候，就是这边这个小孩被他爸爸拒绝之后，然后我儿子就找了和一帮八大班的啊，应该是两个小姑娘一个小小，然后呢有一个小姑娘，就是你在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观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你能够很快的看出来，就是每个孩子的性格都不一样。
1: 是的，尤其你就看这一帮小孩在小区里面有引领者
2: 啊，对，
1: 有跟随的。
2: 对，
1: 哎，这就能窥见他未来什么样，真的是这样。
2: 是，然后呢，有一个那个小姑娘，散着头发的小姑娘，长发及肩，然后就在那儿以命令者的口气，就对我儿子和另外一个小男孩说：“你俩加水，加水。”然后这两个，我就感觉小男孩这个情绪上方面可能是要吃。
3: 就是我们说迟缓一点啊，钝一点，
1: 对，
3: 然后就在那儿拿着水桶俩字儿，你捅我一捅，你捅我一捅，然后就是正在兴头上的时候，结果这个小姑娘说停，不要做了，不要再那个啥了，然后我儿子就转过头来，他就笑眯眯的，他就意思是我因为离得有点远没听清，我好像看口型，意思是为啥不加了呀，然后结果那个小男孩要比我儿子再壮一点，那个小男孩就上来就说，爬上台子说，你凭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凭什么这么那个要求我命令我，哎，然后我当时我就说，哎呀，我说这个小男孩
1: 反应都是
3: 好厉害，
1: 哎不，
3: 嗯，
1: 包括橙子老师家这个孩子，他也是一种拒绝，
3: 对，
1: 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烈，
3: 他的拒绝很温和，
1: 嗯，他说，他为咋就不让整了呢？是不是啊？
3: 他就觉得，你看我俩也，因为我对那个
1: 男生有点那。
3: 对对对，
1: 叫什么多巴胺分泌的正旺呢哈。
3: 对，而且就是他觉得我对他的要求是，你在那玩水，你不能说一下子抬到肩膀这么高，你这么溅起水来，你溅到别人是不行的。他觉得你看我也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然后我俩在这个
1: 我俩就加呗。
3: 对，团队合作正开心的时候，然后突然间被喊停了，就很难受。
1: 嗯，
3: 他的可能方式是比较温和的，然后那个小男孩就直接站上去，他也比较壮实，然后叉着腰就跟那小女孩说：“你凭什么不让我俩加了？就这样的，你不能那个什么意思就是。”哎，对，你不能命令我。哎，果然我就发现，就这个女孩虽然是那种我们说的
1: 热下来了，
3: 对，一下就热下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后二十多分钟，基本上这个女孩就没有再说过那种就是
1: 强行
3: 对颐指气使那种趾高气扬的劲儿，马上就下来了。
1: 嗯，
3: 然后就瞬间变成了商量的语气。
1: 哎，
3: 我们把这个倒了吧，
1: 嗯，
3: 我们再重新摇好不好？
1: 嗯，
3: 我们可，哎呦，我就看的整个这个过程啊，就真的。
1: 看孩子们这个玩闹的这个过程啊，不管玩啥哈，
3: 嗯，
1: 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性。
3: 对，
1: 就是，是什么？就是不断的触碰互相的
3: 底线。对，
1: 哎，这个其实是从小到大，从小孩到我们成年人都是这样的。
3: 嗯，这是一场博弈战，其实，
1: 对，
3: 嗯，
1: 就是心理上的这种博弈。
3: 对对。
1: 然后你会发现，
3: 嗯，
1: 其实我们在。嗯，家庭生活当中，可能和我们的伴侣和孩子，
3: 嗯，
1: 尤其小孩儿，
3: 嗯，
1: 也喜欢试探，父母，
3: 嗯，啊，对，
1: 娇娇的孩子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他通过不停，他去触碰，然后他发现不行的时候，他一定会叫停，啊，他自己给自己叫停，哎，
3: 嗯，
1: 所以说很多孩子可能小的时候，会有这种什么沟通上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
3: 嗯，
1: 其实他可能也是在这个不停的试探。
3: 对，
1: 就是，
3: 你到什么程度
1: 就这最后形成了这种沟通的模式，
3: 哎，对，
1: 嗯，
3: 然后就说到这个，然后我就想起今天早上我和我爱人我俩的一个沟通的事儿，就是我们在收拾东西，然后我收拾啥呢忘了，收拾到那儿好像是我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见，
1: 嗯，
3: 但是我这个话说到一半我就停止了，
1: 嗯，
3: 停止了之后，然后我爱人就深吸了一口气，他说：“你想说啥说出来吧。哦”哦，
1: 你别，如鲠在喉，你这整段，是不是？
3: 对，然后我就顿了顿，我又重新的组织了一下我的那个语言，
1: 嗯
3: 啊，就是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其实可能就是说这个觉察，就是顿了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觉察的过程，
1: 嗯，
3: 就是可能我的第一个停让他感觉到。我有话没说完，然后可能这个话说出来他不是很舒服，
1: 嗯，
3: 但是他这个很直白的一个就是说意思是你
1: 他太了解你了，
3: 就你有话直说，
1: 嗯，你想说就说呗。
3: 对，然后但是我就顿了一下之后，可能其实停了也就那么三五秒或者是都没有超过10秒钟的时间，这个事儿我也就是调整好了语序怎么说语气，哎，就是沟通的就很顺畅，就也没有说说怎么样啊，不开心的，
1: 是不想指责了，
3: 忘了，
1: 八成是这样，是不是？
3: 忘了，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和自己就是最亲密的人哈，这种沟通，我们也要时刻自省，就是觉得这话如果我说出来了不够尊重对方，
3: 对，
1: 有点会摧毁对方的这种对我们的爱意啊，就我们就应该其实要顿一顿。像橙子老师一样要停一停，想一想这个话我该不该说，不该说其实就甭说了，可能转换一下话题，两个人这事儿过了，但语出伤人屡屡这样的话，
3: 对
1: 于这个任何一个关系，就比如说 父女关系、母女关系，
2: 都不好，
1: 等等这样的一些关系
2: 都
1: 不可以，都
2: 不好。因为其实，在家庭教育这个过程当中，夫妻关系是大于亲子关系的。
1: 是的，尤其是要和自己的这个爱人建立起这种维护好这种
2: 对
1: 良好的亲密关系。
2: 就因为孩子在看着，对，说到这儿，然后又想起来，就再回到那个例子，他这非常感谢这个爸爸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就是到你看头一回的时候，就头两回是单独拒绝的，但是最后这一回的时候，就是孩子和就是孩子妈妈还有爸爸，就是孩子看着他们俩在那儿吵。
1: 其实女生可能没说太多吧，
2: 没有，但是就是我感觉妈妈的意思就是，那你就下去陪着玩，因为我看。

0: 最后
1: 争执哈，
0: 对，最后其实也不算没吵起来，但就是争执，然后
1: 女生更多是妥协，是不是？
0: 对，反正就是你不下去，我也不下。
1: 嗯那也你看，其实是都有一些问题在里面的。
0: 对，所以就是说，最后就是我就看着那个小孩在那儿，其实我是挺心疼那个孩子的。嗯，
1: 他没办法。
0: 对，因为孩子的童年就是你今天带他出来玩了，你明天再带他那是明天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今天这一块儿，你想你给孩子留下的是这样的一个带疤痕的这样的一个回忆，
1: 很多无可奈何。
0: 对，
1: 尤其小小的孩儿，他没有办法去左右两个成年人。
0: 对，
1: 嗯。
0: 然后你说你下一次带他出来，那可能就还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1: 嗯。
0: 那久而久之，你说那还不如在家待着呢。在家待着，可能最起码孩子能找着他属于他自己乐趣，他能去做他自己做的事儿，不用你父母去协助。你带他出来，孩子玩了，然后孩子又玩得不尽兴，然后孩子又看到你们两个沟通的有一个障碍，然后孩子又会自我怀疑，因为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孩子就会联系到自身，
1: 对
0: 我的问题，我的问题
1: 就自我归因，
0: 对我
1: 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
0: 哎，我要让爸爸妈妈生气，我刚才让爸爸不开心，我现在让爸爸妈妈两个人都不开心，
1: 嗯，
0: 你说我怎么能这样呢？我怎么就做到这样了呢？
1: 嗯，
0: 就是
1: 否定，
0: 对。我就说那天就是再想起来，就是说包括今天咱们俩在说这个例子，我还是很心疼那个孩子，
1: 嗯，
0: 还是很心疼那个小孩。
1: 好，
0: 嗯，
1: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案例，我们可以说是给他深度的剖析到整个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内容，
0: 嗯，
1: 讲述的内容里面了，
0: 是。
1: 那橙子老师，可能会有家长朋友想了解说，出现这样问题了咋办呢？是不是就下一步就是我们着重要讲的内容，叫做修复的一些法则，是不是？
0: 对，修复的法则。那就是除了我们要是能够去觉察到的话，那其实这是第一步，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一些行动，
1: 实际行动。
0: 对，实际的行动。给大家这样的几个练习的小方法吧。一个是说这样的一个语言表达上的一个沟通练习，也就是说父母要主动去跟孩子多沟通，多说话，多交流啊。然后我相信很多时候大家是会有感而发的，就是你看着孩子现在这个玩的状态，你可能就想起来你小时候玩的这个状态，那你就可以跟孩子讲一讲你小时候是玩的什么，怎么玩的，怎么受的伤，那个时候受了伤，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是怎么对待的，是吧？那然后在现在
1: 可以说说自己小时候挨打的经历。
0: 对对，
1: 我说吧，我女儿特别好奇，说，哎，我说可能那会儿邪祟上身了，就怎么说不听，哎，就小的时候矫情真有这种特别犟的这个脾气啊。
0: 可能每个小孩我觉得都会有。
1: 但是我女儿还好，就是和她说，前两天和我妈妈我们一起在外面在草原上玩嘛，就说起这个孩子教育问题了，就说到这个孩子哈，说到我的小时候和我闺女小时候，她说真不一样。我看你俩真是不一样，小时候那犟的都不行，不挨，就真的打不挨到身上啊。然后就又隐身说到了我一个很好的姐姐家的孩子，就跟我的性格很像，就是这样说，那孩子也是跟你小时候太像了，就是比着啊，比着家长要去
0: 打的那
1: 一下。对，其实我妈后来又总结了说，好像你小时候也没有她那么犟，但是就是说过渡到说我女儿说，这孩子身上就不是这样的，从小什么话跟她一说一商量，哎，她就可以听，哎，她就能听懂，说好吧，可能没有那么去
0: 激烈的矛盾的
1: 点，对，没有，
0: 是吧？
1: 哎，如果他有一些自己可能不太痛快的事儿吧，可能过不去的坎儿，他会说，但他不会去用那种激烈的方式，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是，可能我们那会儿都是那样的，也有，哎，我身边也交警也，在上学期间，也互相了解过哈。
0: 挨揍是普遍现象，
1: 对，挨揍真的是普遍现象，也有不挨揍的，
0: 少，但是基本上都那啥。其实我是那种挨揍比较少的，但是也打过。但是对你刚才一说，就是说到你和你闺女，我就想起了我儿小时候，我儿小时候就是那种很犟的孩子，就是那种，可能我现在想的时候，就是我那个点啊，可能我的那个点就是说我觉察不到，就是我那个时候可能我已经知道我情绪要冒火了。但是我就会让这个火冒出来，我不会压。我现在进步的点在哪儿呢？就是我已经知道，就是我这个火要起来了，我会跟他说，我说你差不多可以了
1: 啊，你去一边吧。
0: 对，我说可以了。
1: 交警也会这样，就是现在大了，很大了，他也开始有这种叫青春期前期了，有自己的这个觉醒了，有他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觉察了，他会觉得你说的这个不太对，但是我也不会。就是一定要让他认可我

0: 啊，对，这个
1: 他的很多想法，我理解，我尊重
0: 啊，对，
1: 但是我不会去又跟他有共鸣。
0: 嗯，
1: 比如他喜欢的一些，从书啊到一些什么什么影视片啊，他喜欢漫画啊，怎么，也会探讨这些东西，就理解，但是我不会去认可，
0: 对，因为这个
1: 就是理解吧，你的想法，
0: 向同伴尊重吧，就是向同伴去靠拢了，
1: 是的，就比如说同学们说，今天呢你这个帽子，你这顶帽子像个婴儿帽，其实他自己原本是很喜欢的，颜色呀，这个款式啊，然后这个自己他会搭配一些衣服啊，但是同学说完以后回来就是放起来
0: 不戴了，
1: 我暂时不戴了，就特别要求同伴的这种
0: 对同伴的认可，对他人的评价。对，
1: 以前是爸爸妈妈哈，觉得说好呀好呀，家里面人都说
0: 好看，
1: 对
0: 就可以了。
1: 所以说他现在在一个这个学校里面，他在他的环境里面，
0: 对
1: 他真的对就对自己这个同伴对他的这个评价，他也更在意。
0: 对，所以才说是这个时候孩子跟谁玩很重要。
1: 真的是这样，所以父母也要有一些介入。
0: 对，是的。
1: 可能有一些父母会觉得，他不傻，他肯定会知道怎么处理。
0: 不是的
1: ，就是很多孩子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一个群体。
0: 对，
1: 家长其实要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来这之前，我刚就是翻了几篇文章啊，就是说那个槟榔，其实这个东西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小孩子是有害的，是绝对不能吃的，因为会引发口腔癌的这种的嘛。然后结果就是说，因为现在自媒体的时代太丰富了，你这个东西是吧？那就是说有一些生产厂家，他为了谋取暴利，他就会把它改装成其他的叫什么大果儿，然后结果呢，就是这些孩子，没有很好的一个认知，然后就是说大家开始。就像那种网络的梗爆流行一样，
1: 对，
0: 那这一阵儿就开始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说你如果是说真的是去吃新鲜的这个话，这个还好办，就是有的孩子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就是他会吃别人从嘴里吐出来的这个，他会去捡地下的这个东西吃，然后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就是已经发现了，就是已经开始是口腔癌的前期，然后就是说我看到的那个消息的话，就是说国家一方面在对这个东西立法严格，那就是说学校周边那么是不允许出现这个东西的，
1: 要
0: 严格管控。然后再一个来讲，其实就是说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沟通的这一块来说，其实父母跟孩子的说的话很重要。6岁之前，我记得李梅瑾教授讲过，6岁之前父母和爸爸就是父母和孩子
1: 说
0: 的话，这是黄金，因为这个时候来就是黄金期的。
1: 后期就是废话，
0: 对，就是其实可能包括到你姑娘那么大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开始少说了，
1: 对的，
0: 要开始少说了，
1: 很少会说一些什么。
0: 对，然后因为你前期如果是给他灌输这个东西的话，那其实他到后续的话，他也是省心的，他是安全的，你也是省心的。就看完这个就是嚼槟榔的这个事儿，我就真的是太那个什么，而且有一些人会推销的人会说。会练什么脸部的斜方肌肌肉啊，就是这种，然后小孩觉得什么好玩啊，而且那个东西就是一嚼就是说
1: 红色的，
0: 对，然后就说本来挺困的，但是嚼了两下之后就精神了，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这种的兴奋的这样的物质，本身对孩子是不好。然后再一个来讲的话，它那个东西非常硬非常粗，它本身的纤维是粗的，那么人的口腔来说黏膜是很薄的，如果它要是长期这样的一个咀嚼，那对口腔伤害非常大。
1: 交警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但见过，
0: 对，
1: 在这个海南啊，满街人都吃，就海南人民岛民啊，就这个东西他们会吐，就是可能也是发展的比较落后，就整体的这个素质可能还差一些，但你会发现在街上成片成片的红色。小的时候我女儿还问我说，妈妈那什么东西，当我们看到一个大叔从他嘴里啪嚓一口吐出来的时候，一地的鲜红，就是这个就是对槟榔的颜色，我就看到这个颜色我们就会很不舒服。但可能吃以前吃槟榔大家都没有这样的意识哈，交警也是也看过一些些许的一些报道哈，
0: 对，然后是这两年其实你看就是咱们周边的这些商店里头，你就会看到它虽然可能不是很多，但是它会
1: 有
0: 它的一席之地，对，它会有它的一席之地，
1: 产地交警还特地关注过都是海南的
0: 啊，对，因为咱们这边
1: 那边盛产那个东西，但是一直也说这个东西它是有致癌的，
0: 对，
1: 其实孩子小的时候也问过我，说这个东西其实 哎，我身边还真有朋友说一次是几次饭局可能见过大家吃，
0: 嗯、
1: 我还和大家说这个东西。
0: 对，
1: 有那么好吃吗？
0: 嗯、
1: 就朋友还推荐我哈、
0: 嗯，
1: 但是我不想吃，因为就在我们记忆当中，我们一家三口那个记忆当中，
0: 嗯、
1: 看见那个大爷就一口吐出来，你真的你不会想去试一试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0: 嗯、对、嗯，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是说都为人父母啊，如果说这个东西对孩子没有危害，其实我觉得我
1: 可以尝试，
0: 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啊。但是你这个东西，当你一看到已经有孩子受害了，
1: 嗯，
0: 而且就是说什么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完全不知情。
1: 哎，这就是沟通，平日里的沟通
0: 太少了。
1: 哎，
0: 啊、就
1: 是断层的，
0: 对，
1: 是有问题的。
0: 就是、对，所以就是、
1: 嗯、
0: 你就说，即使是孩子长大了，就是接下来他要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对孩子就完全不管不顾不问了。这个我不知道他们，
1: 这是不可以，
0: 这是不行的，
1: 是不是？
0: 嗯、对、
1: 嗯。所以说，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习得一些实际行动的法则，怎么去修复、
0: 嗯、
1: 我们讲了很多，剖析了原因啊、
0: 嗯、
1: 举了很多的这个生动的案例啊、
0: 嗯、
1: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个角度的分享、
0: 嗯、
1: 就是怎么去行动，这法则第二点是什么？
0: 情感表达。
1: 嗯
0: 嗯，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沟通主要是通过语言上的、
1: 嗯、
0: 那其实可能有的爸爸妈妈真的就是感觉这个说的时候不太好意思，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肢体上，对吧？
1: 嗯
0: 一个拥抱，或者是摸摸头啊，或者是拉拉手、
1: 嗯、
0: 啊，拍拍后背，那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让孩子知道你很爱他，你很在意他，
1: 嗯
0: 啊，你很关注他的想法，
1: 嗯，
0: 就是他的需求很重要，他对你很重要，
1: 嗯
0: 啊，你看见了他，
1: 嗯
0: 嗯，
1: 这种表达是一定要有的。
0: 对，
1: 有些家长很吝啬，那不是吝啬就不好意思。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男生哈，很多男性现在对于自己的这个爱人可能都羞于表达，在孩子这儿可能也是会差一截，嗯、所以我们要摒弃这种很低调深沉的爱、
0: 嗯、
1: 是不是？
0: 对，要
1: 热烈
0: 一些，要热烈一点，
1: 是是，
0: 对，要明媚一些、哦、对,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哎，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可能恐怕只能暂且和朋友们分享到这儿了哈。
0: 嗯、
1: 有关这个代际修复的一些行动法则啊、
0: 嗯，
1: 还有一些哪些好的一些方式方法，
0: 嗯、
1: 我们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橙子老师为大家进行分享。
0: 好的，
1: 那我们就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0: 好，我们下期见。
1: 嗯。好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

0: 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闹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我们共同走进呼伦贝尔，来看看这片草原上的暖心变化、生态守护与发展的新活力，一起来感受身边的文明新风吧。
0: 是，首先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边境一线，便民服务，暖边民。
1: 嗯，
0: 新巴尔虎右旗边境管理大队呢，推出了一件事儿服务，大大简化了边境通行证的一个办理流程。
1: 深耕边境警务服务，厚植惠民的营商根基。那今年以来呢，新巴尔虎右旗边境管理大队啊，也是聚焦为民服务的提质增效，谋定边境地区的营商环境优化和民生服务升级的核心目标，创新呢推出了边境群众服务一件事集成化服务模式，以中蒙边境通行证办理为核心抓手，全方位的去精简办事流程，升级便民服务和举措，用有温度的警务服务温暖沿线的各族边民，以务实的工作成效践行初心使命，也彰显出了正确的政绩观。
0: 那么在新巴尔虎右旗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边境管理大队服务窗口，牧民梁先生啊，就前来办理中俄边境通行证，全程体现了这个体验了高效便捷的一站式的办证服务。现场办理过程当中，窗口民辅警呢主动靠前，热情服务，耐心核对梁先生提交的身份信息、草场证明等等相关。

0: 关材料，细致讲解了办证流程、有效期限以及呢跨境通行相关规定。依托优化后的一体化办事流程，快速完成信息的一个核验、资料录入、审核、批报等等啊全流程的一个工作。顺利办理业务的梁先生呢，也是连连点赞，对窗口便捷高效的办证服务、暖心务实的服务举措给予高度的肯定。
1: 这简洁高效的办证服务模式，其实呢也是切实的降低了牧民办事的时间成本，也有效的助力了牧区的跨境商贸流通，持续的擦亮了边境优质的营商环境底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巴尔虎右旗牧民梁斌他是什么样的感受。
2: 因为我们是牧民嘛，然后在牧区离这个旗里很远，然后以前办那个中蒙边境通行证的时候需要来回奔波，然后呢一整就跑三四趟，非常的就是浪费时间。今年咱们边境管理大队推出的这个边境群众服务一件事，这个便民举措，现在那个办理这个流程只需要一次来，一次两次就，而且在那个材料填报的时候，工作人员也会耐心的给我们指导，告诉我们需要办什么证件，然后办理效率现在比以前提升很多，然后在家门口就能办理这个证件，这个贴心服务切实解决了我们牧民的这个烦心事儿，我们打心底里感激边境管理大队，也感激这个政府服务的，让我们感到温暖舒心。
0: 今年里以来呢，新巴尔虎右旗边境管理大队坚持以正确的政绩观引领政务服务提质、营商环境优化工作，全面呢梳理边境证照办理堵点、难点、服务短板弱项，通过建立线上线下联动办理机制、专题业务培训，提升窗口民辅警综合服务能力，定期组织民辅警深入沿线嘎查、开展入户走访调研等方式，针对性的优化办事流程，细化服务举措，以群众满意、发展提质为核心标准，细化呢完善边境群众服务一件事儿的工作机制，也推动了全旗边境通行证办理实现标准化、一体化、便民化升级，持续夯实全旗边境优质营商环境的根基。再来听听新巴尔虎右旗边境管理大队民警青玉是怎么说的。
3: 边境管理窗口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放在首位，用心做好中蒙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等证照的办理工作。依托今年创新推出的边境群众服务一件事，我们不断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间，推行一窗通办服务，让大家少跑腿好办事。上半年累计服务群众达400余人次，我们会持续提升服务温度与效率，用贴心高效的政务服务便利群众出行，畅通边境商贸往来，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接下来呢，新巴尔虎右旗也将会立足全旗的边境牧区长远发展的大局，深入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持续突破边境政务服务的堵点、牧区发展的难点，完善标准化、精细化、暖心化的边境政务的服务体系，来全力的打造适配牧区发展、贴合边民需求、助力边疆振兴的优质营商环境，不断的提升全旗的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共同来推动新巴尔虎右旗边境治理和民生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4: 听草原的故事，闹身边的新鲜，
5: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4: 您的专属闹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5: 有料有趣有温度，
4: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5: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云端助农拓销路，本土好物翘出圈儿。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扎兰屯市，扎兰屯市呢，依托电商直播，成功激活了乡村增收的一个新路径，让田间地头的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大众。
1: 日前呢，一场公益助农的直播专场啊，在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河口村是火热开播了。活动呢，创新搭建了正起村联动的一个销售模式，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的农特产品搭乘了电商的快车，走出了乡村，热销到了云端之上。
0: 直播现场呢，可以说是氛围非常热烈，在主播的推荐下，本地的生产的香瓜呀、土豆、黄瓜啊，这个时令果蔬，以及呢土鸡蛋、鹅蛋等特色农产品轮番亮相直播间，凭借品质优良、价格亲民的优势，迅速吸引了广大网友的关注抢购，多款农产品呢上线即快速的售罄。来听听现场录音。
2: 要黄瓜的那个，你们等着啊！刚才那个瞬间就没了，然后一会儿他们现宰，咱们要有再给你上啊！你先别走，直播间人先别走。还有香瓜，刚才没抢着的，刚才那几百斤已经卖没了。然后现在我们村民在地里现宰呢，一会儿还有啊！咱们这个特别快，都瞬间就没。
3: 对，榴莲。
1: 扎兰屯市的此次助农直播呀，精准地聚焦了农户的产销难题，有效地化解了零散的农产品滞销积压和线下售卖范围有限等痛点，进一步地拓宽了本地的农特产品销售的辐射面，降低了农户销售成本，也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和家庭经营性的收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河口村村民杨忠义他的感受。
4: 我是卖土豆的，到市场卖也卖不动，我这个体格也不行。完了这回这多少多亏这场直播帮我卖了很多土豆，谢谢这个直播。
0: 本次公益助农直播呢，由扎兰屯市电子商务发展中心统筹主办，联动呢各村村委会和本地优质商户协同开展。农户呢将自家种植养殖的原生态农产品统一呢对接合作商户，商户呢依托线上同城直播平台零利润销售哈、共建了农户供货、商户代销、零利润的一个惠民的公益产销机制。记者采访到了扎兰屯市电子商务发展中心主任王瑞，来听听这段录音。
5: 那今年我们通过集采集配的项目运营，与本地的电商企业深度合作，通过同城直播、网定店取、即时零售的方式，近期呢我们在河口村啊、在繁荣村、在铁东村呢，然后直播取得特别好的效果，就是几千斤的瓜果蔬菜瞬间秒没。那今年我们计划销售10万斤这样的一个本地的这个庭院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然后帮助一些建档立卡或者稳定脱贫人口，他们在农产品滞销的话都可以通过村两委跟我们联系，完通过我们中转商运到咱们的这个市区进行这样的一个核销，应该是我们助力乡村振兴或者是践行正确的政机关为民务实办实事的一个重要的举措。然后这个活动呢也得到了市区消费者的大力的欢迎，然后我们也特别有成就感。
1: 本场直播呢累计售出时令的果蔬啊有3000多斤，农家的芹蛋呢有300多枚，那销售的总额呢达到了5000多块钱，为本地的农户也增收了5万多元。那扎兰屯市的电子商务发展中心啊，也将会持续的深耕电商助农赛道，常态化的去开展乡镇的专场助农直播活动，去逐步的整合四季果蔬和畜禽特产等全品类的本土农产品，打造四季不断档、月月有好物的农产品线上销售体系，来持续的打通农产品产销双向通道，以电商新业态赋能乡村的产业振兴，为群众增收致富注入持久动力。
6: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7: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6: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7: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6: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7: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绿草映蓝天，生态护家园，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新白湖左旗，那里呢是坚守生态底线，用心守护碧水蓝天，全力呢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从呼伦湖畔的常态化的巡护到智慧监管平台的大数据集成，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保持在99%以上，到第二轮中央环保督查十项问题全部消耗，近年来呢，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新白湖左旗分局以亮点工作为牵引，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生态答卷。
0: 在呼伦湖保护治理当中呢，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新白湖左旗分局创新构建年度排查加蓝藻防控加联合执法加宣传共治四位一体闭环管理模式，连续多年呢实现蓝藻水化的一个零预警，同时呢建立问题任务责任实现四张清单和消耗跟踪机制，形成了规模规范高效的整改闭环模式。记者采访到了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新白湖左旗分局局长金泉，来听听他的介绍。
2: 自2021年以来，我局一直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政治责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统筹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督查整改、绿色发展、执法监管、宣传教育等重点工作，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稳定，重点任务落地见效，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1: 除了这些亮点举措呢，2021年以来，这个局呢也是聚焦主责主业，系统推进各项重点任务。空气质量持续领跑 ，PM2.5 平均浓度呢为每立方米7.2微克。两个国控地表水断面水质呢保持四类，境内也无黑臭水体。土壤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在了100%。生态环境监测点位优化布设全面完成，生态修复方面呢也是持续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监督，完成了遥感监测、疑似问题点位核实，宣传教育也覆盖了企业、校园、社区和牧区，承办了全旗600多人参与的呼伦湖沿线清洁行动，全民的环保意识也是显著提升。再来听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新白湖左旗分局局长金泉在采访时说的这番话。
2: 每年春季的时候，开展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呼伦湖周边村镇四棚整治，制定印发新白湖左旗呼伦湖蓝藻水化应急预案，配合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开展联合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违规排污、破坏湿地等违法行为，切实守护呼伦湖生态安全。
0: 面向15五，该局呢也是明确了清晰的目标路径，坚持呢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持续打好升级版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呢不低于近3年的平均值，国控断面水质保持稳定，建设用地安全。

0: 利用率保持100%。呼伦湖综合治理将重点推进海勒尔河流域查岗段湿地的一个拦截净化工程，争取中央财政资金实施生态缓冲带修复和入湖污染物的削减。那么记者采访到了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辛巴尔乌左旗分局的一个局长金泉，再来听听这段录音。
1: 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旗委工作要求，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辛巴尔乌左旗将持续深化呼伦湖流域系统性综合治理，以最高标准打好升级版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展企业绩效分级配合自治区优化调整155地表水考核端面布局，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督促土壤重点监管单位开展自行监测与隐患排查，深化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全过程规范化管理，推进资源化利用，为建设美丽辛巴尔乌左旗，实现全旗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
0: 在智慧监控方面呢，严格落实三县一单和两高的项目管控，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全覆盖，健全督查整改长效闭环机制，通过多元化的宣传和公众参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文明合力。辛巴尔乌左旗也将会继续以坚定的决心和有力的措施，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地去取得新成效，为建设美丽的辛巴尔乌左旗，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的生态支撑。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闹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文旅融合，赋能发展，研学游学亮点边疆。那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扎兰诺尔区。扎兰诺尔区呢，深耕研学旅游，激活文旅产业。

0: 新动能，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国际研学品牌。
1: 国家四 A 级的旅游景区猛犸旅游区啊，作为国家级的研学营地与基地，连日来呢，这里也是迎来了研学热，国内外的研学团队是如约而至，沉浸式的去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来感受呼伦湖畔的猛犸故乡扎赖诺尔的热情。我们来听一下猛犸旅游区的负责人张一凡的介绍。
2: 作为扎赖诺尔区研学打卡点之一，猛犸旅游区提前筹备、精心部署，全面做好四季研学接待服务和保障，迎接国内外研学团队的到来。今年一季度到现在，我们已经接待了10余批800余人。
0: 近年来呢，扎赖诺尔区立足地缘和自源资源禀赋，以研学为突破口，发挥区域优势、文化优势、政策优势、生态优势，积极培育呼伦湖畔猛犸故乡文旅加研学新业态，形成了课程丰富、线路多元、体验独特的研学产品的矩阵，吸引了国内外研学团队实地探寻扎赖诺尔万年历史文化、千年草原文明、百年矿山历程的历史足迹。记者采访到了俄罗斯的学生代表，再来听听这段录音。
3: 我们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从满洲里入境，非常高兴，不仅展示了自己的节目，同时也结识了中国小朋友，收获了友谊。
4: 我很高兴看到你们，
3: 我很喜欢这里，我很喜欢中国，来到这里很高兴，这里的人对我像阳光一样温暖，谢谢。
1: 2024年的六月呢，扎赖诺尔区的国际研学小城揭牌了。2026年的一月，扎赖诺尔区猛犸旅游区研学营地、扎赖诺尔博物馆研学旅行基地成功获批国家级研学营地与基地的称号。2025年，扎赖诺尔区开展呼伦湖冬季研学、中俄国际研学交流等活动140多批次，接待国内外的研学游客2.2万人次，以研学体验之旅搭建出了国际国内的文化交流之桥，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来听一下扎赖诺尔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王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番介绍。
5: 我们深度依托扎赖诺尔厚重历史文脉、优质冰雪资源、特色非遗技艺、独特矿山遗迹及各类文体赛事优势，精准量身打造猛犸象化石挖掘体验、呼伦湖生态监测实践、科技探索体验等20余项精品特色研学课程。那内容呢，丰富多元，亮点特色鲜明。同时呢，推出非遗手工实践课程等，引导广大青少年在沉浸式动手体验中感悟传统文脉，领略非遗魅力。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组建了专业化的研学导师队伍，配齐完善食宿服务、出行保障等等，那切实做到研有精品课程，学有优质阵地，行有坚实保障，以研学经济为纽带，有效撬动文旅、餐饮、住宿等有关联产业联动升级、协同发展，持续释放全时段全域化文旅融合发展叠加红利，助推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0: 记者采访到了呼伦湖旅游景区副经理谭鑫，来听听这段录音。
6: 呼伦湖一年四季以不同的生态美景吸引国内外游客的到来。2025年，呼伦湖旅游景区获评了自治区级研学旅游基地称号。这几年国际研学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在稳步提升，尤其冬季挑战中国最大一块冰极寒研学和穿越活动热度非常高，给国内外游客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挑战自我的平台。在这里，我们热忱欢迎广大研学和游客朋友的到来。走进这里，千里冰封；走进这里，碧波万顷。
0: 扎赖诺尔博物馆党支部书记于丽丽这样说。
7: 2015年来，我们扎拉诺尔博物馆的研学工作可以说是蓬勃发展。我们积极响应国际研学小城品牌建设，深度挖掘本地的万年历史、百年矿山等文化资源，将博物馆与蒙马景区、呼伦湖等景区串联，设计了多条主题研学线路。光是2025年一年，就累计接待了国内外研学团队110多批次，超过了1.3万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深化国际研学小城的品牌内涵，策划更多品牌化、系列化的精品研学活动，重点加强研学导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推动智慧博物馆等项目建设，用更优质的内容和服务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研学团队。
1: 从本土研学探索到国际品牌的打造，从单一的线路布局到全域全季的研学覆盖，扎莱诺尔区国际研学小城已经成为了呼伦贝尔市乃至自治区的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典范。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扎莱诺尔区将会继续的深耕研学产业沃土，不断的深化跨境的交流合作，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体系，全力的提升研学服务品质，持续擦亮国际研学小城金字招牌，为加快建设文化强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的动力。
5: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8: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5: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8: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5: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8: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学促干办实事儿，阵地提振暖民生。那么扎拉诺尔区第三街道天河社区对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室呢进行了改造换新，实实在在改善居民文体生活环境。
1: 学真知见，初心办实事。扎拉诺尔区的第三街道天河社区呢，是以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为抓手的，坚持民生导向、问题导向，聚焦群众的文体生活短板的弱项，对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的功能阵地呢进行了一个提质升级。通过优化空间、完善设施、细化服务，切实的把学习成果也转化为了惠民实效，让老旧阵地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持续地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指数。
0: 天河社区呢，居民比较密集，老年群体居多，群众文体活动呢需求是很旺盛的。之前呢，社区啊原有活动场地比较狭小分散，设施呢也比较老旧，功能单一，存在活动空间不足，健身场地存在安全隐患，配套的设置呢也不完善哈，等等这些问题，无法满足居民日常休闲、健身、文艺排练的等多样化的一个需求。
1: 那为了切实的回应群众期盼，社区党委呢也是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深入到了网格，走进了楼栋，广泛的征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依托群众点单和组织接单、精准办单服务的机制，将党群服务中心的功能室提质改造列为了重点的民生实施项目。本着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的建设理念，社区科学盘活了闲置空间，合理调整了功能布局，对于舞蹈室、乒乓球室以及配套的区域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和优化。
0: 焕然一新的标准化舞蹈室，宽敞明亮，采光充足，落地镜、专业舞蹈把杆等等设施设备呢非常齐全，舒适专业的环境让辖区文艺爱好者们告别了以往场地拥挤、四处转展排练的困境。如今呢，每天呢，那里可以说是非常热闹有序，居民在这里舒展身姿、陶冶情操，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居民董金兰来说了一下自己的感受。
2: 现在社区专门打造出这个全新的舞蹈室，环境干净整洁，还有专门的镜子和扶手，让在外活动的队伍也有了一个专属小天地，实实在在把我们老年人文体爱好者的需求放在心上，幸福感直接拉满。
1: 与此同时呢，社区对乒乓球室也进行了安全体质升级，全新铺设的防滑地胶彻底的也是解决了老旧地面的潮湿、打滑和不安全等问题，运动场地的安全性和舒适度是大幅提升，球友们在崭新的场地切磋球技、健身锻炼，营造了积极健康的全民健身的氛围。针对居民健身更衣不便、物品无处存放等细微难题，社区还增设了男女独立的更衣室，补齐了服务的细节短板，让民生服务更有温度了。来听听居民于继水在记者采访时说的心里话。
3: 现在社区专门给乒乓球室铺设了全新的地胶，打球脚感好了不少。另外，社区还为我们开辟出一个单独的更衣室，我们平时的外套啊、器材就有了放置的地方。小小的改造，看似不起眼，却精准解决了我们日常健身的大难题，这让我们居民心里特别的温暖。
0: 此次功能室提质改造，新增标准化文体活动空间55平方米，全年呢可辐射服务辖区居民2300多人，有效地补齐了社区养老服务、文体服务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完善了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切实把好办事儿、实事儿、实事儿办好这样的一个工作效率。记者采访到了第三街道天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春玲，来听听这段录音。
4: 我们辖区舞蹈队伍多，参与人数多，以往原有活动场地有限， 排练场地也十分紧张，大家经常错峰挤用房间，活动开展很不方便。针对这一群众反应集中的问题，今年我们专门新增标准化舞蹈室，为各支舞蹈队伍提供了固定、宽敞、专业的排练空间，彻底缓解了场地紧张难题。同时配套增设了独立的更衣室，切实解决了居民运动前后换装、临时休息不便的实际问题，让大家参与文体活动更舒适、更便捷。此外，针对原有乒乓球室地面老化、容易打滑、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我们对室内全部铺设专业运动地胶，改善了健身环境，消除安全隐患。此次改造新增标准化活动空间55平方米，全年可辐射服务辖区居民2300余人，切实补齐了养老文体服务硬件短板。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利用升级后的文体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丰富辖区居民业余文化生活，持续倾听居民心声，不断完善社区配套服务，全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5: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6: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5: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6: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5: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6: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那么对于最近呢强对流的一个天气多发哈，这个雷电暴雨可以说是比较频繁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新能源的车主都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就是雷电暴雨天气哈，到底能不能给新能源车充电呢？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话题。
1: 对，是因为咱们都知道哈，如果说遇到了这个雷电暴雨的这个天气呢，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大家需要把家里面的电器的电源都关闭掉。那这个电车新能源车它是需要充电的，那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它能充电吗？消防人员呢其实啊有一个明确的建议，就说新能源的车主如果说遇到了突发的雷电和暴雨的天气，最好是暂停户外充电，等到天气平稳了你再开展充电的操作。
0: 你像这个雷电天气充电呢，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哈？就是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的一个短路。那么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呢诱发内部短路，最好是避免在雷电天气当中充电。像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哈，但是这个暴雨天如果充电区域呢有这个积水，积水深度超过了底盘电池组高度之后呢，就不要充电了。
1: 原来还是有危险的哈。
0: 是。
1: 另外呢，你像夏季啊，咱们为这个新能源车辆充电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要注意一下高温的天气，因为大家可能总是忽略了。那要尽量的选择像在清晨啦、傍晚啦，或者是夜间的时候，气温较低的这个时段来充电。那户外充电呢，我们说优选要挑这种带遮阳棚的充电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其实一直都是不太建议的，就是车辆在长途行驶

0: 那过程当中啊，也要务必保持车身充电接口、充电枪头干燥洁净，不要带水啊，这个插播充电的一个设备。车主呢也不要长时间呢停留在车内，更不可以呢关窗开空调休息。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明火仅是需要10秒钟，逃生窗口期呢比较短。然后车主呢应该是在充电桩附近等候，时时留意车辆充电桩的一个状态。
1: 我们再想一下，其实充电哈，咱们日常给这个手机充电是比较频繁的，大家可能更有直观感受。就是手机你长时间使用的时候呢，它这个手机就会发热。实际上它哪儿发热呀？就是电池热嘛，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在充电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摸手机啊，手机也是热的，哪儿热呢？也是电池热。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刚才也提到了，说大家在这个给车充电的时候，新能源车充电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稍微凉爽的时候，然后呢，还要选择这个电池。它自己已经降温降到了正常值以下的时候我们再充电，实际上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
0: 对，
1: 再有我们其实呢也是了解到哈，这个主流的车企呢其实一般呢都会搭载这个电池热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一旦说这个电池的温度超过了安全的确值了，它会自动的降低一个充电功率的，甚至会直接切断充电的电源。
0: 那万一充电的时候闻到了一些这个像焦糊异味啊，听见异响，看到车身或者是充电枪冒烟儿，或者是感到外壳异常发烫，应该立刻啊终止充电了，断开电源之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区域，并第一时间拨打火警或者是场站运维电话。
1: 现在呢就是开新能源车的车主是比较多的了，所以呢也会遇到这个电池出现问题的情况哈，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充电安全。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暴雨天气啊，雷雨天气，我们行车的时候的一些知识点，这些也是需要牢记的。比如说吧，这个雷雨天气，如果说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你开在高速公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千万别轻易下车啊，这个是咱们一直在提醒大家的，是吧？
0: 对，那如果说是雷电哈击中了汽车，电流呢会经车身表面传到地面，在车内啊反而是

0: 那大家也要切记哈，不要将车停在空地或者是高地上，也不要停在哪儿啊，树下，或者是高大的烟囱下，这样特别容易引雷。
1: 哎，有的时候啊，咱们说到了暴雨天气的时候啊，大家觉得说这个暴雨除了对我们的出行有影响之外，其实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影响，但实际上是不然的啊。如果说这个暴雨伴随着这个雷电大风的话呢，就极容易会导致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其实呢，还是要说到这个安全的这个话题了。我们说啊，这个除了在充电的时候大家注意之外呢，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暴雨天气，如果说碰到了这个过水路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减少这个过水路面的这个出行，或者是绕行。如果说这个过水路面咱们不知深浅的话，车一旦陷进去，很容易呢就会导致这个车辆直接熄火，那这个时候咱们可就困到中间了。
0: 对，尤其是对于这个电车的司机来说哈，
1: 是的，
0: 也要提高一下这个安全意识的。
1: 还有刚刚呢也提到了哈，说不建议大家呢就是在充电的时间啊，就是把这个把自己呢直接就是停在这个车内。有的朋友呢就是在这个充电的过程当中，给车充电的过程当中，他会直接就是停
0: 在
1: 车内了，
0: 车内
1: 啊，坐在车里面了，这个实际上呢也会出现一些风险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应该注意一些细节。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些细节啊，是你在没有开新能源车，就是开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汽车的时候呢，它会
0: 意识不到的一些事儿。
1: 对，是的。但是新能源车呢，它和我们普通汽车的一些这个保养啊、维护啊，还有日常的一些关键的安全知识点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还是应该掌握一下。那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7号，农历6月14，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云端带货新产业，数字赋能促增收；
1: 呼伦贝尔坐实空地联动智慧寻户；
0: 呼伦贝尔草原研学热度持续攀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呼伦贝尔市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深化电商助农、数字兴农工作，依托政企村联动模式，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打通农特产品产销壁垒，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以数字经济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为全市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眼下，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特色黄姑娘迎来丰收。针对以往农户销售渠道单一、溢价能力弱、行情波动受损等难题，当地电商企业下沉田间地头、农户院落，开展实景助农直播，通过线上推介、现场接单、就地分拣打包，让本土鲜果直供全国市场。企业与种植户签订长期保价收购协议，主动承担市场风险，有效解决农户丰产滞销顾虑，单户农户夏季线上销量可达近3万单，真正实现丰产丰收、稳收增收。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乌尔科村村民辛利：
3: 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了助农直播，对我们农户来说，真是有很大的帮助，就不用说等到商贩来收了。我们通过这个助农直播，把我们的姑娘呢销售到全国各地了，销路也打开了，我们就是收入也上来了。
2: 内蒙古易德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倪红：
4: 未来我们将持续升级直播场地，培育本地农民主播，延伸农产品初加工产业链，丰富线上产品品类，持续做大本土特色种植产业，以电商新业态持续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扎兰屯市依托政企村三方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公益助农直播专场，聚焦庭院果蔬、农家禽蛋等小而散的本土农特产品，打造即采即播、现摘现卖、零利润惠民的公益产销新模式，有效解决散户农产品体量小、销路窄、变现难问题。直播现场，时令香瓜、土豆、鲜蔬、农家蛋等优品热销刷屏，多款农产品上线秒空，让藏在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向城市。扎兰屯市电子商务发展中心主任王瑞：
5: 今年我们计划销售10万斤本地的庭院经济的农产品，然后帮助一些建档立卡或者脱贫人口，他们在农产品滞销的话，都可以通过村两委跟我们联系，完通过我们中转商运到咱们的这个市区进行核销，是我们助力乡村振兴、为民务实办实事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2: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动传统农业与数字电商深度融合，以新业态破解乡村产业发展瓶颈，激活庭院经济、特色种养产业活力。下一步，全市将持续完善电商助农服务体系，健全产销对接、兜底保障机制，持续擦亮本土农特产品品牌以数字赋能、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扎实成效，全力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公安机关探索构建党政领导、公安牵头、部门联动、全域保护、战防协同的生态警务机制，将警务触角延伸至每一片草场、每一条河流，哨位扎进草原深处，打击对准破坏行为，防线筑在火患之前，织密全域立体生态防护网。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欧哥，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关志鹏的报道。
6: 在额尔古纳市公安局生态警务实战指挥平台的大屏幕上，无人机实时传回草场画面。曾经盗挖野生药材高发区域，如今植被繁茂，水草丰美。这一变化得益于当地创新打造的1357生态警务工作体系。额尔古纳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孙念祖：
7: 以前我们开展生态巡防主要靠两条腿，覆盖面有限，发现隐患也比较滞后。如今依托一张图和无人机巡防，哪个地方有异常，系统都会自动报警，我们的反应速度和打击精度都大大提高了。

0: 像今天这种空地联动处置已经是我们的日常工作。
1: 高效处置的背后，是额尔古纳市公安局今年迭代升级建成的1357生态警务工作体系，当地以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主线，依托党政统筹、党建引领、科技赋能三大支撑，落地一支队伍、一张图、一张网、一本账、一颗心五大举措，配套分域治理、行刑衔接、生态修复等七项长效机制，构建起空中有人看、地上有人寻、网上有人查的全链条闭环管理格局。今年上半年，额尔古纳公安局累计开展生态专项行动16次，查处生态类行政案件14起，破获非法狩猎刑事案件1起，有力震慑各类破坏生态资源违法行为。额尔古纳市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钱冲：
2: 我们将持续深化生态警务，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用公安力量守护北疆青绿，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额尔古纳答卷。
1: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公安机关以机制创新为核心，高位推动多部门协同治理。截至目前，已建成41个生态警务站点，1641人的生态义警队伍，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护网络。2026年至今，全市共立环资类刑事案件104起，涉生态警情同比下降59.85%，重点生态区域巡护覆盖率达到97%。如今，生态警务已成为守护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湖、大兴安岭等核心生态资源的坚实屏障。呼伦贝尔市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副支队长吴志勇：
3: 将依托于我们呼伦贝尔林天山水这些自然资源，坚持呢以公安部提出的专业带动、全警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这个四动格局为抓手，重点在打防、治、扶、创等五字的功夫上，去做一些工作。
4: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今年夏季，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景区沿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其中以草原民俗体验为核心的亲子研学尤为火热。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子家庭走进草原深处，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游牧文化根脉，让辽阔草原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天然课堂。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的报道。
5: 在莫尔格勒河畔的达格辛叔叔家的营地，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子游客齐聚于此。孩子们手提竹筐，漫步草原捡拾牛粪，亲手熬煮一锅醇香的奶茶，搭蒙古包、拉弓射箭，制作羊毛毡手工艺品，在沉浸式实践中，将书本里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鲜活经历。午后草原音乐会如期开演，马头琴长调呼麦，让大家惊呼赞叹，跟着节拍参与其中。云南昆明学生曾子墨：
6: 看到这一望无际的草原，我感到非常愉悦，我体验了搭蒙古包，还喂了小羊，我觉得这次旅程非常有意义，我非常喜欢这里，我下次还要来这儿玩。
5: 北京学生孙同学：
7: 我第一次来到呼伦贝尔的大草原，我来到这里就感觉坏情绪都一下子消散了，这里的空气非常清新，草也非常绿，我希望回到北京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美丽的景点推荐给其他好朋友。
5: 苏州学生家长柳柳：
8: 这次带孩子来到呼伦贝尔研学，我们主要是想让他趁着暑假的机会能够回归大自然，然后亲眼见一见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样的草原风光。那么他在这一次的这个研学过程当中，通过亲身的去做奶茶、去捡牛粪，能够让他有更加多元的这个人生体验。
5: 近年来，陈巴尔虎旗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与浓厚的游牧文化底蕴，持续推动牧业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像达格辛叔叔家这样的牧民营地不断涌现，将蒙古包制作、巴尔虎服饰、传统饮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可体验、可参与的旅游产品，既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心中种下传承的种子，也让当地牧民在家门口拓宽了增收渠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富民增收的同频共振。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局聚焦建设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战略定位，持续推动国际航空市场培育和国际航线网络优化。6月20号，海拉尔国际航线出入境人员突破2.5万人次，提前完成全年5万人次国际吞吐量的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阶段性目标。进入7月，国际航空市场持续升温，国际航空运输呈现强劲增长态势。目前，海拉尔国际机场稳定运营4条国际及地区航线，通航蒙古国乌兰巴托、俄罗斯赤塔、韩国首尔及中国香港。其中，中蒙乌兰巴托航线客座率稳居高位，成为跨境人员往来重要空中通道。香港航线持续提质增效，有效搭建起两地经贸文旅交流桥梁。其余跨境航线运营平稳，培育有序，全市国际航空网络覆盖和服务品质双向提升。下一步，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深化与机场、航空公司、联检单位协同联动，优化航线保障服务，深耕既有航线，稳步开拓新航线，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报道。
9: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7月27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岭西东部阵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6度到35度，最低气温15度到23度。岭西南部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2到3级，21度到29度。7月28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岭西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到32度，最低气温15度到22度。岭西西部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西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偏西风3到4级转偏东风2到3级，18度到29度。7月29号，岭西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到35度，最低气温16度到22度。岭西南部偏东风5到6级，岭西北部偏东风4到5级，岭东偏北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东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偏东风3到4级转东北风3到4级，22度到30度。7月30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岭西北部大雨，局地暴雨，岭西东部、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小雨，岭西南部多云，其余地区中雨，最高气温25度到39度，最低气温19度到28度。岭西东南风4到5级，岭西西部偏东风4到5级，其余地区东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东南风4到5级，23度到33度。7月31号，岭东北部中雨，岭上、岭东南部、岭西东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到36度，最低气温17度到23度。岭西偏西风5到6级，岭上西部偏西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偏西风5到6级转偏西风3到4级，21度到32度。8月1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小雨，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24度到35度，最低气温14度到22度。岭西东部偏西风5到6级，其余地区偏西风4到5级。海拉尔区晴，偏西风5到6级转偏西风2到3级，17度到30度。8月2号，岭上北部、岭东大部小雨，最高气温25度到34度，最低气温12度到22度。岭西西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西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2到3级，16度到28度。
4: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朗会，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2: 时事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时事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阿荣旗林下循环拓新路，绿色产业促增收；
5: 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学链结合强本领，农机安全记心间；
4: 根河市总工会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今年以来，阿荣旗林草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根据各林场资源条件差异化布局产业，创新国有林场加社会资本加产业基地发展模式，推动林场林下产业错位发展，优势互补。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佩石、陈晓东的报道。
13: 因和林场依托林地资源建设复合型林下种养基地，探索林菌林木循环发展路径。因和林场100亩标准化林下赤松茸示范基地长势良好，借助林间得天独厚的环境种植食用菌，每亩产值可达3.5万元，闲置林地实现高效产出。与此同时，林场配套发展林下生态大鹅养殖，推行分区散养、轮牧管护，规划养殖20000只。赤松茸种植与生态养鹅联动配套，协同增效，充分盘活林间闲置土地，形成林菌林木绿色循环产业体系，在守牢生态安全底线的同时拓宽增收渠道。阿荣旗将持续深化 N 加林场特色产业发展思路，深挖闲置林地场占资源潜力，丰富林下种养业态，依靠林下绿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统筹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同提升。阿荣旗林草局因和林场厂长张和军：
14: 我们林场那个赤松茸产业今年扩容了100亩，肉鹅呀20000只，这是投资见效比较快的一个产业，留下这个闲置的资源都可能全部能利用上，瀑布的生长还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双赢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经济模式吧。
5: 日前，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联合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举办2026年农机安全警示教育及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培训班，从源头拧紧农机作业安全阀，夯实农业生产安全根基。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思乐、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15: 专业授课教师围绕农机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意义、日常作业安全规范、农机事故上报流程与处置办法等内容开展系统讲解，同时结合近年来典型事故案例，以案说法，以案促改，让参训人员直观认清安全红线，从思想深处树牢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作业理念。理论学习后，参训人员开展农机现场隐患排查，逐一检查制动、防护、油路等关键部件，现场指出设备隐患。实景演练环节则聚焦农机作业常见安全事故场景，模拟事故发生、应急响应、现场处置等全流程工作，让参与者直观掌握突发事故的规范处置要领。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党支部副书记刘安东：
16: 参加今天的农机安全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让我深受警醒。培训课堂上系统

0: 会全额承担，让广大职工切实享受到工会带来的暖心福利。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宋佳文、林波的报道。
1: 开班仪式上，介绍了爱心托管班的承办初衷与服务内容，为小朋友们发放书籍、定制帽子等物资，并鼓励孩子们在托管班认真学习、快乐交友、增长见识。根河市总工会保障部负责人刘傲：
2: 这是根河市总工会办的第一期职工子女爱心托管班，坚持公益惠民导向，面向全市适龄职工子女，不收取任何费用，免费提供延时接送，实实在在减轻职工家庭压力。我们联合专业校外托管机构，打造安全看护加学业辅导加素质拓展一体化服务，全程从严管控师资、活动安全，让职工上班无后顾之忧，让孩子拥有安全、充实、有温度的假期。下一步，工会也会持续收集家长反馈，优化托管服务，把娘家人的关怀落到细微之处。
1: 本次爱心托管班为期4周，共20个工作日，面向根河市全市1至3年级职工子女招生，共有20名小朋友入班学习。为给孩子们提供安全优质的托管服务，托管班配齐专职班主任与课业辅导老师，精心设置丰富多元的课程，充实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托管班学生家长郭先生：
3: 我们两口都是快递员，平时工作忙，一到暑期吧就发愁没人照管孩子，送到校外辅导班吧，成本高，接送孩子上下班也不及时。今年工会免费开设爱心托管班，还能延时接送，孩子在这里既能学习，又能参加趣味活动，安全有人看管，彻底解决了我们家最大的难题。真心的感谢总工会为职工办了一件大实事，让我们安心投入工作。非常感谢。
1: 开班仪式结束后，孩子们统一前往托管教室，开启第一堂破冰互动活动，现场气氛轻松愉快，孩子们踊跃参与，积极配合，处处充满欢声笑语。托管班学生商玉欣：
4: 感谢工会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办这么好的托管班，在托管班里我会遵守托管纪律，按时完成暑假作业，积极参加趣味活动，和小朋友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过个充实又快乐的暑假。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近日，呼伦贝尔市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满洲里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党群工作部部长、机关总支第二支部书记柳然榜上有名，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脱下军装，投身基层党务工作以来，他把在部队淬炼出的忠诚、严谨与担当融入日常，伏案整理台账，讲台讲授党课，入户慰问党员，在一桩桩细碎实务中，把基层党建工作做出温度，干出实效。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7: 在合作区机关会议室里，一堂生动鲜活的主题党课正在开展。台上的柳然没有照搬条文念文件，而是结合园区企业发展、基层治理实际，穿插红色教育故事、一线攻坚案例娓娓道来。台下党员听得投入，讨论热烈。刚接手党务工作时，他发现以往组织生活形式单一，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便主动打破固化工作思维，将理论学习、实地研学、业务实践有机结合，不断丰富主题党日载体。针对辖区事业单位、国企、两新企业党员群体差异，他逐一对接各基层党组织，量身定制党建活动思路，让组织生活真正走进党员心里。2022年合作区机构改革、人员分流，让党务工作出现断层、各类台账杂乱滞后。紧要关头，他主动扛起党群工作部全部重担，延续部队雷厉风行、精益求精的作风，逐项梳理党员信息，规范党费收缴，理顺组织关系转接流程，建立完善完整的党建工作责任体系，补齐标准化建设短板。 合作区综合办公室

0: 科员张嘉欣。
1: 工作中他总能够吃透上级精神，把比较复杂的任务转化成比较清晰的行动路线，带领我们啃下了不少的硬骨头。更难得的是他特别的注重培养年轻人，他经常说压担子也要直肚子，手把手的教我们。

0: 聚起老中青党员同心共建的强大合力。呼伦贝尔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柳然：
1: 我是一名转业军人，在部队的时候呢，部队就教导我听党指挥，勇于奉献，忠诚担当。来到地方以后从事党务工作，一开始我心里也是忐忑的，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我发现其实党务工作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更多的需要的是持之以恒地做好党务工作的每一件小事。在每一个日常工作中，我坚持用部队的作风带入到每一个环节，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完成好每一项工作，才逐渐成长为今天可以说是算是一个合格的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呢不是终点，其实是一个起点和更深的责任。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学习，提升业务能力水平，服务人民群众，以踏踏实实的态度做好每一件基层党务工作的小事，不辜负这份荣誉。
2: 近日，鄂伦春色雉旗阿里河镇有序推进自来水管网升级项目，通过修缮更新城市部分自来水管网，全力优化供水系统，保障群众用水安全。施工现场沟槽开挖、管道铺设、设备安装等工作有序开展，施工团队严格按照施工规范作业，做到分段施工、分段完工、分段复原，同步做好路面修复工作。项目开工前，其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精准摸排镇区管网现状，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全力保障居民高峰期用水需求，实行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尽可能减少道路围挡对居民日常通行造成的不便。项目全程严守工程质量管控标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各项防护措施，护航升级项目平稳落地。据了解，本次自来水管网升级项目于今年七月份开始施工，覆盖多条主干道，整体工程计划今年十月份竣工交付。此次管网改造覆盖镇区多个核心居民片区，项目完工后将有效解决用水量逐年增加导致的水压不足、早晚用水高峰期时的高层用水难等难题。
3: 近日，鄂温克族自治旗检察院大雁地区检察院检察人员深入大雁镇社区开展普法宣传，检察人员与社区新入职工作人员面对面进行交流，介绍检察机关的职能和检社常态化联动机制，以及履职应具备的法律常识，深入了解社区居民是否存在新增的矛盾纠纷，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将矛盾纠纷风险排查工作常态化。检查人员还走进社区活动室、居民广场等场所，向周边居民开展普法宣讲，发放宣传资料、宣传物品，结合本地连续降雨、河道水位上涨的汛期现状，讲解防汛避险常识，围绕刷单、养老、冒充公职人员等高发诈骗案例，细致讲解辨别方法与防骗反诈知识，并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现场答疑，进一步提升居民反诈防范意识。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其实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与担当。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0: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0: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煮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1: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0: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2: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4: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5: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6: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 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5: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

0: 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4: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陷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8: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0: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因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限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2: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 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

0: 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2: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
1: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

0: 高莹报道。
1: 6月25日，中国南海舰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 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

0: 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野狗，烈狱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0: 全区新闻联播。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加速布局新型储能，全区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500万千瓦；
12: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1: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开幕；
12: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物流中心建设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印发；
11: 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全线长轨铺设完成；
12: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请听详细内容。
11: 内蒙古加速布局新型储能，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500万千瓦，在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183万千瓦，居全国首位。请听报道。
13: 在位于锡林郭勒盟的镶黄旗中核汇能40万千瓦风光储一体化基地，7.5兆瓦风机完成精准对接，风机吊装作业顺利完成。该项目总投资19.67亿元，总装机容量40万千瓦，配套建设储能设施及220千伏升压站，全域规划布置43台风机，是当地规模化标准化的重点新能源示范项目。中核汇能风光储一体化基地项目经理肖学峰：
14: 项目计划2026年9月30日并网发电，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近12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3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01万吨。
13: 在位于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大型构网型储能项目，是蒙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构网型储能项目之一，装机规模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 项目运营后，年均可消纳清洁能源12亿度，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0万吨。今年内蒙古实施新型储能扩容专项行动，出台新型储能放电量补偿等专项激励政策，聚焦能源安全、绿色转型、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牵引性、撬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同时推进液流电池、压缩空气等新技术规模化示范，加快构网型储能推广应用。预计今年底全区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2700万千瓦，确保全年新增并网新能源3000万千瓦，总装机突破2亿千瓦，新能源发电量超过3000亿度。截至4月底，内蒙古新能源装机已突破1.75亿千瓦，累计外送电量1140亿千瓦时。自治区能源局电力处张月。
5: 持续扩大储能建设规模，力争到15五末全区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6000万千瓦，全力打造全国储能技术创新高地、产业发展高地、市场示范高地。
12: 内蒙古台消息，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我区绿电绿算优势，做大智算规模，深化算电协同发展，积极融入国家一体化算力网，开放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要培育壮大半导体材料、服务器生产以及数据采集、存储、标注、交易等上下游产业，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精神，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全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一要扩大有效投资，发挥自治区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作用，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加快沙各荒大基地、煤制油气、氢能储能、绿色算力、六张网等重点项目建设，提高专项债项目储备质量，高质量开展龙头企业招商、产业链招商、点对点招商。二要推动工业提质增效，依托资源优势，稳定煤炭、电力等大宗商品供给，扩大油气生产规模，发挥好有色、化工、稀土等领域重点企业拉动作用，促进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质改数转，帮助企业稳生产、拓市场，坐实新能源开发利用消纳。三要组织好农牧业生产，开展奋战100天夺秋粮丰收行动，确保颗粒归仓，稳住畜牧业基本盘，推进精猛协作、高标准农田等项目建设，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完成年度治沙任务。四要深挖消费和服务业潜力，做强交通运输业，做优金融业，用好以旧换新等促消费举措，激发零售、住宿、餐饮、房地产、旅游等行业活力。五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扎实推进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提高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丰富跨境电商、物流、金融等业态，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六要有效防范各类风险隐患，实打实地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经常拖欠企业账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救灾等工作。七要实施好实打民生工程，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等精准施策，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效化解信访事项，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听取了全区公安机关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十五五”规划。
1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7月27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开幕，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组成人员57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艳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 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

0: 任刘爽，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分别听取了李玉刚、刘爽、杨宗仁、李永军做的关于提请任免职人员情况的说明，齐巴图做的关于提请任职人员情况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郑锦春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草原保护和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萨仁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张作厚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水利厅厅长生肖友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草案的说明，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郝喜红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自治区文旅厅厅长纪晓青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王旭军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七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冯任飞做的关于检查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农牧委主任委员刘永志做的关于检查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马万斌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李延碧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李永军做的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民委主任高占胜做的关于推动边疆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教育厅厅长杜慧良做的关于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发改委主任龚明珠做的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自治区财政厅厅长橘树文做的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自治区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何宇春做的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自治区审计厅厅长霍兆良做的关于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鑫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决议、决定、办法、提请罢免个别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盟工委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近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物流中心建设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正式印发。方案提出，到2028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善、布局合理、衔接高效、创新引领的区域性国际交通物流中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3: 方案立足内蒙古，内联巴审进京畿，外结俄蒙通欧亚的区位优势，围绕呼和浩特核心主枢纽，满洲里对俄开放门户，二里浩特对蒙合作中心的发展定位，聚焦基础设施补短断长，通关体系创新优化，运输组织协同高效等方向，提出了互联互通水平大幅跃升，通关水平达到国内沿边地区领先水平，运输组织内联外通协同高效等三大目标和16项重点任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工作人员裴凡
4: 将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物流中心逐步打造成为中蒙俄经济走廊核心物流枢纽，国家向北开放物流门户，全国沿边内陆自贸试验区交通物流创新示范标杆。
3: 方案提出统筹铁路、公路、航空三类骨干网络建设，重点打造呼和浩特商贸服务型、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满洲里和二里浩特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形成支撑全区交通物流中心建设的战略支点，探索实施海外仓2.0计划，缩短跨境配送时限。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工作人员裴凡。
4: 方案要求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探索建立符合沿边地区多式联运发展特点的业务模式和规则标准，大力发展中欧班列加定制化班列，支持航空口岸开拓国际全货机航线，布局航空物流等现代服务业。
0: 近日，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全线长轨铺设完成。该铁路正线全长约111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3: 近日，随着最后一对500米超长钢轨精准对位、平稳落槽，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正线长轨铺设任务圆满收官。银巴支线采用了机械体化铺轨施工模式，实现长轨运输、推送、落槽多工序同步一体作业。施工人员针对长轨运输、大型机械作业、夜间施工等重点风险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专人督办，闭环整改，彻底消除各类质量安全隐患，实现铺轨施工全过程安全零事故、质量零缺陷。阿拉善盟交通运输局铁路民航科科长李鑫：
5: 面对现场复杂施工条件，技术团队多次实地踏勘，反复研讨，持续优化施工方案，精准统筹调配各类生产资源，推行昼夜两班不间断轮换作业机制，全员抢抓黄金施工窗口期，全线长轨铺设已完成。
3: 包银高铁银巴支线从2022年7月开工，到如今全线长轨铺设完成，阿拉善各族群众期盼多年的高铁梦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2: 新安盟统筹各方力量，备足应急物资，开展实战演练，多管齐下抓实防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李鑫、陈晓明的报道。
6: 新安盟公安局交管支队围绕道路积水、人员被困、交通中断等汛期险情，开展交通封控、橡皮艇水上搜救、无人机空中巡查等多科目实战演练。新安盟公安局反恐部和特巡警支队一级警长江子亮：
7: 检验队伍快速集结、空地协同救援实战能力，强化队员风险处置意识，完善水陆联动救援机制，全力保障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新安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勤务指挥大队副大队长刘忠军：
8: 全流程呢是多部门联勤联动，主要是为了我们下一步在汛情期间抢险救灾，我们确保今后呢要紧绷防汛主战线的这根弦，做到有令即动。
6: 为快速有效应对乡村汛情，新安盟以科技赋能基层防汛，科有前旗八日嘎斯台乡党委副书记蒋立丹：
9: 通过安装 4G 监控设备，24小时实时监控汛情，持续提升防汛智能化水平。
6: 当前新安盟分级组建盟旗乡3级81支应急救援队伍，全域前置布防，随时待命处置险情。新安盟应急管理技术装备保障中心工作人员白雪松：
10: 目前库内储备了抢险物资、救援器材、抢险机具和排水设备4大类，共计57个品种，所有设备坚持定期维护、通电检测，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能够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
0: 7月27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260名运动员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里，向19枚金牌发起冲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9: 上午8点半，包头市体育中心乒羽馆内气氛火热，各组别团体赛第一阶段第一轮较量同步展开，选手们每球必争，比分交替上升，首日赛场迅速进入白热化状态。呼和浩特队运动员王苗成：
11: 教练指挥的也好，然后自己上去也有战术能发挥出来，然后总体打得很好。我希望就是这次能继续蝉联上届的所有冠军吧。
9: 本届团体赛首次采用巴黎奥运会赛制，第一盘为双打，后四盘为单打，实行5盘3胜制。新赛制对队伍排兵布阵和选手接下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考验丙组的小将们。今年12岁的陈思妍是巴耶纳尔队女子丙组的2号单打球员，同时还要接过双打。首次参赛，她敢打敢拼，毫不怯场。陈思妍：
12: 每个竞争者都非常强，我希望我能好好练球，然后将来打到省队，打到国家队。
9: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乒乓球项目赛期共8天，设甲乙丙3个年龄组别，共决出单打、双打、团体19枚金牌。
2: 请听简讯。7月24号到26号，内蒙古第3届羊杂产业品牌推介会在上海举办。活动现场，内蒙古26家优质企业集中展出80余款特色产品，6家生产企业和上海3家采购企业达成采购意向超1亿元。
0: 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口岸对俄罗斯进出口贸易值1357.8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分公司近日发布，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从500万吨到600万吨仅用了7个月。
0: 7月26号，自治区生物制造科技重大专项木霉菌基生物肥生产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在巴彦淖尔市启动。
2: 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新安盟乌兰浩特市婚俗改革案例成功入选。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王浩，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鹏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我们来关注天气。大暑节气以来，内蒙古的高温呈发展增强态势，同时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呢是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对于户外的活动和出行会有一些影响，提醒大家要多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短时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预计未来三天高温天气会持续，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度以上，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出行要注意防暑防晒。
1: 常言说热在中伏，内蒙古呢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闷热的时段。前天起加长版的中伏天开始发挥威力了，直到8月13号结束。面对如火的骄阳，许多市民宁愿周末取消外出计划，选择宅在家里享受空调带来的凉爽。
0: 暑热潜入夜，对于不少人来说呢，夏天难熬，热得睡不着的时节又到了。昨天仅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和北部出现中到大雨，其余大部地区维持晴热高温的天气格局。在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东部偏南部分地

0: 区共计483个站点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阿拉善盟的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布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还有赤峰市北部的共计128个站点出现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新的一周炎热晴晒仍然将会是内蒙古大部地区的天气主题。今天白天，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南部、东北部偏西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再次提醒公众要注意消暑，尽量避免在正午气温最高的时段从事户外活动，谨防中暑。

0: 预计未来的三天，西部、中部偏南和偏西，东部大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塔拉山盟的西部偏西，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要常备雨具，雨天要减速慢行，避开低洼路段。
1: 同时呢，西部会继续高温炙烤，阿拉善盟西部北部、巴耶纳尔市南部和北部偏北、鄂尔多斯市北部偏北、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和北部、赤峰市中部和东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地区有35度或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阿拉善盟北部部分地区，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公众要注意防暑降温。
0: 特别要提示大家，近期呢，我局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性高温天气，极端性较高，建议公众呢尽量避免10到16点高温时段外出。 那特别呢，要做好防晒、防暑、降温工作，严防中暑。另外呢，东北强对流的趋势也是比较高的，也需要注意来防。

偏西南，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北、东南部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南风。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东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

0: 达到40度及以上。
1: 大后天开始呢，我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东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西部部分地区、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东部偏南和偏西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西风。西部大部、中部偏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南风。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可达40度及以上。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21度到34度；巴彦浩特小雨，20度到30度；乌海多云转晴，23度到33度；临河晴，22度到32度；包头晴转多云，22度到33度；康巴时多云，18度到28度；吉宁晴转多云，17度到29度；二连浩特晴，25度到37度；锡林浩特晴，23度到37度；松山多云，23度到35度；科尔沁多云，26度到38度；呼兰浩特多云，24度到37度；海拉尔小雨，20度到28度；板州里多云，19度到28度。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

0: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1: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的，还开快车，你开呀，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我们所听到的 Bytu 所带来的这一首《爱呀爱呀》，代表了青春和甜蜜的气氛。我们在他的歌曲当中，似乎真的可以感受到了关于青春的一份力量。很多人说，这样甜美的歌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当中更多甜蜜的时刻，似乎也在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当下，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瞬间。

生活当中有太多幸福的时刻值得我们去记录，同样的，在幸福的时刻，我们也希望有音乐的旋律做陪伴。我们感受到了最慢的步伐不是我们原地踏步，也不是徘徊，最快的脚步不是冲刺，而是坚持。很多人在说，生活当中稳稳的幸福就是当下最美好的时刻。

这样的旋律让我们想到了一句话，山有顶峰，谷有底岸。在人生漫漫的长途当中，万物皆有回转，当我们觉得余味苦涩，请你相信一切终有回甘。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时刻值得去回想，有太多的时刻是我们通过努力才可以得到的幸福，而歌曲是我们通往幸福的很有力的捷径，也是见证我们幸福的最好的朋友。

飞儿乐团的这一首《Lady》让我们回到了校园的时光。当时所有的人去看那部电视剧《斗鱼》的时候，我们都是青春的模样。我们穿着校服肆意地奔跑在绿茵场地上，也见证着太多的悲欢离合。而这样的旋律也将我们的青春拉回了眼前。

邓紫棋是华语流行乐坛的铁肺唱将，也是能够包揽词曲创作的才女。我们感受到了她从小天后到全球爆款歌手的一个历程。邓紫棋用作品打破了争议，活成了逆境的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倒数》，就是由她自己进行创作的歌曲。我们也感受到了她的演唱实力。我们。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所带来的句号。句号往往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的开始，所以在这样的歌曲当中，你会想到什么样的过程？

0: 做陌生，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感觉吧。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5: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关注到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大家的出行路。我们来听到的是宝石所带来的这一首歌曲《那个女孩》。在青春当中，我们遇到了那个心动的人，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将我们的这份爱变得更好。所以说，很多人会将这情绪融入到他的歌曲当中。
1: 好奇心，你看到 Brow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她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她同学推荐 Johnny J 也特别的走。

去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越过你的男孩，你开始跟他牵手。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

布拉格的广场见证了爱情，它也见证了我们华语流行乐坛的蔡依林和周杰伦他们两个合作的这一首经典。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普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白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7号，农历6月14，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云端带货新产业，数字赋能促增收；
1: 呼伦贝尔坐实空地联动智慧巡护；
0: 呼伦贝尔草原研学热度持续攀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呼伦贝尔市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深化电商助农、数字兴农工作，依托政企村联动模式，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打通农特产品产销壁垒，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以数字经济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为全市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眼下，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特色黄姑娘迎来丰收。针对以往农户销售渠道单一、溢价能力弱、行情波动受损等难题，当地电商企业下沉田间地头、农户院落，开展实景助农直播，通过线上推介、现场接单、就地分拣打包，让本土鲜果直供全国市场。企业与种植户签订长期保价收购协议，主动承担市场风险，有效解决农户丰产滞销顾虑，单户农户夏季线上销量可达近3万单，真正实现丰产丰收、稳收增收。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乌尔科村村民辛利：
3: 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了助农直播，对我们农户来说真是有很大的帮助，就不用说等到三份来收了。我们通过这个助农直播，把我们的姑娘能销售到全国各地了，销路也打开了，我们就是收入也上来了。
2: 内蒙古易德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倪红：
4: 未来我们将持续升级直播场地，培育本地农民主播，延伸农产品初加工产业链，丰富线上产品品类，持续做大本土特色种植产业，以电商新业态持续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扎兰屯市依托政企村三方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公益助农直播专场，聚焦庭院果蔬、农家禽蛋等小而散的本土农特产品，打造即采即播、现摘现卖、零利润惠民的公益产销新模式，有效解决散户农产品体量小、销路窄、变现难问题。直播现场，时令香瓜、土豆、鲜蔬、农家蛋等优品热销刷屏，多款农产品上线秒空，让藏在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向城市。扎兰屯市电子商务发展中心主任王瑞：
5: 今年我们计划销售10万斤本地的庭院经济的农产品，然后帮助一些建档立卡或者脱贫人口，他们在农产品滞销的话，都可以通过村两委跟我们联系，完通过我们中转商运到咱们的这个市区进行核销，是我们助力乡村振兴、为民务实办实事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2: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动传统农业与数字电商深度融合，以新业态破解乡村产业发展瓶颈，激活庭院经济、特色种养产业活力。下一步，全市将持续完善电商助农服务体系，健全产销对接、兜底保障机制，持续擦亮本土农特产品品牌以数字赋能、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扎实成效，全力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公安机关探索构建党政领导、公安牵头、部门联动、全域保护、战防协同的生态警务机制，将警务触角延伸至每一片草场、每一条河流，哨位扎进草原深处，打击对准破坏行为，防线筑在火患之前，织密全域立体生态防护网。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欧哥，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关志鹏的报道。
6: 在额尔古纳市公安局生态警务实战指挥平台的大屏幕上，无人机实时传回草场画面。曾经盗挖野生药材高发区域，如今植被繁茂，水草丰美。这一变化得益于当地创新打造的1357生态警务工作体系。额尔古纳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孙念祖：
7: 以前我们开展生态巡防主要靠两条腿，覆盖面有限，发现隐患也比较滞后。如今依托一张图和无人机巡防，哪个地方有异常，系统都会自动报警，我们的反应速度和打击精度都大大提高了。像今天这种空地联动处置已经是我们的日常工作。
6: 高效处置的背后， 是额尔古纳市公安局今年迭代升级建成的1357生态警务工作体系，当地以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主线，依托党政统筹、党建引领、科技赋能三大支撑，落地一支队伍、一张图、一张网、一稳账、一颗心五大举措，配套分域治理、行刑衔接、生态修复等七项长效机制，构建起空中有人看、地上有人寻、网上有人查的全链条闭环管理格局。今年上半年，额尔古纳公安局累计开展生态专项行动16次，查处生态类行政案件14起，破获非法狩猎刑事案件1起，有力震慑各类破坏生态资源违法行为。额尔古纳市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钱冲：
8: 我们将持续深化生态警务，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用公安力量守护北疆青绿，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额尔古纳答卷。
6: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公安机关以机制创新为核心，高位推动多部门协同治理。截至目前，已建成41个生态警务站点，1641人的生态义警队伍，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护网络。2026年至今，全市共立环资类刑事案件104起，涉生态警情同比下降59.85%，重点生态区域巡护覆盖率达到97%。如今，生态警务已成为守护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湖、大仙岭等核心生态资源的坚实屏障。呼伦贝尔市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副支队长吴志勇：
9: 将依托于我们呼伦贝尔林天山水这些自然资源，坚持呢以公安部提出的专业带动、全警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这个四动格局为抓手，重点在打防、治、扶、创等5字的功夫上，去做一些工作。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今年夏季，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景区沿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其中以草原民俗体验为核心的亲子研学尤为火热。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子家庭走进草原深处，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游牧文化根脉，让辽阔草原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天然课堂。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的报道。
2: 在莫尔格勒河畔的达格新叔叔家的营地，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子游客齐聚于此。孩子们手提竹筐，漫步草原捡拾牛粪，亲手熬煮一锅醇香的奶茶，搭蒙古包、拉弓射箭，制作羊毛毡手工艺品，在沉浸式实践中，将书本里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鲜活经历。午后草原音乐会如期开演，马头琴长调呼麦，让大家惊呼赞叹，跟着节拍参与其中。云南昆明学生曾子墨：
10: 看到这一望无际的草原，我感到非常愉悦。我体验了搭蒙古包，还喂了小羊。我觉得这次旅程非常有意义，我非常喜欢这里，我下次还要来这玩。
2: 北京学生孙同学：
11: 我第一次来到呼伦贝尔的大草原，我来到这里就感觉坏情绪都一下子消散了。这里的空气非常清新，草也非常绿。我希望回到北京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美丽的景点推荐给其他好朋友。
2: 苏州学生家长柳柳：
12: 这次带孩子来到呼伦贝尔研学，我们主要是想让他趁着暑假的机会能够回归大自然，然后亲眼见一见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样的草原风光。那么他在这一次的这个研学过程当中，通过亲身的去做奶茶、去捡牛粪，能够让他有更加多元的这个人生体验。
2: 近年来，陈巴尔虎旗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与浓厚的游牧文化底蕴，持续推动牧业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像达格新叔叔家这样的牧民营地不断涌现，将蒙古包制作、巴尔虎服饰、传统饮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可体验、可参与的旅游产品，既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心中种下传承的种子，也让当地牧民在家门口拓宽了增收渠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文化。

0: 和国际航线网络优化。6月20号，海拉尔国际航线出入境人员突破 2.5 万人次，提前完成全年5万人次国际吞吐量的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阶段性目标。进入7月，国际航空市场持续升温，国际航空运输呈现强劲增长态势。目前，海拉尔国际机场稳定运营四条国际及地区航线，通航蒙古国乌兰巴托、俄罗斯赤塔、韩国首尔及中国香港。其中，中蒙乌兰巴托航线客座率稳居高位，成为跨境人员往来重要空中通道。香港航线持续提质增效，有效搭建起两地经贸文旅交流桥梁。其余跨境航线运营平稳，培育有序，全市国际航空网络覆盖和服务品质双向提升。下一步，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深化与机场、航空公司、联检单位协同联动，优化航线保障服务，深耕既有航线，稳步开拓新航线，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报道。
1: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7月27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岭西东部阵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6度到35度，最低气温15度到23度。岭西南部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2到3级，21度到29度。7月28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岭西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到32度，最低气温15度到22度。岭西西部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西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偏西风3到4级转偏东风2到3级，18度到29度。7月29号，岭西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到35度，最低气温16度到22度。岭西南部偏东风5到6级，岭西北部偏东风4到5级，岭东偏北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东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偏东风3到4级转东北风3到4级，22度到30度。7月30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岭西北部大雨，局地暴雨，岭西东部、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小雨，岭西南部多云，其余地区中雨，最高气温25度到39度，最低气温19度到28度。岭西东南风4到5级，岭西西部偏东风4到5级，其余地区东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东南风4到5级，23度到33度。7月31号，岭东北部中雨，岭上、岭东南部、岭西东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到36度，最低气温17度到23度。岭西偏西风5到6级，岭上西部偏西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偏西风5到6级转偏西风3到4级，21度到32度。8月1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小雨，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24度到35度，最低气温14度到22度。岭西东部偏西风5到6级，其余地区偏西风4到5级，海拉尔区晴，偏西风5到6级转偏西风2到3级，17度到30度。8月2号，岭上北部、岭东大部小雨，最高气温25度到34度，最低气温12度到22度。岭西西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西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2到3级，16度到28度。
2: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朗会，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启示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奇林下循环拓新路，绿色产业促增收；
1: 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学链结合强本领，农机安全记心间；
0: 根河市总工会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起始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今年以来，阿荣奇林草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根据各林场资源条件差异化布局产业，创新国有林场加社会资本加产业基地发展模式，推动林场林下产业错位发展，优势互补。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于佩石、陈晓东的报道。
3: 因河林场依托林地资源建设复合型林下种养基地，探索林菌林木循环发展路径。因河林场100亩标准化林下赤松茸示范基地长势良好，借助林间得天独厚的环境种植食用菌，每亩产值可达3.5万元，闲置林地实现高效产出。与此同时，林场配套发展林下生态大鹅养殖，推行分区散养、轮牧管护，规划养殖20000只。赤松茸种植与生态养鹅联动配套，协同增效，充分盘活林间闲置土地，形成林菌、林木绿色循环产业体系，在守牢生态安全底线的同时，拓宽增收渠道。阿荣奇将持续深化 N 加林场特色产业发展思路，深挖闲置林地、场占资源潜力，丰富林下种养业态，依靠林下绿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统筹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同提升。阿荣奇林草局因河林场厂长张和军：
4: 我们林场那个赤松茸产业今年扩容了100亩，肉鹅呀20000只，这是投资见效比较快的一个产业。林下这个闲置的资源都可能全部能利用上，畜牧的生长还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双赢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经济模式吧。
1: 日前，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联合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举办2026年农机安全警示教育暨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培训班，从源头拧紧农机作业安全阀，夯实农业生产安全根基。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思乐、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5: 专业授课教师围绕农机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意义、日常作业安全规范、农机事故上报流程与处置办法等内容开展系统讲解，同时结合近年来典型事故案例，以案说法，以案促改，让参训人员直观认清安全红线，从思想深处树牢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作业理念。理论学习后，参训人员开展农机现场隐患排查，逐一检查制动、防护、油路等关键部件，现场指出设备隐患。实景演练环节则聚焦农机作业常见安全事故场景，模拟事故发生、应急响应、现场处置等全流程工作，让参与者直观掌握突发事故的规范处置要领。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党支部副书记刘安东：
6: 参加今天的农机安全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让我深受警醒。培训课堂上系统讲解了农机作业安全要点，配上警示案例通俗易懂，实景演练也教会了我完整规范的农机事故处理流程。后续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应急技能应用好，常态化排查农机安全隐患，守好农牧场农机安全生产底线。
5: 此次联合培训演练打通了农机安全学查练完整链条，实现了安全意识与实战技能的双重提升。
0: 日前，根河市总工会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本次托管班为纯公益项目，所有费用由根河市总工会全额承担，让广大职工切实享受到工会带来的暖心福利。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宋佳文、林波的报道。
7: 开班仪式上介绍了爱心托管班的承办初衷与服务内容。

0: 容，为小朋友们发放书籍、定制帽子等物资，并鼓励孩子们在托管班认真学习、快乐交友、增长见识。根河市总工会保障部负责人刘傲：
1: 这是根河市总工会办的第一期职工子女爱心托管班，坚持公益惠民导向，面向全市适龄职工子女，不收取任何费用，免费提供延时接送，实实在在减轻职工家庭压力。我们联合专业校外托管机构，打造安全看护加学业辅导加素质拓展一体化服务，全程从严管控师资、活动安全，让职工上班无后顾之忧，让孩子拥有安全、充实、有温度的假期。下一步，工会也会持续收集家长反馈，优化托管服务，把娘家人的关怀落到细微之处。
0: 本次爱心托管班为期四周，共20个工作日，面向根河市全市1至3年级职工子女招生，共有20名小朋友入班学习。为给孩子们提供安全优质的托管服务，托管班配齐专职班主任与课业辅导老师，精心设置丰富多元的课程，充实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托管班学生家长郭先生：
2: 我们两口都是快递员，平时工作忙，一到暑期吧就发愁没人照管孩子，送到校外辅导班吧，成本高，接送孩子上下班也不及时。今年工会免费开设爱心托管班，还能延时接送孩子，在这里既能学习又能参加趣味活动，安全有人看管，彻底解决了我们家最大的难题。真心的感谢总工会为职工办了一件大实事，让我们安心投入工作，非常感谢。
0: 开班仪式结束后，孩子们统一前往托管教室，开启第一堂破冰互动活动，现场气氛轻松愉快，孩子们踊跃参与，积极配合，处处充满欢声笑语。托管班学生商玉欣：
3: 感谢工会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办这么好的托管班，在托管班里我会遵守托管纪律，按时完成暑假作业，积极参加趣味活动，和小朋友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过个充实又快乐的暑假。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近日，呼伦贝尔市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满洲里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党群工作部部长、机关总支第二支部书记柳然榜上有名，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脱下军装，投身基层党务工作以来，他把在部队淬炼出的忠诚、严谨与担当融入日常，伏案整理台账，讲台讲授党课，入户慰问党员，在一桩桩细碎实务中，把基层党建工作做出温度，干出实效。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6: 在合作区机关会议室里，一堂生动鲜活的主题党课正在开展。台上的柳然没有照搬条文念文件，而是结合园区企业发展、基层治理实际，穿插红色教育故事、一线攻坚案例娓娓道来。台下党员听得投入，讨论热烈。刚接手党务工作时，他发现以往组织生活形式单一，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便主动打破固化工作思维，将理论学习、实地研学、业务实践有机结合，不断丰富主题党日载体。针对辖区事业单位、国企、两新企业党员群体差异，他逐一对接各基层党组织，量身定制党建活动思路，让组织生活真正走进党员心里。2022年合作区机构改革、人员分流，让党务工作出现断层、各类台账杂乱滞后。紧要关头，他主动扛起党群工作部全部重担，延续部队雷厉风行、精益求精的作风，逐项梳理党员信息，规范党费收缴，理顺组织关系转接流程，建立完善完整的党建工作责任体系，补齐标准化建设短板。合作区综合办公室科员张嘉欣：
7: 工作中他总能够吃透上级精神，把比较复杂的任务转化成比较清晰的行动路线，带领我们啃下了不少的硬骨头。更难得的是他特别的注重培养年轻人，他经常说鸭蛋子也要直肚子，手把手的教我们各种工作方法。他会很清晰的告诉我们，我们这件事情为什么干，怎么能干好。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党务工作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而是有温度的引领，我们都以他为榜样。
6: 工作之余，柳然的身影还时常出现在老党员困难群众家中，他坚持党建引领为民服务，常态化带队开展政策宣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志愿服务，坐下来倾听群众诉求，竭尽所能协调解决各类急难筹盼。对待辖区老党员，他时常上门走访慰问，虚心听取意见建议，充分发挥老同志经验优势，面对年轻党员耐心引导、鼓励担当，凝聚起老中青党员同心共建的强大合力。呼伦贝尔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柳然。
8: 我是一名转业军人，在部队的时候呢，部队就教导我听党指挥、勇于奉献、忠诚担当。来到地方以后从事党务工作，一开始我心里也是忐忑的，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我发现其实党务工作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更多的需要的是持之以恒地做好党务工作的每一件小事。在每一个日常工作中，我坚持用部队的作风带入到每一个环节，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完成好每一项工作，才逐渐成长为今天可以说是算是一个合格的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呢不是终点，其实是一个起点和更深的责任。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学习，提升业务能力水平，服务人民群众，以踏踏实实的态度做好每一件基层党务工作的小事，不辜负这份荣誉。
9: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有序推进自来水管网升级项目，通过修缮更新城市部分自来水管网，全力优化供水系统，保障群众用水安全。施工现场沟槽开挖、管道铺设、设备安装等工作有序开展，施工团队严格按照施工规范作业，做到分段施工、分段完工、分段复原，同步做好路面修复工作。项目开工前，其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精准摸排镇区管网现状，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全力保障居民高峰期用水需求，实行分段错峰

0: 堰地区检察院检察人员深入大堰镇社区开展普法宣传，检察人员与社区新入职工作人员面对面进行交流，介绍检察机关的职能和检社常态化联动机制，以及履职应具备的法律常识，深入了解社区居民是否存在新增的矛盾纠纷，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将矛盾纠纷风险排查工作常态化。检察人员还走进社区活动室、居民广场等场所，向周边居民开展普法宣讲，发放宣传资料、宣传物品，结合本地连续降雨、河道水位上涨的汛期现状，讲解防汛避险常识，围绕刷单、养老、冒充公职人员等高发诈骗案例，细致讲解辨别方法与防骗反诈知识，并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现场答疑，进一步提升居民反诈防范意识。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其实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或是忙碌间隙的片刻宁静，让心灵随着一缕温柔的声线，启程一段不凡的文化之旅。欢迎收听《聆听记》，一档用声音编织文化梦境的广播节目。
1: 在这里，每一期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抹文化的色彩。我们将带您穿梭于古籍的墨香，聆听古人的智慧与哲思，漫步在艺术的殿堂，感受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探访那些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古村落，聆听他们独有的心跳与呼吸。
0: 聆听记，期待与您每一次

蓝色在蒙古文化中呢，象征着永恒，象征着纯净，就像腾格尔歌声里那份不褪色的赤诚。各位，今天聆听记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聆听那些草原上的声音。

有一种蓝是呼伦贝尔天空的底色，有一种蓝是鄂尔多斯湖泊的倒影，有一种蓝刻在蒙古族儿女的血脉里，那是对故乡最深沉的眷恋。当腾格尔的歌声响起，我们仿佛看见啊，成群的鸿雁掠过天际，古老的勒勒车碾过草浪，而那片蓝色的故乡永远在游子的瞳孔中燃烧。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蓝色的蒙古高原，这歌声里呢藏着成吉思汗的马蹄，裹着奶茶的醇香。齐峰用辽阔的嗓音将蒙古高原的蓝唱成了游子心中的图腾。那蓝是母亲毡房的炊烟，是阿坝酒壶里的月光，可以说是每个蒙古人血脉里永远不会褪色的那份乡愁。

舞台流转着湖光般的蓝调，长调升起如风过草浪，乌兰奇奇格的歌声里边呢藏着一片会呼吸的蔚蓝，那是马头琴弦上流淌的额尔古纳河，是蒙古包顶飘散的晨雾，更是游子心底永不干涸的雷泉。听这蓝正漫过草原，漫向每个归乡人的梦境。

非常经典的老歌旋律，是不是很熟悉？是的，高原蓝。乌兰托雅的歌声呢，就好像是扎进云端的鹰笛啊，把高原的蓝揉进了每一缕颤音里。那蓝是经幡舞动的祈愿，是格桑花绽放的倔强，更是游子眺望故乡的时候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未落的星辰。

凰传奇啊，总是炸裂般的开场。天蓝蓝不是画里的景啊，是阿妹腰间银铃的脆响，是阿哥策马扬起的晨光，更是咱们骨子里边沸腾的那种草原之魂。跟着节拍摇起来啊，让这蓝染透每一寸心跳。

今天呢，在我们聆听记袅袅余音啊，跟大家分享了好多草原歌。这些草原歌曲呢，大家听到我们的主要的主题方向了吗？是的，蓝色为主。无论是蓝色的故乡、蓝色的蒙古高原啊，还是高原蓝等等，都唱出了草原上那种蓝色的美好。所以呢，在这里啊，要感谢这些歌手们用歌声呢，为我们保留了一片永不褪色的精神草原。也愿每一个游子都能够在某个蓝色的夜晚与故乡重逢。好，在节目最后呢，让我们在这个女声版的《蓝色的蒙古高原》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近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务院安委

会办公室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洪涝灾害风险，全力保障重大基础设施防汛安全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通知要求要层层压实防汛责任，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防汛部署和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对本领域企业防汛工作的监督检查。企业要落实防汛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将防汛责任覆盖到有防汛任务的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在建工程项目部。要加强对重点部位、重点行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的防汛风险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限期整改消耗，完善公众报告、举报防汛风险隐患的奖励制度。要切实强化监测预警，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健全暴雨、洪水、台风、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预警信息传递和共享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七月份对全国53家企业的1978个在营购物中心进行了摸底调查。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7%

2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目前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讨论空中停火方案的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他强调，当前不存在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调解的新方案或新提议的具体内容。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东部向红海盐布港运输原油的相关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称这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乍得外交部27号发布公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通报乍得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公报说，乍得依照罗马规约第127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作出退出决定，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运作以来的履职记录成效有限且标准不一，在行动中存在不可否认的选择性。公报援引截至2026年5月11号的国际刑事法院官方统计数据说，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以来立案的13项调查中，有9项涉及非洲国家。在被该法院羁押的7人中，有6人是因非洲局势被羁押。此刻提示：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甘肃省气象局于今天18时30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9时至明天19时，庆阳市、镇原县、平凉市、崆峒县、崆峒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

0: 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一级方程式大奖赛再战一场，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拿到匈牙利站冠军。在过去一个多月的几站比赛里， F1 的竞争格局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梅奔车队的优势没有那么明显了，法拉利找回了一些胜利的感觉。近期的 F1 赛场都有哪些具体故事，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世界杯结束之后，各支国家队纷纷换帅，齐达内、克洛普确定重出江湖，接过了法国队和德国队的帅印。葡萄牙队选择了 C 罗的老熟人若热热苏斯，而意大利队的选帅却是横生波兰。稍后相关话题我们也会详细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比赛继续进行，齐莹获得男子多项飞碟铜牌。女子25米手枪决赛，中国队的张悦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赛车，具体要聊一聊 F1。 F1 大奖赛匈牙利站昨天结束，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本赛季首夺分站赛冠军。今天呢是周一，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李晨明来和大家聊一聊近期的 F1 走势。晨明，晚上好。
1: 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复复盘昨天这场比赛，诺里斯赢得轻松吗？
1: 从最终的成绩单上来看的话呢，赢得轻松，但是实际上比赛的过程呢还是有波折的。在起步之后呢，兰德诺里斯呢是直接为队友皮亚兹里呢超过，皮亚兹里呢一度呢是领跑全场。后来呢，皮亚呢在套圈的时候呢是与慢车发生了剐蹭，轮胎受损。再之后呢是遭遇到了变速箱的故障呢，直接退赛。客观上呢是帮助诺里斯去掉了最大的竞争对手。诺里斯呢这边呢长距离的轮胎管理方面我觉得做得还是很不错的。借着去年间车啊一次去年间车进站啊重启之后呢，轮胎的优势呢又出来了，才慢慢的拉开差距。所以说结局从容，但是比赛的过程并不是一路碾压。
0: 嗯，我们知道诺里斯和迈凯伦车队呢是上个赛季的车手和车队的总冠军，实力是有的。但这一站比赛却是他们本赛季第一次拿到分站赛冠军，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1: 我觉得主要还是有三点吧。第一个呢是去年呢全力去拼这个车队的总冠军，也占据了他们新车的一个研发的时间。另外的话呢，今年新车呢空气动力学方面呢在设计方面呢是走了一件呢弯路的。第二个呢就是新规改变了这个动力单元，那么迈凯伦呢也是遭遇到了不少电控啊，包括散热还有机械可靠性方面的麻烦啊，本赛季多次出现了退赛了，包括在这个中国站的这个比赛。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赛车呢对这种不同的赛道的适应的能力啊，还表现的不够强，经常是排位赛很快，但是呢正赛的长距离表现呢就显得差一些了。
0: 嗯，那匈牙利站的胜利能说明他们回到争冠竞争者的行列吗？
1: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匈牙利的这条赛道呢是一条相对来说低速弯很多的一条赛道。这条赛道呢，因为 F1 的每条赛道的特性呢都不同，这条赛道呢高下压力，然后呢全油门的占比呢只有 62%， 是一条非常难超车的一条赛道。最主要是这条赛道的直线太短了，而且呢只有一条长直路，就是发射的主直路。所以说每条赛道都有各自的特点吧，这也正是 F1 的魅力所在，每条赛道都不一样。可能今天这个赛道呢对法拉利来讲更好一些，可能第二天呢第二个这个赛道呢就对梅奔的赛车呢，哎，它的优势呢可能更大，最终呢都不一样。
0: 嗯，在匈牙利站迈凯伦复苏之前啊，上一个我们觉得有复苏这种苗头的大车队是法拉利，他们在6月的加泰罗尼亚站、7月的英国站两次拿到冠军。法拉利这个成绩反弹背后又有哪些原因？
1: 一方面呢是赛车的持续升级，那么可以看到呢在弯中的轮胎的抓地力，包括轮胎的这个轮胎管理有明显的进步。另一方面呢车队的策略方面也是更为大胆的，敢于的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停站的节奏呢来打乱对手的这样一个部署。同时呢我觉得还是汉密尔顿和勒克莱尔吧，由于呢成绩呢持续的不错，两位车手的信心啊慢慢的是打回来了。不过我觉得法拉利的问题呢还是依旧存在的。首先他们在发挥上呢起伏比较大，经常是一站比赛很高光，但是呢下一站比赛呢就出现策略或者是维修区的失误，还做不到这种全稳定的输出。
0: 虽然法拉利和迈凯伦先后都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在你看来他们能不能够去撼动本赛季一直领跑的梅奔？
1: 我觉得你看上一站比赛昨天刚刚结束的匈牙利站呢正好呢是半程，就是下休期前的最后一站。下休期之前呢最后一站呢一个呢是奠定半程的这样一个排名的走势，再一个呢可能在下休期之间对于各个车队的研发升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和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各方面都有可能吧，这目前只能这么说。
0: 嗯，现在 F1 车队积分榜和车手积分榜的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梅奔和安东内利的这个领先优势具体有多大？
1: 啊，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梅奔这样的车队来说的话呢，他们确实在赛季的前期就展现出了很强的这样一个比赛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在整个车队的目前的积分榜上，我们可以看到梅奔呢还是占据到

0: 很强的一个优势啊，379分。法拉利呢现在是307分，麦克拉伦呢是220分。那么在车手方面呢，安东内利呢219，汉密尔顿现在已经来到169分了，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拉塞尔160分，而勒克莱尔现在138分。可以说目前排在车手第一和第三的是两辆梅奔，排在第二和第四的是两辆法拉利。
1: 嗯，所以这两个车队之间后面可能还有的争，是吧？那接下来就是也想问问今年 F1 的两支新车队奥迪和凯迪拉克，刚才你也说到了，正好是夏休之前，正好是一个半程，我们可以盘点的时候，新车队这个半程表现得如何呢？
0: 是这样的话，今年新加入的两支新军呢，在状况上来讲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奥迪呢是接手了原有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车队的基础，已经拿到了积分，而且呢稳居在中游的末尾，正处于向上冲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而凯迪拉克呢完成的是从零搭建的新的队伍，包括他们使用了这个法拉利的这个动力单元，到现在呢还没有拿到车队队史的一个积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场比赛都在进步。现在我们期待的就是他们一场比赛呢能够在混战当中能够拿到队史的首个积分。
1: 嗯，既然是这个半程盘点的时候，我们也来说说今年有很大变化的这个动力单元，尤其是这个电动化占比的跨越式的提升哈。在你看来，这个半程，因为这个技术方面的变化，对赛道上的结果产生了哪些直接的改变？
0: 还是说到了这今年，大家争议不断的，就是对于动力单元，就是 MGUK 啊，电机和这个内燃机的这个配比的这个问题。现在呢是一个1:1的这样一个配比，这样的话呢，从设计之初，整个赛车的设计之初已经是和以前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还有就是呢，以往我们的车手在比赛当中，他们实际上寻找的就是在弯中极限的抓地力的情况，来寻找这个极限，把每一圈呢做好单圈的成绩。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像是一个赛车的一个管理者，就像开飞机一样，就是现在呢，他可能把一些数据啊，输入到进去，然后通过一些软件输入到进去之后呢，更多的时候呢，可能在想什么时间我要充放电，什么时间呢我要什么时候来充电，什么时间呢来放电，什么时候呢在进行进攻，什么时候呢是在防守的阶段，可能车手的顾虑呢会来得更多了，并不像以前，完全只是把车开好就行了。
1: 这里面可能对车手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这个要求，当然也要重新去适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以后不去争取到厂商车队的地位，就是从研发的第一秒钟就能积攒底层大数据的话，以后这个车队在竞争当中可能就很难去建立长期的优势？
0: 我觉得大车队其实更强的还是他们的一个是在这个金钱上的投入，再一个在人员的投入上呢也是很大的。那么很多的这个大的车队呢，在去年啊，甚至更早的时候呢，就对于今年的新规进行了新的调整，因为今年是全新的，所以说呢，赛车的空气动力单元的空气动力的这个设计，包括呢动力单元的重新的调整，包括内燃机和就是电机的这个配比，都是之前呢做了大量的模拟的工作，包括在模拟器上，所以才有了今天比赛我们看到的这种比赛的结果。
1: 嗯。接下来展望这个夏休期之后的后半程，你会有哪些预测呢？
0: 我觉得后半程的话呢，主要要看在夏休期当中各支车队的他们的研发的状况了，因为还有实际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8月21号那个周末，在荷兰 GP 啊，马上就会开始了，实际上时间也很短。夏休期呢，对于车手来说，因为今年和往年不一样啊，经过了这个全新的规则。车手呢在前半程呢实际上也在适应新的这个规则，可能在这个夏休期当中，我觉得车手可能会更多的来参与到赛车的升级以及管理当中。
1: 所以虽然是一个夏休期，但其实各家车队都会更加忙碌，他们要抓紧时间把之前上半个赛季发现的一些新问题抓紧时间去解决，同时也要有一些站立起优势的，要进一步去巩固这样的优势。我们来看看这个夏休期之后各支车队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积极的新的变化。也谢谢程明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车圈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 F1 车坛的最新点评，谢谢。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国际足球，来关注国际足坛的换帅情况。说起来，这世界杯满打满算也就刚结束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啊，很多国际足坛的强队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齐达内确定出任法国队主教练，克洛普确定接过德国队帅位，葡萄牙则请来了老帅若热热苏斯，意大利本来也确定说要让皮尔洛带队，但是今天这个确定又被打上了问号。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0: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刚才说到这意大利队啊，一波三折上来，咱们先说说吧，这皮尔洛怎么这么命途多舛，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0: 我觉得表面原因可能是因为商务代言的纠纷，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应该还是意大利国家队这帅位明争暗斗背后的一出宫斗戏吧。我们都知道，其实意大利国家队连续缺席世界大赛呢，实际上这个职位呢并不是特别抢手。但是呢现在看呢，因为意大利足协任命了马尔蒂尼为总监，同时他找来了自己的朋友莱昂纳多，所以实际上这两个人是钦定的自己的朋友皮尔洛。说实话，从执教的成绩来看呢，皮尔洛的成绩远不如自己踢球那么出色。在俱乐部说实在的，培养自己的尤文也没有带明白，长期赋闲在家，结果呢接了意大利国家队。说实在的，他这个任命呢多少我觉得有点任人唯亲的嫌疑。其中的可能其他的候选人里面现在有曼奇尼有孔蒂，我觉得对比之下呢，人家曼奇尼好歹还拿了一个欧洲杯的冠军，孔蒂就不用说了，联赛里面也拿过意甲的冠军，所以这两个人其实从成绩的信服力上说应该是超过了皮尔洛，但是呢他们不能得到马尔蒂尼他们的一个支持。那我想可能商业代言这个纠纷呢可能被这个时候放出来，那难免会觉得这个时机呢有点太过于巧合了。再加上可能皮尔洛的成绩本身没有太大的说服力，那我觉得这一下可能这个艰难的决策要交给意大利足协了。本来这事儿其实基本上已经拍板了。然后呢28到30呢，对于任何的欧洲球队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期，先利用欧洲杯练兵，然后志在30年的世界杯。那这样的话呢，连续两届大赛通过一届大赛的以赛代练呢，能够很好的去磨合一下球队。所以我觉得意大利足球这几年其实出现成绩的没落，有可能他的人才凋零、青训没有跟上的原因，但同时呢可能从意大利足协现在也更换了新的领导机构，然后又出现了这种帮派之间的互相的这种宫斗戏，那我觉得只能让意大利的足球 给人感觉是越来越乱。
1: 嗯，您说到这个内斗啊，很有意思。我今天看到一个意大利记者写的一篇评论啊，本来我看到很多球迷都在很痛心疾首的呼吁说，哎呀，说皮尔洛要走，说马尔蒂尼说不被感到信任，说可能也要辞职，这不行啊，刚任命的总监，而且昔日的功勋老将，怎么能就这么走呢？那个马队不能走。但是我看今天这位记者写的评论恰恰相反，他的意思是在这个任命过程当中，他觉得马尔蒂尼犯了很多初级的错误。他比如举例啊，你看我们一块儿来说说，比如他说到你去面见瓜迪奥拉，他说这是一个选择，但是你见瓜迪奥拉这个事儿，你要么瞒着大家伙儿，就你不能让后面的候选人觉得，哎呀，我们好像是替补，结果你不但见了，而且还主动说出来说瓜迪奥拉开的年薪太高啊，这那的要求我们实现不了，然后我再找其他人，说这显得很业余，这是一。第二，你说我联系了安切洛蒂，说安切洛蒂人家跟巴西签的好好的，你这么去联系他是违规，说这些都不是一个成熟的足球总监该干的活，你听他这么讲吧，好像又很有道理。你觉得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马尔蒂尼真的该为比如说选择皮尔洛这个所谓不成熟的决定负责吗？
0: 这就是我觉得不排除是来自于其他可能潜在基于意大利国家队主帅的可能其他团队的一个案件所指吧。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要是不能任用皮尔洛的话，我现在看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可能会选择辞职，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不被信任。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意味着其他的这个候选人有可能能够去后起之追啊，能够占领这个位置。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所谓的罪状，就是刚才方亮你这个列举的，就是马尔蒂尼的几个犯下的错误。实际上我觉得见不见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就是无论是安切洛蒂和瓜迪奥拉是不可能接意大利国家队的。
1: 对。

0: 可以成为罗列就是马尔蒂尼下课的一个罪状。那再加上呢，马尔蒂尼呢可能他在米兰的时候也有过这种宫斗戏，最后失败的啊这么一个先例。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说的意大利足球现在很乱，就是每个阵营里面或者说每个记者也有可能会成为其他人的一个喉舌。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明争暗斗，最终可能虽说我们说的这不是一个香饽饽的职位，意大利国家队说实在的很烫手，谁也不能保证说我下一届大赛我就能带出成绩。但是呢相对而言我就说了，现在如果你用自己的本土的无论是曼奇尼还是孔蒂，其实都比皮尔洛我认为更有更能令公众信服。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马尔蒂尼呢这个选择我觉得多少他难免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无论是皮尔洛的个人能力还有他的自己的这商业声誉。其实这个商业代言的事儿，我觉得真是我觉得叫有点吹毛求疵。
1: 嗯，
0: 就是意大利的一些民宿我看了一下，他们也有过去海外去签商业代言淘金的这种先例啊，而且跟皮尔洛几乎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认为这个事儿有点借题发挥了啊，根源还是我觉得针对的就是马尔蒂尼和莱尔纳多这对组合。
1: 嗯，我们就说说这几个候选人啊，比如您刚才提到的曼奇尼确实拿了欧锦赛冠军，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哎呀意大利要复兴，但是后来世界杯没出现，对吧，自己引咎辞职，各方面闹得也不愉快，虽然据说后来后悔了啊，但是当时辞职的时候可是千夫所指啊，说欧锦赛你也就是蒙的运气好，但大家当时都是这么说的，现在又觉得他好，这是一。第二呢，孔蒂咱们就不说了，战绩很好啊，也是战术大师，但是好像在每一个地方最后都因为个性的原因啊，这个情商的原因啊，跟所有人最后都要闹别扭。你更不要说意大利主教练这么一个千夫所指的位置，你最后能所谓这个全身而退吗？大家也怀疑。加图索现在也有人提，其实最后带的不错，要不好马再吃回头草。就这几个人，你觉得有一个十全十美能适应意大利帅位的吗？
0: 如果要我选的话，我可能选曼奇尼。
1: 嗯
0: 啊，除了他拿了欧洲杯冠军，另外一个他世界杯没出现，你说赖他吗？若尔尼奥连续两场比赛罚丢了关键的点球，
1: 是，
0: 你对这个真是一个戏，哪怕他就有一个点球罚进去，可能意大利队都顺利出现了。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呢，也不能完全赖这个曼奇尼啊。从曼奇尼带队的时候，我记得参加欧洲杯之前是各项赛事32场不败。
1: 嗯，
0: 啊，我觉得那时候球队其实整个的士气包括团队带的挺好。孔蒂的问题呢，在于一是年薪比较高，另外一个他要求他的性格，这可能和意大利足协新的领导班子能不能很好的合作相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问题。但是他的业务能力我认为是没问题的，你要让他拿出成绩，那你必须无条件的信任他，给他更多的支持，但是就是看你能开出的条件。

0: 好啊，吵来吵去，谁该为此负责？然后几乎是全民大讨论。然后上任的这个足协领导班的集体最后辞职，他又换了新的。但是这个选的过程，当时据说就是很困难，有的俱乐部支持这个，有的俱乐部支持那个，背后又都有各自不同的民宿在拉杆摇旗。这种情况下，最后选出来的这个足协的领导班子也好，包括即将产生的这个新的这个主教练团队也罢，能获得多大的支持力度？一旦出现成绩上的波折，这很难避免，又会不会陷入到类似于以往的一旦输球就你看当初选的不对吧，应该所有连支持他的人一起走人，这样的一个所谓大清洗的循环。
1: 对，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因为新的领导班子对他来说，可能他定下的考核指标就是看他的下一届的欧洲杯和世界杯。那欧洲杯我觉得出现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能不能拿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如果呢能够出现成绩上如果不好的话呢，这届班子还可以再换教练。我认为他至少呢先能把现在整个意大利足球下滑的趋势能给稳定住，这是最重要的啊。其实我觉得也是这届足协的一个可能过渡性的角色，也可能这届班子他不会是永久性的，除非他取得特别大的成功，但是他一定要把现在整个意大利足球的下滑的趋势已经丢失的形象啊，对于球迷换回的这种信心，他一定要把这几方面的工作要做好，让人能看到这届足协的班子你能踏踏实实干点实事。我认为呢，其实他们这个选帅动作就稍稍有点迟缓了。按说加图索没有取得这个附加赛的资格，那马上就应该启动新的这一波的这个选帅流程，但是能看出来呢，我觉得这届班子也缺乏经验，那怎么办呢？他只能依托于民宿。那马尔蒂尼，那大家认为在整个意大利足球的公信力可以，莱昂纳多就不用说了，当年也是米兰的名宿啊，当过俱乐部的总经理，包括在巴黎也当过管理层的角色，所以呢，让这俩人搭班子，用他们的影响力，那你看他们俩选出的人选，那我觉得那应该球迷朋友或者大众能够去接受，但恰恰我就说了，在意大利足球里边，这个现在的现状，一团混沌的情况下，没有谁服谁。你就算是马尔蒂尼横在那儿，也许有人还会支持什么维埃里，支持英扎吉，对吧？还有巴雷基啊。其实米兰元老，我们当年组织他们元老队啊，这个米兰 Glory 他们的这个球队过来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内部也不是特别的和谐。对，所以呢，我就说这就是意大利足球的问题啊。那你现在呢，皮尔洛被人抓住把柄了。如果要没有这个呢，我就强行推上位，那就是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做背书。我为这个决定负责，如果皮尔洛比方说欧洲杯带的不好，那大家一块下课，我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可能现在这个任命还没有最终落实之前就要胎死腹中，那你再次证明就是说意大利足球现在你说选谁，选谁都会有人反对，但相对而言也可能会最终选出一个大家普遍能够认可接受的，寻找这么一个平衡性的人选呗。我就觉得曼奇尼可能他这个老好人的形象，相对温和的性格，他当初是因为钱嘛，去了沙特，沙特那边开出的工资也很高，啊，再加上可能世界杯没出现，成为了一个导火索。但他的能力，我觉得包括在球迷当中的口碑，我个人认为其实比这几个人都要好。
0: 是，回过头来想啊，你看这意大利足球，大家都在痛心疾首，说当初这么好，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有分析经济原因的，有分析青训原因的，但你看看选帅选成这样。好多朋友说不冤啊，就这管理的方法和这个彼此之间都已经这样了，还互相觉得我看你不顺眼，你觉得我才是罪魁祸首，就这么个劲儿，最后不出现，甚至以后不出现，一段时间不出现都不一定是新闻。当然真正关心意大利足球的人可能这是真正痛心的时候，我们希望意大利足球所谓大乱之后还是能够迎来大治。接下来目光转向德国队啊，德国队现在好像看来是最这个痛下决心这个立竿见影要改变的，请来了克洛普，而且克洛普的这个新官上任的新闻发布会这个讲话，我看很多球迷哪怕不是德国球迷都在传说，你看看这叫明帅是吧，那个态度说的很斩钉截铁，第一我来是干什么的，第二意思说得很明白，如果以后你们不信任我啊，该批评批评，但是如果让我觉得对我的家人不尊重，让我觉得我不能忍受的一些底线的问题出现的话，我不要所谓的违约金，我立马走人，咱们先把这规矩说清楚。怎么看这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又很有他的个性特点的这个所谓新闻发布会上的表达？
1: 那挺有意思的，就是世界杯 我当时和一个同事，他是德国球迷，痛心疾首，他就也不喜欢纳格尔斯曼。然后呢，这个德国队一被淘汰之后。

0: 呢。后来我还真是，我就开一玩笑，我说那热苏纳估计得下课了。那他说谁接？我说找克洛普呗。他说怎么可能？哎，你看看，最终这种不可能也变成了可能，因为毕竟克洛普他是当时担任着这个红牛集团的这个整个的技术总监吧，全球大使，啊，所以呢他自己有工作在身，而且整个打造红牛系的这个青训体系，那对他来说呢，接手德国国家队呢是一种挑战，我倒觉得更是一种，就是可能自我的一个证明的机会。就是大家呢可能认为德国足球经历了勒夫时期之后呢，好像德国足球有点变味儿，过去叫德国战车，现在开玩笑呢，就是在瓜迪奥拉的影响下呢，从这个传控的 2.0 版呢，最后越走这路越歪，现在变成了一个德国三蹦子，这个球更多的横传回传，一些无用的控球，不敢冒险的向前，不敢把速度和力量去打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对于德国足协来说，这次能请到克洛普，就说明我痛定思痛，我要锐意改革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从西班牙夺冠之后呢，大家能看出来，我觉得还是普遍的两个共识的规律，就是本土教练带自己的国家队夺冠希望更大，这届已经证明了这点的成功。另外一个呢，就是德拉夫恩特是从西班牙青年队国青队一路带过来，然后带到了国家队，然后把这波队员一路呢培养进入到国家队，整个的打法体系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贯通。你看克洛普的理念其实也意识到了，我要帮助德国足球，第一就是我要重新拾回他的风格，就是我德国足球的那种力量、速度、冲击力这种风格我要重拾，因为毕竟克洛普可能在俱乐部带的其实那种风格我觉得更接近德国足球的这种可能大家最喜欢的，或者说他的传统的 DNA。 另外一个克洛普说了，我要打造一个5到10年的一个青训计划，就是我要让这些这个国家队形成一个很好的，从国青队、国奥队然后到国家队形成一个很好的青训向上的一个通道培养体系，那让这些人能够就是最终能够打造出他想要的那一套德国足球风格的阵容。而且呢克洛普还要找到了一个什么呀，就是力量和技术的平衡点。我相信他在这一段赋闲在家的时候，他也在看欧洲足球的整个的发展。德国足球其实有这个过去的典型的中锋，其实现在也有，包括我说的沃尔特、马德、菲尔克鲁格、克莱因丁斯特，但是他也有技术流的，你像维尔茨、有穆夏拉，如何去把这些人打造出一个技术和力量的平衡，我觉得这也是考验战术的这是他的一个关键点。那欧洲杯在欧洲本土进行的，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演武场。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克洛普不担心失败，他其实已经证明自己了，但是在国家队呢，如果能够挑战一下自己，能取得成功，那我觉得对于扎叔来说，可能就是俱乐部我玩腻了，那我现在再换一个这个平台我看看能不能再检验一下我的战术理念，能不能在国家队取得成功。
1: 克洛普的这个能力大家都不怀疑，无论是不是德国球迷，你看无论带美因茨升级啊，带多特蒙德在德甲踢出这个赏心悦目的足球，包括带利物浦在英超和欧洲取得成功，但是有一点就是国家队和俱乐部有很大的区别。我注意到他在新闻发布会上那个表达，那个意思就是如果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话，那个就是得看大家的态度，对吧？就是你们得球员们得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有态度、有热情、有积极性，愿意穿德国国家队的战袍。我就看到有球迷在分析说，这是个好事儿，但是现在这一大批的这个德国足坛当打之年的球星，都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在瓜迪奥拉的哲学，或者其实不一定学得很对，但一直都在学习瓜迪奥拉足球哲学的一些教练的指挥之下慢慢成长起来的。他们的风格如果在国家队比如说没有长期集训的情况下，突然你来了之后就要求他积极的、直线的、反复的、冲刺的加高位逼抢，他能不能做到位？
0: 其实我相信克洛普是更多的要从自己的联赛里选材，因为马上9月份将会迎来欧国联的比赛我看赛前有消息说他可能要大胆的启用一些你们出乎意料的人选。正好上赛季我说了德甲，在德甲能够保证有点控球的就拜仁，包括多特都不行，多特控制不了球，打防守反击，反而是可能霍村这个弗莱堡这些球队打的真的就是接近我说的像红牛系那种压迫性足球，大部分球队其实还是采用的我觉得比较简单直接的这种风格，因为你毕竟 这些队伍的人员质量你跟拜仁是没法比的。那我相信克洛普可能更多的从这些里面去依托选材。另外一个呢，可能他要纠正一下，你比方说这个基米希，他肯定要把他放回到中场的位置去保证一定的控球理念，然后同时呢就是不要让他再去更多的客串去打右后卫，这个可能都会在他的这个战术拼图中要得上一个很好的实现。也有人担心，就是在国家队的这种压迫体系，这种高消耗的踢法会不会影响在这种杯赛中的走得更远，影响他的这个成绩。其实你说西班牙队也有啊，西班牙队也是采取了前场高位，但是一路下来他能够坚持到最后，而且很好的，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整个到决赛下来西班牙队只有10次被对手射正啊，这个就是防守的，就我们光看到他的进攻漂亮的传控组合，实际上他的防守做得相当到位。所以我觉得对于克洛普来说，有可能不会是像利物浦那样的摇滚足球，那么酣畅淋漓啊踢的，可能个别的比赛你说打西班牙啊，打葡萄牙这种比赛我需要进行极致的压迫，但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可能有些的比赛他可以采取快慢节奏的结合，这让队员不会在一场比赛中形成更多的消耗。所以这个对于克洛普来说，其实他在利物浦后期也在考虑，就是如何更经济更节省体力的去驾驭比赛，控制比赛啊。我觉得国家队对他来说就是也是一个实验田，那看看吧。我觉得前面几任的教练其实已经让德国足协失去了耐心，尤其纳格尔斯曼，我觉得纳格尔斯曼是丢掉了他成名起家的红牛压迫系的战术思路，加了一点点的控制传控，结果踢的是不伦不类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点上，为什么德国足协坚定哪怕花违约金把克洛普挖过来，就是痛定思痛，干脆你就更多的接近原汁原味的德国足球啊，进行一个可能大刀阔斧的一个改革，看看能不能重新找回德国足球原来的这种风貌。
1: 哎，他要真能找回德国足球原来的风貌，不论战绩如何，从中立球迷的角度，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下一届世界杯是在西班牙举行，加上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共同联合承办啊，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会觉得这届西班牙又夺冠了，可能传控足球又会大行其道，大家都要去学。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强队愿意另竖一杆大旗，说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最起码从足球欣赏的角度，这个百花齐放是件好事儿吧？
0: 对，而且呢，瓜迪奥拉在传控带领曼城传控控制整个统治英超的时候，是克洛普用他的这个利物浦打破了对于这个曼城对于英超的垄断，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克洛普肯定他是有信心的，啊，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踢法找回自己的传统风格，至少在场面上可能会让人觉得，哎，更有信心，更有观赏性。而你现在踢的这种扭曲的不伦不类的德国足球，是既没有过程又没有结果，这可能是让德国足球感觉最糟心的。那我干脆我就重拾我原来的风格，我原来的风格我也拿过世界杯，我也拿过欧洲杯，那我为什么不能恢复找回我原来的这风貌？这就我说的，因为当时为什么我提到就是说克洛普去接德国国家队，我就认为可能在现有的人员中，包括可能赋闲在家的，或者说在目前的一个相对闲职的状态下，他是最合适的，让他去试试吧。我觉得国家队的磨合时间会少一些，但是呢俱乐部可能会更多的承担起培养这些国脚的责任。
1: 接下来目光再转向法国，你要说法国队这届世界杯踢得不成功，你看人家那攻势足球打的，对吧，让我们印象深刻，尤其还进了四强。但你要说他很成功吧，这个半决赛实在是让很多法国球迷觉得意难平，说这简直不是前面法国队正常水平的发挥。这里面牵扯到对德尚包括对这支法国队的评价，但无论如何现在齐达内回来了，大家很多朋友都记得在皇马当时非常成功的那段经历，但是也有的球迷讲说那个时候最大的成功是碰上了一个在巅峰期的 C 罗，而且两个人相处非常的融洽。现在的法国队他怎么去和姆巴佩相处，又怎么去正确的处理姆巴佩和其他球员之间的关系，齐达内能做得好吗？
0: 我可以明确的说，齐达内到来以后会比德尚更宠爱姆巴佩，会继续以他为核心来建队。当年呢，执教皇马的时候呢，齐达内改造 C 罗算改造的成功。那么呢，齐达内和姆巴佩呢，我觉得一他们都有阿尔及利亚血统，另外一个呢，在当年执教皇马的时候，带姆巴佩和家人去伯纳乌参观。是齐达内亲自 开车接送的。
1: 嗯，
0: 所以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而且姆巴佩多次也表示，可能他的。

0: 官，是齐达内亲自开车接送的。
1: 嗯，
0: 所以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而且姆巴佩多次也表示，可能他的，但是这个中锋呢，可能虽然他的进球率没有下降，可是整体团队的荣誉是在下降。那齐达内能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也有人在猜测，包括我也认为，比方说齐达内会不会恢复传统的中锋？这样的话呢，比方用马特塔，然后让姆巴佩打回到左边锋，会不会这样？一个安排让他踢回到他原来最初始的位置，这样如果这个调整能起到像当年改造 C 罗一样的效果呢？哎，也没准会让法国队啊这一变则变啊，最后一变百通。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啊。另外一个呢，齐达内这边呢，他的战术风格呢，说实在的，带皇马的时候，大家为什么叫齐玄宗呢？没有特别鲜明烙印的战术理念啊和战术体系，可以认为是一个高效率的防守反击。很多的比赛的时候是场面上不是很好看，但是我拿下了结果。那可能在一个重大的杯赛赛会制的比赛中呢，往往也会出现场面上不好看，但最终我能拿下比赛。自身齐达内是自带这个夺冠的这个命运啊，这个自身的这种命数很强，而且呢，他的自身的威望也可以镇住整个的更衣室。我觉得齐达内其实是很幸福的，他接手法国国家队啊，手头的这些人没问题，也任何一届大赛，无论再往下走，欧洲杯还是世界杯，其实法国队都是依然会夺冠的大热门，就看他怎么去改造现有的这个中后场。那德尚，我个人认为这届法国队其实成绩可以，从他带的这么多年来看，世界杯的冠亚军啊，第四这些成绩，我认为这是已经是所有国家队里面主教练做的最出色的。但是他现在不得不要给齐达内让位了，齐达内等了这么长时间，要看看齐达内怎么去证明自己。德尚，我个人认为倒不是，球队的失败在于姆巴佩，是在于中场没有了像博格巴，没有了坎特那批人，没有了创造力，没有拦截能力。其实那一届18年的时候世界杯，那个中场其实有创造力，然后包括还有再加上格列兹曼啊，这些又有创造力，又有拦截防守能力，非常均衡的一支球队。可能没有现在那么多杜埃、登贝莱，包括奥利赛，但是他的球队的整体非常均衡，攻防平衡性很好，所以帮助他拿到了冠军。齐达内怎么去解决？未来能不能提拔更多的法国的未来的年轻球员？但很可惜啊，这个布阿迪已经投奔了去了摩洛哥。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中场创造力的球员，能不能帮助法国队完成重新的崛起？这个要看看齐达内能不能慧眼识珠。
1: 您说这个确实，我看到也有一些法国的球迷在讨论，就是说到类似的观点，很有意思。就是说到这18年当时德尚为什么能够成功，这是一；再一个也说到齐达内现在执教可能面临的挑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甚至有的球迷开玩笑嘛，说前场人才济济，又派不上用场，有的时候枯坐冷板凳，要不跟别的队换换，我们换几个防守型后腰过来，这当然是玩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齐达内那个时候带皇马，其实不行我就买，对吧？俱乐部这是这种策略，但是在国家队你没法所谓实行这种简单粗暴的市场化的这种方式。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平衡这种现在头重脚轻的一个阵容？这是一。再一个，德尚毕竟当初自己是打这个防守型后腰出身的，对吧？他对中后场的平衡，他可能天然的有这种敏感。齐达内自己那个时候可主要就考虑的问题都是向前怎么分球、怎么盘带、怎么组织进攻。本来法国队就已经攻强于守了，再加上一个侧重进攻的主教练，会不会进一步的攻强于守？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喂，朱老师，我们的连线电话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这样请王宇，我们的导播第一时间恢复和朱一鸣老师的连线。我们现在依然在探讨的是世界杯之后国际足坛的换帅情况，聊到了法国队的情况，广告之后接着聊。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恢复和足球评论员朱一鸣的连线，朱老师晚上好。
0: 哎，方亮你好。
1: 哎，刚才我们听不见声音了，正好说到法国队的问题，说，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吗？

0: 结果导致了线路受影响。
1: 对，
0: 对，我觉得他在当年欧冠三连冠，包括拿到西甲冠军的时候，别忘了他有典礼中场，然后呢，整个的皇马的这个中前场也有人才济济的啊，包括 C 罗啊，这个迪玛利亚啊，包括后来的贝尔。现在对于他来说呢，我觉得刚才我说了，他得内部挖潜。你中场的创造力如何去平衡奥利赛、切尔基有这样的球员？同时，你法甲联赛里面能不能再挖掘出好的苗子？对他来说，防守我不太担心，因为他当年师从于是谁啊？安切洛蒂和穆里尼奥，他这两人教练都跟了。说白了，对于他们的防守理念和思路，应该说都有自己的特长，也同时在联赛里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了，可能稍稍打一点疑问。就是他离一线执教的时间稍稍有点长了，
1: 哎，
0: 那对他有可能会通过一些看比赛啊这些呢，可能去学到东西，但毕竟和你亲自带队带训练啊，是有分别的。他请的自己的助教团队打造的很重要，那我看他的整个的用的人，包括还有一个很著名的青训总监，好像叫迪奥曼德啊，类似于这个翻译，就是那个是一个青训总监。他还有在皇马当时的带的这个团队，他都给带过来，可能要帮自己好好的去选人。其实我个人认为，法国队如果他接手之后啊，中前场他不用太担心，他后卫线啊，可能要稍稍的要可能去做一个更新换代。科纳特年纪可以，但是呢，于帕的年龄，然后呢，包括萨里巴这受伤，可能也会影响他未来的状态。但别忘了还有。刚刚转会去切尔西的拉克鲁瓦，另外一个还有年轻的像曼联的约罗啊，还有利物浦提前订的雅凯，这些年轻人能不能冒出来啊？我觉得又培养出一个新瓦拉内、新乌姆蒂蒂啊。其实法国不担心这样的人才，就看那些年轻的球员在各自俱乐部的成长情况怎么样。边后卫这边啊，我个人觉得迪也有点老了，这个左后卫卢卡斯那边呢不太稳定。他可能两个边后卫要考虑，古斯多呢状态发挥的不够稳定，孔德呢这赛季在巴萨的状态也是时好时坏，其实可能法国队要考虑的是两个边后卫，我个人认为是目前急需解决的。中场没有了博格巴，就寻找新博格巴，其实我认为这样的人是肯定能找到的，就看齐达内慧眼识珠能不能把他们挑选出来，同时还能够把他调教好，这样的话呢，真正有时候就是他的玄学能不能真正很好的去传达给这些新的齐家军，让他们能够正式的起航。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欧国联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欧国联这个鸡肋的比赛呢，姆巴佩也说了，说对这种比赛不太感兴趣，但是对他来说可以选拔一些年轻队员，通过欧国联的比赛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他想要的意象中的人选。
1: 是，好在他的威望在那儿，对吧？不管是谁，大家愿意陪着他去走这么一段路，这是一个很好的舆论环境。接下来目光转向葡萄牙队，选的这个老帅若热热苏斯，好多朋友讲你换个谁不行，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看跟 C 罗很熟啊，而且关系挺好啊，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届作为联合东道主的葡萄牙队有可能再赢回 C 罗呢？
0: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也许可能那个时候 C 罗是先是以助教的身份，偶尔可能上场，能不能再去踢个有限的时间，就像这届世界杯奥乔亚啊，也是打到了比方说60多分钟的时候让他上场去踢一会儿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应该不排除就是 C 罗力荐的葡萄牙足协，那这个热苏斯所以带领我刚拿了啊这个沙特联赛的冠军。我对这个人的推举，葡萄牙足协不得不重视。另外一个呢，马上意味着什么呀？世界杯要在本土作战。其实我觉得，无论是 C 罗的影响力，对吧？然后呢，关注度，还有他的商业价值，虽然说到那个时候他的年龄恐怕作为职业球员来说有点年事太高了，但是呢，球队需要他。我觉得热苏斯呢，可能也需要他，就很好的，可能你更多的角色来帮助我。一块儿去带队，咱们共同在自己的家门口，把世界杯打好。而且热苏斯的能力呢，我觉得除了年龄有点大，他71岁了，这个年龄是稍微有点大。但是从他的履历看，在本菲卡、弗拉门戈，然后包括在沙特联赛，大家去看一下，他的所有带队的成绩的胜率，俱乐部的胜率都在60%以上。还带领弗拉门戈拿了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这就相当于南美的欧冠。所以这个教练的战术能力非常强，但是呢，就是如果他能够做通 C 罗的工作， 比方说你更多的让位于类似于拉莫斯啊，让这些人更多的担任主力，你呢有时候可以去做一些锦上添花的角色，帮助整个球队维护好一个更好的更衣室氛围，这就是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最大的成功。现在球迷呢可能担心的是 C 罗下一届还参加，但是参加的前提是他依然还要首发是主力，那可能对于葡萄牙队来说会令人担忧，也可能是灾难性的，这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那其实你通过这届世界杯就证明，虽然说可能阿根廷队通过了一个个人的球星的能力，以他为核心也进了决赛，但可能这一路的过程大家也备受质疑。而且你通过决赛中那种狼狈的场面也能看出来，你再以一个老将，一个已近暮年的老将以他为核心再去想争冠，这是不现实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摆在面前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现实，就是这情况。我觉得 C 罗如果他能理解的话，跟热苏斯很好的合作，那对于国家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反倒是件好事啊。可能对于热苏斯来说就是能够如何找到更好更有效率的中锋，葡萄牙队你不用担心他的中场。其实你这届比赛世界杯来看来，西班牙踢的最艰难的那一场比赛是打葡萄牙，最后时刻才完成的绝杀，两个队其实中场势均力敌，西班牙队也很难说我占据绝对优势，所以让人会觉得葡萄牙队有点可惜啊。C 罗如果他能摆正位置，在这支队伍里面能发挥更多的正能量的作用，其实这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跟热苏斯回归不回归无所谓啊。我个人认为热苏斯回归也好，穆里尼奥回归也好，其实对于这支球队来说 C 罗的决策才是最重要的。
1: 最后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就随着这些陆续的这个新帅到位，包括意大利队可能这个也要到位，齐达内啊、克洛普啊，可能的意大利的曼奇尼啊、热苏斯啊，包括英格兰没走的图赫尔啊，在您看来下一届欧洲杯谁最有可能带队去挑战一下德拉夫恩特率领的西班牙队？
0: 如果要我选，我可能还会选法国队。因为法国队的硬实力其实他的人才库是非常强的，我们也不知道在过两年之后的欧洲杯会不会又涌现出我们可能非常眼馋的有天赋的新星。因为法国说实在的，他们培养的这个人才现在看人才梯队甚至我觉得强于西班牙啊。西班牙是在于他的整个打法的体系成熟，然后这波人都可以是一个很好很合格的零件，但是他这种打法在取得了欧洲杯和世界杯连续成功之后，如果齐达内能打出他的精准高效的反击，那也许我觉得会改变啊，对于西班牙队的这种战术的一个统治力。科洛普这边呢，我觉得难度最大的是德国足球的青训。我现在想说的就是他为什么要提到5到10年的青训计划，大家也能看出来现在德国足球其实你放眼望去新秀人才的这种成才率跟法国没法比，甚至跟葡萄牙你这边也没法比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我觉得意大利就不用说了，意大利先把自己的内部的问题先解决吧，然后自己的青训也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缓冲培养周期，最主要他的联赛的现状现在发展越来越糟糕，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我优先还是看好手头优势资源更丰富的齐达内。
1: 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我们就说了，这届世界杯决赛结束刚刚才一个星期，但是好像未来四年很多大戏的种子在这一周已经悄悄埋下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让时间来证明，到底谁能长成参天大树，谁又只是匆匆过客。无论如何，大家关心的这些球队，他们都有着过往辉煌的履历，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希望接下来四年不要让支持他们的球迷们失望。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些非常快速又很有意思的换帅方面的消息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何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水利部维持对江西、湖南、广东三省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根据降雨预报，水利部向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等17个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当前水利部维持对福建、河南、湖北、广西等四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8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湖北、湖南、甘肃等省份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指导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从分类开展资源勘探、梯次推进产能建设等方面，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较“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领航驾驶辅助 NOA 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表示，沙特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多架企图袭击沙特东部省和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马利基说，这些袭击源自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实施。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此次针对沙特的袭击，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此刻提示，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自今天起恢复向社会开放。据了解，自2024年7月27号申遗成功以来，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吸引观众漫步中轴线，感受古都魅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条新闻，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已完成竣工联合验收，正式进入布展阶段了。这座博物馆呢，就坐落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国字号的长城专题博物馆。据报道，中国长城博物馆八月底完成布展，八月底至九月初完成全部艺术品安装。说到长城，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属于自己的画面。或许有人最先想到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太有名了，长城被写进文字里还要更早。长城作为诗歌意象，可以追溯到秦朝民歌《长城谣》。这首《长城谣》暗含了对和平的渴望，它也直接催生了汉乐府歌行体名篇《饮马长城哭行》。这一古题被后代诗人传承下来，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录同题诗达十七首之多。而关于长城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就是孟姜女哭长城。传说有一个叫孟姜女的女子，丈夫去修长城一去不回，她千里寻夫走到长城脚下，得到的却是丈夫因劳累过度而死的消息。她放声大哭，哭了很久，长城轰然倒塌25公里长。孟姜女的故事并不是史实，但是她被写进诗里，编进戏里，唱进歌谣里。2006年，孟姜女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地区呢是山东省淄博市，类别是民间文学。如果说史书里写的是长城的高度和长度，那孟姜女的传说里或许藏着的是长城的温度。那么孟姜女的故事是真的发生过吗？她哭倒的究竟是哪一段长城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淄博民俗文化学者唐家福一起去山东淄博，听一听这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
1: 1924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以史料考基的方式勾勒出这一传说故事流传的系统。《左传》襄公23年始较早记载杞梁之妻的典情。齐国将领杞梁在齐庄公袭举的战斗中英勇战死，葬于齐都郊外，这与今天的淄博有关。唐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传说中孟姜女寻夫的地点，淄博市淄川区的披山脚下，又会听到怎样的版本呢？
2: 咱们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啊，在淄川这地方呢，还有一个主流的版本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的披山脚下有两户人家，一户姓孟，一户姓姜。他两家呢都没有孩子，这姓孟的这一家呢，有一年他在院子里面种上了一棵葫芦，然后呢到秋天的时候啊，葫芦长得很旺盛，葫芦秧啊就爬到姜姓这边的院子里面去，结了一个又大又圆的葫芦。到了秋后吧，两家一家一半吧就劈开了，结果呢一劈的时候，呱，出来一个又白又胖的娃娃。这个娃娃，
3: 葫芦娃，
2: 对，非常漂亮。然后大家说，哎呀，叫他什么呢？你看咱们两家都没有孩子，就说明咱们两家共同的一个孩子吧，就给他起了名字叫孟姜女。是这样一个传说。到了他18岁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听到院外面有草垛旁边有声响，一看有一个青壮年的士兵受伤了，他赶紧就招呼家里的人，把这个受伤的士兵啊领到家里来，来给他养伤。这个士兵呢，就是我们齐国的一个战将，叫杞梁。两个人日久生情，这样他两个人啊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但是呢，杞梁呢，毕竟他是齐国的一员战将，他的使命还在战场上。就在这一年呢，齐庄公又讨伐莒国，杞梁呢就作为大将军冲锋陷阵，战死在疆场。孟姜女呢在长城边上 痛哭了十天十夜，哭诉他的爱情，感天动地，长城呢就为之崩塌了。
0: 那有没有发现这个和我们课本中的文字有什么不同？我们课本上讲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有了孟姜女这个故事，孟姜女哭倒的是秦长城，而刚才老师讲的是哭倒的是齐长城，那为什么呢？
2: 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历史传说的演变过程。
1: 明代冯梦龙在他编写的《东周列国志》中记载，后世传说范启良在秦始皇时期因修筑长城而死，其妻送韩衣到长城脚下，听闻丧夫的消息后悲痛大哭，以至于长城倒塌。大概是由春秋时期齐国将领启良的故事误传而来，这也为孟姜女传说原型论做了有力的注释。
0: 我们现在就是在披山齐长城脚下。
2: 对，
0: 那究竟是齐长城还是秦长城呢？
2: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民间传说啊，它都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一定是有人为的渲染在里面。礼记里面曾子有过一段记述，齐良妻迎接到她丈夫的灵柩以后啊，就是痛哭一场，这就出来了齐良妻哭的故事。这时候呢，史书上记载还没有城墙，就到了汉代，叫刘向，他记载了在一个叫《列女传》里面，又把这个故事呢就给丰富起来了。齐良妻就到长城脚下痛哭了以后，城墙崩塌了。再往后呢就到了唐代灌修，他写了一首长诗，就是写了齐良妻哭长城，由原来的齐长城又转化到秦长城。秦统一了六国之后啊，他要巩固他的北方的边防来抵御胡人。但是呢，经过了连年的战乱，他要征用大量的劳力，要动用很多的财产，这样老百姓啊就感觉到非常痛苦。在这时候呢，老百姓就对这个秦始皇的暴政有很多很多的怨言。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呢？他就用这些故事传说，把齐良妻这个哭长城的故事啊转换成了齐良去修筑秦长城呢累死了，齐良妻他就坐在城墙下痛哭他的丈夫，最后呢城墙为之崩塌了。这么一个故事呢，就从原来的哭齐长城慢慢慢慢的演变到了哭秦长城。核心的问题都是劳动人民来抒发他的感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抒发齐国的战争战将英勇的战斗，后来呢又抒发齐良和齐良妻忠贞的爱情，向往美好的和平的生活，然后呢又到了秦代反对暴政。这就是老百姓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变迁，随着环境的变化，把这个神话故事呢赋予他自己的一些向往。
1: 孟姜女的形象日益丰满，事迹越传越多，逐渐偏离了原貌。那么这种民间文学演化的过程恰恰是历史变迁的投射。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这样总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的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事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

0: 的那种意愿，
1: 结合的是自己的内心的状态。
0: 这里面的话，整个贯穿着这个故事一个核心就是哭，
1: 嗯，
0: 它是一种文化形式，
1: 嗯，
0: 它是用来表达他的情感，所以我们这里叫哭腔或者叫哭调，就类似于唱。
2: 齐长城先于秦长城400余年，它蜿蜒千余里，完整地护卫着齐国疆域，撑起了齐鲁大地的脊梁。站在齐长城之上，可以望见淄博市最大的河流淄河。这里不仅是传说中孟姜女投水自尽的地方，对古齐国来说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0: 你看，咱们走了一段齐长城以后又登高了。
1: 嗯，
0: 这前面就是淄河，自夷无亲，负淄而鸿。这就是孟姜女跳入的淄河。沿着这个淄河呀，一直往东北方向，就是齐国的故都临淄城。
1: 嗯，
0: 临淄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这条淄河呀，就是临淄齐国都城的护城河。齐国的都城临近着淄河，然后有临淄这个名字而来。
1: 也就是说，先有淄河，后有齐国的都城临淄的名字。
0: 对对对对。
1: 啊，
2: 齐国故都临淄以淄河而得名。齐长城与淄河相依相伴，不论是孟姜女哭长城，还是杞梁溪哭夫，故事中都有哭倒了城墙这一关键情节。可孟姜女真的能哭倒长城吗？
0: 经过艰苦的跋涉，我们终于登上了披山的山顶。
1: 嗯，
0: 我们身边就是齐长城，
1: 然后身后就是披山。
0: 对，
1: 这个齐长城看起来虽然有点简陋，
0: 嗯，
1: 但是很稳固。
3: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0: 啊，
3: 我们这齐长城这么坚固，推都推不倒，孟姜女怎么可能哭倒呢？
0: 我们这些传说故事呢，它是带有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孟姜女痛哭了10天10夜，
1: 嗯，
0: 感动了天地，齐长城为之崩塌。
1: 嗯，
0: 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些崇山峻岭之上，10天10夜的大暴雨，山体会不会形成滑坡？
1: 对，会。
0: 哎，自然现象它会有，然后呢，会不会正巧就是有齐长城的那一段滑坡了？这样呢，大家就想巧合。孟姜女呢就觉得，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们还是一个温暖的和谐的小家庭。这一个战争把我的温暖的家庭破坏了，那个城墙代表着战争的长城崩塌了，这是他的劳动人民的一种愿望。
1: 对，
0: 和自然现象结合，就有了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这个故事呢，哈，也被载入我们这个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哦，
0: 以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呢，来进行传承，啊，来对这个传说呢进行保护。
1: 嗯，
0: 这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呢哈，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对传统民俗的重视。孟姜女的传说呢哈，又在这个社会上广泛的传播。其实呢，也反映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对这种纯洁的坚贞的爱情的向往。
1: 嗯，
0: 同时呢哈，也反映出人们对和平的愿望。
1: 对
0: 啊，这浓烈的愿望，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家园，希望我们的家园呢哈和谐幸福。
1: 嗯，
0: 希望我们爱情呢哈坚贞纯洁，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愿望。
1: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孟姜女的名字由来，这个和您之前说的这个从葫芦中生长出来的美女，这个肯定是传说啊。
0: 嗯，
1: 但是我听到的版本是说孟姜女本姓姜。
0: 嗯，
1: 然后这个孟呢是他的台背，这个
0: 孟登记。
1: 哎，对。
0: 嗯，
1: 然后同时呢，也就是在孟姜女之后，这个齐国境内只要是有美女、长相姣好的美女，都会叫做孟姜女，有这种说法吗？
0: 这种说法历史上是有的。
1: 哦，
0: 因为这个齐国的开国国君是姜子牙。
1: 嗯，
0: 姓姜姓的这个人家在齐国这个范围内是很多的。
1: 嗯，
0: 然后在我们中国文字学上呢，
1: 嗯，
0: 这个孟是指老大哈，孟仲季吧。
1: 对，
0: 然后这个姜家的大的姑娘就称为
1: 孟
0: 姜女。哎，就是指姜家的大姑娘。
1: 嗯，
0: 后来有了这个孟姜女的这个传说以后呢，大家呢就都觉得孟姜女是一个非常贤淑，非常漂亮，又非常 忠贞于爱情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所以

0: 那就把很多漂亮的姑娘称为孟姜，或者叫孟姜女，其实这历史上是有记载，但是现在这种说法不多了。
1: 宋代理学家朱熹也曾注释道：“孟，长也，姜，奇也。”顾颉刚先生在文章里这样分析：因为她的美的名望大了，所以私名变成了通名，凡是美女都被称为孟姜。同类的例子还有西施，她们都可以作为美女的代称。其实孟姜女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在一代代流传中，让我们逐渐认识了长城。其中齐国的长城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2: 孟姜女的故事让长城有了眼泪，但是长城在文学里不只有哭声，它最壮阔、最响亮、最打动人心的一面，其实呢藏在另一个地方——边塞诗里。稍后咱们继续走进诗歌里的长城。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到了唐代，诗人往边关一站，长城立马不一样了。王昌龄站在月光下，写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长城成了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王之涣登上凉州的高台，看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孤绝感扑面而来。在诗人的笔下，长城不只是砖石堆起来的墙，而是一整套的意象。沙漠、戈壁、烽火、戍边，当然还有一轮永远照在边关的月亮。长城是战争与和平的分界，是故乡与他乡的分界，也是现实与诗意的分界。在这些边塞诗里出现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月亮。边关的月亮照着戍边的将士，也照着千里之外的故乡。那一轮明月是长城诗里情感最丰富的意象。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边塞诗里的月亮。
6: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只用寥寥数字便把一轮清辉写进了千年历史。看似亘古不变的明月，一旦与边关相遇，便多了几分苍茫与寂寥。作为一种恒久的存在，高悬于天空的这轮清光笼罩过秦汉，映照过盛唐，见证过朝代更迭，烽烟起落，也见证过悲欢离合，人世沧桑。秦时明月汉时关塞，岁月悠悠，时空交错。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把月光写进边塞。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那是雄浑壮阔的月。边月随宫影，湖霜拂剑花，那是枕戈待旦的月。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那是冷峻凌厉的月。天地的壮阔，沙场的凛冽，戍边的坚守，月色始终是那一抹挥之不去的底色。边关冷月既映照家国，也寄托相思，既照见金戈铁马，也照见万里乡愁。唐代诗人李益便在《月光》里写下了月的空间之阔：气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几十万将士同在一片月光下，不约而同回首望向故乡的方向。这一刻，月亮更像一封无声的家书，无边大漠与千里故土被一轮月亮连在了一起。而远在故乡的人们同样也在月下思念着他们。李白在《子夜吴歌·秋歌》中写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月色如水的长安，千家万户月下捣衣，秋风里吹送着对边关亲人的牵挂。此时此刻，一轮月亮跨越千里，成为连接思念的无形纽带。一轮边关月，有金戈铁马的豪迈，有万里望乡的孤寂，也有寻常人家的牵念。如今边关已无连天烽火，可当明月升起，置身万家灯火繁华盛世，不要忘了在大漠边关荒原戈壁，新时代军人正用忠诚和坚守，在静默的月光下守护着万家团圆。这轮亘古不变的明月，见证着一代代军人不变的信仰与担当。
2: 边塞诗里的月亮照了很久，照着戍卒的乡愁，照着沙场的忠魂，也照着诗人们笔下的长城。在无数写月亮的边塞诗里，有一首被后人称作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它就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一轮明月，一座边关，把两千多年戍边史浓缩成一道光。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这首《出塞》，听一听那轮明月到底照见了什么。
7: 唐朝诗人王昌龄擅长创作七言绝句，其中又以边塞诗最为著名。据资料统计，在盛唐总共有470多首七绝，王昌龄的作品几乎就占了六分之一。王昌龄和岑参、高适并称为唐代三大边塞诗人，他在盛唐诗人中年辈较长，写作边塞诗的时间也较早，被后人称为边塞诗的开创性人物。王昌龄的边塞诗如同一幅幅广阔壮丽的画卷，将边塞独有的景象与将士们的豪情壮志相结合，创造出了独特的意境美。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首被誉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出塞》。《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朝时期，边境地区战争频繁，为了守卫边疆，唐朝设立了许多的官镇，这使得边塞城

0: 体现着一种慷慨激昂的向上精神和克敌制胜的强烈自信。但诗中呢，也道出了频繁的边塞战争使人民不堪重负、渴望和平的心声，反映了人民对享受安定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诗中的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诗人一开头从描写景物入手，勾勒出一幅冷月照边关的苍凉景象。夜晚，孤零零的明月映照着静悄悄的关塞，在这一片荒凉的土地上，驻扎着无数万里从军、长期不得归家的士兵。诗人把秦、汉、关、越四个字交错使用，意思是以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边关，暗示了这里的战斗从秦汉以来就一直不曾间歇过。诗中的后两句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中的飞将指的是汉代大将军李广。诗人在这里为久守边关的士卒发出呼声，感叹道，假若有像飞将军李广这样的将领驻守边疆，就绝不会让胡人的骑兵渡过阴山。这两句融抒情和议论为一体，让人们在往事的对比之中抒发出戍边战士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在这首诗中，诗人并没有对边塞风光进行细致的描绘，只是选取了征戍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的画面来揭示士卒的内心世界，把将士们舍生忘死、追求建功立业的豪情写得苍凉悲壮而又意味深长，虽然有些悲苦，却慷慨激昂、刚健有力。
1: 欣赏完王昌龄的《出塞》，咱们再来读一首诗。这首诗呢，写的也是边关，也是月亮，也是回不去的故乡。它就是李白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你看，同样是月亮，王昌龄看到的是秦时明月汉时关，李白看到的却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一个把时间拉长，一个把空间推开。但是这两首诗里都有一轮照在边关的月亮，都有一群回不了家的人。现在你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沙宝亮演唱的歌曲《关山月》，我们一起来欣赏。

欣赏完李白的《关山月》，还有一首边塞诗怎么都绕不过去，那就是《凉州词》。你可能背过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可能听过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是你知道吗，《凉州词》其实不只是一首诗，它呢原本是一支从西域传来的曲子。那么这支曲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吸引这么多诗人反复书写呢？凉州这座城又承载了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

0: 诗词歌赋的帝王，这支曲子就是《凉州曲》。唐玄宗将曲谱交于教坊翻译成中原曲谱，并配上新的歌词予以演唱，这便产生了《凉州词》。后来许多诗人都喜欢这个曲调，以此为题为他填写新词，从此《凉州词》从一支西域乐曲化作了大唐诗坛上最苍凉也最豪迈的声音，风靡朝野，传唱千年。凉州即今天的武威，作为河西走廊的东大门，它曾是汉唐时期河西最大的都会。唐代诗人岑参这样描摹它：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那时的凉州，湖山汉谷云集，九次客栈林立，琵琶声日夜不息。而唐朝的另一位诗人王翰，则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最著名的广告语：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夜光杯中的葡萄酒是西域的馈赠，琵琶声中的催人出征是边关的日常。繁华与战火，欢宴与别离，在凉州城中交织成一曲盛世的交响。走进今天的武威河西都会，凉州词体验馆里上百首与凉州相关的诗词静静陈列，诉说着这座城市与诗词的不解之缘。全唐诗收入近2000首边塞诗，与凉州相关的就有100多首，王之涣、王翰、岑参、高适、王昌龄，这些闪耀的名字都与凉州词紧紧相连。从凉州向西，诗人们在河西走廊上留下了更为壮阔的笔墨。王维奉命出使边塞，行至河西，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0个字，写尽了戈壁的苍茫与辽阔。凉州词中的玉门关是唐诗里最深沉的意象。站在玉门关，王之涣发出了那声穿透千古的诘问与叹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在这里，春风早已超越了自然现象，成为一切故乡温暖、王朝恩泽与文明生活的象征。这道关隘是戍卒心中文明世界的尽头。然而李白的豪情却试图吹破这重界限：“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长风是西域的长风，是带着胡旋舞与天马气息的长风，它代表着一种向外开拓的魄力。两首诗，一道关，道尽了中华民族面对边疆时那种既眷恋故土又向往远方的复杂心绪。千百年来，春风不度玉门关一直是河西走廊的标签，但今天春风早已吹过了玉门关，吹绿了戈壁，吹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今天当我们再次吟诵这些诗句，踏上河西走廊的土地，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沧桑，更是生机与活力。而《凉州词》这首吟唱了千年的边塞绝响，也将在新时代的春风里继续传唱下去。它将带着河西走廊的故事，带着中国人的诗与远方，走向更远的未来。
1: 聊完了《凉州词》的前世今生，从西域曲调到诗坛绝响，从王之涣到王翰，这支曲子在岁月的长河中活成了大唐边塞诗里最苍凉的声音。那问题来了，今天《凉州词》还在唱吗？没错，还在唱。在总台央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音乐人苏阳把西北民歌的旋律、摇滚乐的节奏、唢呐的张力揉在一起，重新演绎了这首《凉州词》。咱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苏阳演唱的《凉州词》。

0: 完用摇滚和唢呐重新编曲的《凉州词》，我们的长城诗词之旅也从唐朝的边塞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说王之涣、王昌龄笔下的长城是戍卒眼中的故乡，是春风也似乎吹不到的远方，那么20世纪毛泽东笔下的长城则是一种全新的意象。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你肯定听过，它让长城从一个地理坐标变成了一个检验英雄好汉的精神标尺，而它就出自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下的《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红军翻越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高山——宁夏的六盘山。站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巅，天高云淡，北雁南飞，回望走过的25000里征途，遥望即将抵达的陕北，毛泽东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词章。最初呢，其实它叫《长征谣》，后来几经修改，才成为了我们今天读到的《清平乐·六盘山》。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诞生于胜利之巅的词作，听一听在伟人的笔下，长城是如何从古老的关爱变成一种不屈的精神，一首革命者献给时代的壮歌。
1: 1935年10月5日晚，喧闹了一天的单家集安静了下来，伴着昏暗的煤油灯，毛泽东和阿訇马德海盘腿坐在土炕上进行了一次深谈。毛泽东讲述了国际国内形势、革命的道理、共产党北上抗日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马德海则向毛泽东讲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10月6日，右路一纵队在毛泽东等带领下离开了单家集，并于当晚在张义部以东的毛庄、王套村宿营，2、3纵则在马连川一带宿营。就在陕甘支队向着陕北前进之时，国民党毛炳文部第8师22旅尾追部队已逼近陕甘支队，两军相距不足10公里，情况紧急。10月7日晨，陕甘支队从张义部出发，随后陕甘支队一鼓作气翻越了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在途经青石嘴时，陕甘支队突然发现了一支国民党军队，
2: 发现两个骑兵连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发起了青石嘴战斗。
1: 陕甘支队第1纵队的1、4、5大队采取两侧迂回兜击、正面突击的战法，向国民党骑兵发起进攻。一场激战过后，陕甘支队歼灭合柱国骑兵军2个连。
3: 陕甘支队抓住了这个战机，缴获了100多匹战马，成立了陕甘支队第1个骑兵连，这个连长就是梁兴初。
1: 战斗结束后，秋风凌空，毛泽东眺望着万里高天之上的淡淡白云和南飞的阵阵大雁，难掩豪迈之情，填下了这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至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0: 从古代边塞诗中的苍凉与豪迈，到毛泽东笔下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壮志豪情，长城在诗词中的意象一直在随着时代变迁。到了20世纪30年代，战火重新燃起， 长城又一次成为了全民族情感的焦点。1937年，作曲家刘雪安为一部叫《关山万里》的电影写了一首插曲，名叫《长城谣》。电影因为战乱没能拍完，但是这首歌却留了下来，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能唤起中国人共鸣的声音之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里的长城和边塞诗里的长城或许不同，它不是将士们回不去的远方，而是亿万同胞魂牵梦萦的故乡。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这首诞生于战火中的歌曲《长城谣》的创作故事。

0: 1937年夏天，上海逸华影片公司开始着手拍摄抗战影片《关山万里》，编剧潘杰农邀请作曲家刘雪安为电影配乐谱曲。然而由于813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影片并未完成拍摄。于是刘雪安把已经完成的影片插曲《长城谣》刊载在自办的刊物《战歌》上。很快，《长城谣》经由一些青年抗日宣传队的演唱，在大后方流传开来。刘雪安的长子刘学达说，这首歌立刻成为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1: 我父亲他就觉得应该把这个曲子啊下功夫谱好，让他呢有唤起民众抗战抗击倭寇的这样一个号角作用。
0: 此后不久，19岁的青年歌手周小燕在武汉合唱团独唱领唱的《长城谣》，成为这首歌曲的首唱。1938年，周小燕辗转去法国留学，在途经新加坡时，应百代唱片公司邀请，演唱灌制了《长城谣》的唱片，从而让这首抗战歌曲更加广为传唱。苍凉悲壮的歌声感动了广大侨胞，他们踊跃捐款捐物，很多人毅然回国参加抗战，支援打击侵略者。
2: 我们就组织了这个武汉合唱团，他就把《长城谣》拿下来给我，叫我唱，我一唱都蛮上口的，就这么唱唱，就唱出来了。
0: 周小燕说，歌曲本身的高音有难度，在最开始的试唱中遇到不少困难。随后他想到自己的同胞正在饱受苦难，便排除心中杂念，投入深厚的情感，将这首歌完美地演绎出来。

0: 长城谣极具民族风格，在写法上与民歌相似，同时由于旋律起伏不大，节奏进行平稳，整首歌听起来亲切而感人。歌曲既赞美了中国的物产丰富，也倾诉了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更展示出中国人民英勇不屈、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199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78岁的周小燕登上长城，再次唱响《长城谣》。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1: 站在长城上，看到这个中国的变化，我想了这么多烈士，为了中国的今天牺牲。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个场面，是我们这些人看到的，应该更加好好的工作，要为我们国家明天奉献我自己。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城谣唱的是故乡，而在和平岁月里，长城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情感。1992年，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了一个任务，写一首关于长城的歌。阎肃写这首歌时用了很简单的一问一答。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他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

看了几个字，情感却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在战火中遥望的故乡，一个是在和平里守护脚下的家园。下面我们就听一听歌曲《长城长》背后的创作故事。

0: 1992年，为庆祝人民解放军成立，上级要求写一首歌颂军队钢铁长城的歌曲。总政文化部直接把这个创作任务交给了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任务后，二人马上进入了紧张的创作状态，同时也对这样的命题作文犯了难。如何在一首歌曲中既写出对新时期解放军的赞美，又能写出他与长城的血肉关联？
1: 阎老就把我喊到他房间，这歌怎么写太大了啊！我说阎老，你最好把它人性化了。人性化呢，我好发挥。
2: 啊，
1: 您说刚刚的军人是长城，我说那个不好下笔，那怎么个人性化？我说都说长城长，你这个多长啊？哟，他眼睛瞪了，老大，定了，有了，你等我。
0: 军旅作家阎肃几乎走遍过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所有长城，而孟庆云的一句“长城到底有多长”一下子激发了他的灵感。前几句歌词脱口而出，都说长城内外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他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他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

0: 长城长创作完成后，阎肃和孟庆云兴冲冲地去向上级汇报，但领导认为这首歌不够雄壮，于是另外写了一首大合唱《长城颂》，长城长只能暂时搁置一边。后来这首歌曾经成为一个专题片的主题曲，但依然没能广泛流传。
1: 我们写作品嘛，都想有出头的那一天嘛，好作品你就别怕出不来，你就算一块金子你埋多深，你发现了它也亮。
0: 1993年，第一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在北京举行，《长城长》在420多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也从此把这首优美深情的军旅歌曲唱到了全国。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长城谣》，朗读姚珂。
2: 尽管承上承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呐、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

0: 什么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影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
1: 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骑士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经典广播剧展播。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各位听众朋友，周二的第一次播音结束时间在10:30，第二次播音开始时间在16:55，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文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赵新月《此刻年少》。赵新月1996年12月15号呢，出生在陕西省的西安市，而他最初呢，却有一个极其爷们儿的名字，叫做赵辉。人如其名，性格也是大大咧咧、潇潇洒洒、敢爱敢恨的模样，也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他也曾经说过，感谢父母给他这种任性和放任的机会。也正是这样，他才有了敢于追求自己梦想的勇气。来，以下我们继续听到过去的七言。

刚刚这首歌来自佛跳墙乐团的《我对自己开了一枪》。佛跳墙乐队呢，2010年初呢成立于郑州，这是一支深受摇滚精神所启发的摇滚乐队。乐队组建之初呢，就以与众不同的气质和姿态展现在了中原的摇滚圈。作品呢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音乐当中呢既有浪漫的一面，也有狂野的一面，彻底及形象地反映了生活当中的那种情情调调。佛跳墙呢是由不按牌理出牌的创作才女戴佩妮作为主唱和主创，与合作多年的5名乐手朋友组成。他们的音乐呢是重型的摇滚乐，张狂野性，奔放甚至是放肆，能够感染爱生命的朋友，勇于表达内在的善与恶。他们的音乐证明他们玩乐团的心是认真的。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这是来自韩红的《海阔天空》，一首翻唱的歌曲。说到韩红呢，大家都不陌生了，是中国内地流行乐坛不可多得的创作型的唱将。她也凭借着宛若天籁的声线和独具风格的词曲创作，赢得了很多歌迷的青睐。天生呢是一个歌唱者的韩红的独特的乐感，也得益于她的血统，再加上艺术之家的熏陶，儿时开始的正规的音乐训练，也使她对于音乐有着过人的天赋和悟性。韩红呢，怀着一颗感恩社会的心来奉献自我，做的总比说的多。她的可贵精神也值得学习。独特的乐感，再加上艺术之家的熏陶，儿时开始真正的音乐训练，这样的悟性也胜过所有与她同期出道的人。再来听到我们下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来自金志文的《夏洛特烦恼》。

去远行，遇到暖阳停留便足以，像是生命中的星星指引方向前进。

0: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呢，为您带来这首歌，来自新闻的《心跳回应》。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1: 用停留片足以像是生命中的星星指引方向前进。

0: 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

0: 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
1: 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

0: 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

0: 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3: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2: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4: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2: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5: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2: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6: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8: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首公

0: 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2: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客了。
1: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3: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4: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5: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6: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7: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9: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8: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0: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1: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2: 受铜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3: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4: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5: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7: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0: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监狱被动。
2: 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
3: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呼和浩特晴，34度到2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加速布局新型储能，全区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500万千瓦；
3: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2: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开幕；
3: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物流中心建设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印发；
2: 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全线长轨铺设完成；
3: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加速布局新型储能，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500万千瓦，在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183万千瓦，居全国首位。请听报道。
4: 在位于锡林郭勒盟的镶黄旗综合汇能40万千瓦风光储一体化基地，7.5兆瓦风机完成精准对接，风机吊装作业顺利完成。该项目总投资19.67亿元，总装机容量40万千瓦，配套建设储能设施及220千伏升压站，全域规划布置43台风机，是当地规模化标准化的重点新能源示范项目。综合汇能风光储一体化基地项目经理笑学峰：
5: 项目计划2026年9月30日并网发电，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近12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3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01万吨。
4: 在位于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大型构网型储能项目，是蒙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构网型储能项目之一，装机规模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项目运营后，年均可消纳清洁能源12亿度，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0万吨。今年内蒙古实施新型储能扩容专项行动，出台新型储能放电量补偿等专项激励政策，聚焦能源安全、绿色转型、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牵引性、撬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同时推进液流电池、压缩空气等新技术规模化示范，加快构网型储能推广应用。预计今年底全区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2700万千瓦，确保全年新增并网新能源3000万千瓦，总装机突破2亿千瓦，新能源发电量超过新能源装机已突破1.75亿千瓦，新能源装机已突破1.75亿千瓦，累计外送电量1140亿千瓦时。
6: 持续扩大储能建设规模，力争到15五末全区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6000万千瓦，全力打造全国储能技术创新高地、产业发展高地、市场示范高地。
3: 内蒙古台消息，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我区绿电绿算优势，做大智算规模，深化算电协同发展，积极融入国家一体化算力网，开放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要培育壮大数据采集、存储、标注、交易等上下游产业，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精神，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全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一要扩大有效投资，发挥自治区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作用，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加快沙各荒大基地、煤质油气、氢能储能、绿色算力、六张网等重点项目建设，提高专项债项目储备质量，高质量开展龙头企业招商、产业链招商、点对点招商， 二要推动工业提质增效，依托资源优势，稳定煤炭、电力等大宗商品供给，扩大油气生产规模，发挥好有色、化工、稀土等领域重点企业拉动作用，促进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质改数转，帮助企业稳生产、拓市场，做实新能源开发利用消纳。三要组织好农牧业生产，开展奋战100天夺秋粮丰收行动，确保颗粒归仓，稳住畜牧业基本盘，推进精锰协作、高标准农田等项目建设，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完成年度治沙任务。四要深挖消费和服务业潜力，做强交通运输业，做优金融业，用好以旧换新等促消费举措，激发零售、住宿、餐饮、房地产、旅游等行业活力。五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五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扎实推进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提高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丰富跨境电商、物流、金融等业态，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六要有效防范各类风险隐患，实打实地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清偿拖欠企业账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救灾等工作。七要实施好实打民生工程，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等精准施策，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效化解信访事项，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听取了全区公安机关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十五五”规划。
2: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7月27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开幕，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组成人员57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艳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爽，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分别听取了李玉刚、刘爽、杨宗仁、李永军做的关于提请任免职人员情况的说明，齐巴图做的关于提请任职人员情况，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郑锦春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草原保护和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萨仁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

0: 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张作厚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水利厅厅长生效有作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草案的说明，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郝喜红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自治区文旅厅厅长季小青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王旭军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七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冯任飞做的关于检查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农牧委主任委员刘永志做的关于检查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马万斌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李延碧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李永军做的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民委主任高占胜做的关于推动边疆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教育厅厅长杜慧良做的关于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发改委主任龚明珠做的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自治区财政厅厅长鞠树文做的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自治区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何宇春做的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霍兆良做的关于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鑫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决议、决定、办法、提请罢免个别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蒙工委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近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物流中心建设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正式印发。方案提出，到2028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善、布局合理、衔接高效、创新引领的区域性国际交通物流中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3: 方案立足内蒙古内联巴省进京畿外接俄蒙通欧亚的区位优势，围绕呼和浩特核心主枢纽、满洲里对俄开放门户、二连浩特对蒙合作中心的发展定位，聚焦基础设施补短断长、通关体系创新优化、运输组织协同高效等方向，提出了互联互通水平大幅跃升、通关水平达到国内沿边地区领先水平、运输组织内联外通协同高效等三大目标和16项重点任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工作人员裴凡，
4: 将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物流中心逐步打造成为中蒙俄经济走廊核心物流枢纽、国家向北开放物流门户、全国沿边内陆自贸试验区交通物流创新示范标杆。
3: 方案提出，统筹铁

0: 路、公路、航空三类骨干网络建设，重点打造沪浩特商贸服务型、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满洲里和二里浩特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形成支撑全区交通物流中心建设的战略支点，探索实施海外仓 2.0 计划，缩短跨境配送时限。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工作人员裴凡。
1: 方案要求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探索建立符合沿边地区多式联运发展特点的业务模式和规则标准，大力发展中欧班列加定制化班列，支持航空口岸开拓国际全货机航线，布局航空物流等现代服务业。
2: 近日，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全线长轨铺设完成。该铁路正线全长约111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0: 近日，随着最后一对500米超长钢轨精准对位、平稳落槽，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正线长轨铺设任务圆满收官，模式实现长轨运输、推送、落槽多工序同步一体作业。施工人员针对长轨运输、大型机械作业、夜间施工等重点风险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台账，实行轻量化管理，专人督办，闭环整改，彻底消除各类质量安全隐患，实现铺轨施工全过程安全零事故、质量零缺陷。阿拉善盟交通运输局铁路民航科科长李鑫：
3: 面对现场复杂施工条件，技术团队多次实地踏勘，反复研讨，持续优化施工方案，精准统筹调配各类生产资源，推行昼夜两班不间断轮换作业机制，全员抢抓黄金施工窗口期，全线长轨铺设已完成。
0: 包银高铁银巴支线从2022年七月开工，到如今全线长轨铺设完成。阿拉善各族群众期盼多年的高铁梦，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4: 新安盟统筹各方力量，备足应急物资，开展实战演练，多管齐下抓实防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
5: 新安盟公安局交管支队围绕道路积水、人员被困、交通中断等汛期险情，开展交通封控、橡皮艇水上搜救、无人机空中巡查等多科目实战演练。新安盟公安局反恐部和特巡警支队一级警长江子亮：
6: 检验队伍快速集结、空地协同救援实战能力，强化队员风险处置意识，完善水陆联动救援机制，全力保障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新安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勤务指挥大队副大队长刘忠军：
7: 全流程呢是多部门联勤联动，主要是为了我们下一步在汛情期间抢险救灾，我们确保今后呢要紧绷防汛主战线的这根弦，做到有令即动。
5: 为快速有效应对乡村汛情，新安盟以科技赋能基层防汛，可有前旗八日嘎斯台乡党委副书记蒋立丹：
8: 通过安装 4G 监控设备，24小时实时监控汛情，持续提升防汛智能化水平。
5: 当前新安盟分级组建盟旗乡3级81支应急救援队伍，全域前置布防，随时待命处置险情。新安盟应急管理技术装备保障中心工作人员白雪松：
9: 目前库内储备了抢险物资、救援器材、抢险机具和排水设备四大类，共计57个品种。所有设备坚持定期维护、通电检测，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能够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4: 请听简讯。7月27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260名运动员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里向19枚金牌发起冲击。
2: 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口岸对俄罗斯进出口贸易值，1357.8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分公司近日发布，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从500万吨到600万吨仅用了7个月。
2: 7月26号，自治区生物制造科技重大专项木霉菌基生物肥生产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在巴彦淖尔市启动。
4: 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新安盟乌兰浩特市婚俗改革案例成功入选。
2: 2026至2027年中国文联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近日走进锡林郭勒盟，采风团深入白音锡勒牧场，以镜头和笔记录内蒙古草原的生态之美和人文之韵。
4: 2026火舞夏朝燃动火山文旅系列活动近日在乌兰察布乌兰哈达火山启幕，打造白日赏民俗、夜空赴星火的全天候火山度假体验。
2: 7月25号，包头市达茂旗第36届纳达木在百灵纳达木产业园区开幕，南北非遗同台交融，为游客献上一场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草原文化盛宴。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王浩，播音彭飞利播。好听
10: 频率，海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 共场所轻声语。
1: 那回到家呢？
2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是0470312-0234。
2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欢迎锁定频率 FM 九十九点九，好科技为就位。欢迎打卡，
1: 欢迎打卡
0: 贝尔最潮音乐广场，
1: 音乐广场
0: 九九九音乐榜呀，挖热单，捞宝藏，满醉走心的。

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各位早上好，窗外的风已经带着晨露的这种惬意吹了过来。欢迎各位收听早间档的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沉淀了岁月的经典旋律从来不会褪色。那今天早间我们也把熟悉的老歌重新编排唱响，那接下来的三十分钟，从7:30到8点，陪您开启活力满满的全新一天，经典在流行，我们一起来听歌。

0: 这首歌是由卢三火三个火念什么来念燕是吧，卢燕带来一首歌叫做愿，送上美好的祝愿。在早间的这个时候，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 继续来听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些音乐作品。
1: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
0: 接下来带给各位的这首歌是由半吨兄弟翻唱的《壮志在我胸》。

0: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国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
1: 如果今天起床呢，你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压力，不妨先放下脚步，慢上那么一会儿，听听歌。早上好，这里是经典在流行，经典旋律自带治愈力量，重新编曲之后更是增添了温柔的味道。接下来我们在熟悉的调子里松口气，充好电再出发，经典在流行，温柔陪伴。

各位，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如约而见的一个经典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们打捞岁月里的经典好歌，用全新编排赋予老歌新的生命。好歌不间断，经典在发光。有的时候就在想，早间这么好的一个时间段哈，就是可能用来听歌有点浪费啊。这个可能是从小骨子里面带来的，因为可能我们大多数的家长在教育我们的时候，就晨间呢可能用来复习功课呀，背诵一些内容呢，可能是最好的时光了。所以如果早间谁能够用这样的时间来听音乐，那真的是有点太过奢侈，太过浪费自己的时间，是吧？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随着年龄啊阅历的增长，你会舍得拿出早间的这样一个时间来听点音乐，放松一下自己，早上起来呼吸新鲜的空气，哎，为自己赢得一天的好心情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也许一段欢快的音乐就是开启一天的没有不二选择的最好的选择。

这是来自于咖啡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中意你》啊。其实，在粤语当中，“中意你”就是黑欢的，喜欢你啊。我跟你说，喜欢什么东西叫做中意什么？哎，你是否中意我们早间时段的这个音乐节目？今天在流行的“中意你”哈，谁黑欢你？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搭他的身上一个懒腰，把昨晚的困倦都甩给昨天啊，新的一天已经崭新的开始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别觉得一个经典都是老调子，重新改编之后呢，我真的觉得很多老歌焕发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全新的生命力。也许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每天过着同样的生活，你可能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有点乏味，每天好像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一个节奏，三点一线哈。但是其实在这其中我们可以做一些稍微的调整和心境上的一种改变。那接下来我们这些带劲儿的经典可能会唤醒你全身新的细胞，准备好，你也可以在早间的这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唱，跟我们一起唱一些你所熟悉的音乐。这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

经典老歌的魅力就是它愿意陪着我们一起慢慢过日子，从青丝满头带鬓角沾霜，从懵懂莽撞到释然从容，你也许变了，它也跟着变了味道，却永远保持着刚好的温度。它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供人瞻仰的古董，是活在你我日常里的老朋友。你什么时候回头，他都安安静静地在那里，唱着你已经走过的路，也暖着你接下来要走的每一步日子。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九音乐榜。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8号，农历6月15，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云端带货新产业，数字赋能促增收；
1: 呼伦贝尔坐实空地联动智慧寻户；
0: 呼伦贝尔草原研学热度持续攀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呼伦贝尔市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深化电商助农、数。